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球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下凡琼比赛之后，孙丹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0: So for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Group B,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re we see.
1: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
0: And the number goes to 20.
1: 27.30, 排名第一，难度分达到了12.3。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一套节目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从回放中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对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分数，24.05分。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rooki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完成五个人同意身体难度和器械使用的动作当中呢，整齐划一。但是这一站的奖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除了有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两支个人中立的队伍。先来看看日本队的分数，24.90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前三名是中国队，个人中立一队和日本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队，从他们刚才的这套五球来看呢，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同色的就是服装颜色和器械颜色相同的情况下呢，其实这样也是一种创意。

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的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and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Score goes to
1: 25.95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

0: 珍宝新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宝新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宝心茶。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5-2026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女子决赛，这是决赛的第三场，也是决胜的场次。在上海的卢湾体育馆，上海队和江苏队来争夺本赛季的冠军。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令指导陪伴大家一起来关注啊这场比赛。李指导您好。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发球的是唐鑫，范莱克二号位强攻，江苏队拦网握过，
11: 一起跟着节奏。
9: 两支球队在前两场是各打了一场好球，第一场江苏队在主场3-0战胜了上海，然后第二场回到上海队的主场，上海队3-0战胜了江苏，所以三场两胜，紧接着通过这个决胜的场次来看看冠军的归属。
10: 嗯，今天其实对于双方来讲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9: 对，
10: 所以今天这场球临场的这个表现对双方来讲都非常重要。
9: 我看网上。

0: 很多热议啊，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讲，争夺的关键还是在心态上。林指导，您觉得呢？
1: 对，打这种关键比赛，确实是心态能影响你的技术的发挥。但是，其实从第二场球来看，我觉得虽然江苏队输了啊，但是两支队伍在心态到技术的运用上还是比较正常的。
0: 嗯
1: 啊，第一场球应该说，上海队有点想赢怕输，我觉得冲得不够啊，所以在受到对方的冲击之后，他影响到了他的整个的技术的发挥。那第二场球呢，江苏队输了之后呢，施导也说了，也是受心态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江苏队的技战术的水平还是比较正常的。
0: 这场比赛开场，江苏队二传的组织还是围绕二号位周跃彤和唐鑫啊，这点上我觉得可能江苏队还是一个拼的心态。
1: 对，
0: 所以他不会说把所有的球一上来都给到吴梦洁，所以刚才给了唐鑫打了一个后三，然后前面周跃彤在二号位也有下球，上海队出现卡伦。中会的开网强攻被江苏队给直接拦死了，蔡明指导马上叫暂停。
1: 两支队伍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对双方的长处弱点都非常清楚。
0: 双方在第二场比赛当中，上海队的发球直接得分是13分，而江苏队是只有1分，所以大家也觉得这场比赛发电环节是争夺的关键。不过我觉得这几场球打到第三场，确实这个心态每支球队每一场都不太一样。
1: 嗯，
0: 这场就更微妙了，因为它直接接近这个最终的结果了。
2: 一起跟着音乐节奏来鼓掌。
1: 在打这种关键的比赛，一般在赛前教练都会给我们做思想工作。
0: 嗯，
1: 主要的一个还是体现一个，就是上了场之后要忘我。
0: 嗯，
1: 不要太关注比分啊，你在过程当中把你的技术环节集中精力的做好，你的技术环节这是最重要的。
2: 全场朋友们，
0: 周跃彤在二号位又打了一个定点攻，
2: 一起来加油。
0: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关键比赛教练的心理工作很重要。那李长，您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讲，是不是关键还是要看他自身如何去思考这件事情？
1: 是，开会也好，准备也好，教练给你这个做思想工作也好，最终还是落实到你的临场。
0: 嗯，
1: 你的临场你能不能真正的放开啊？能不能在受阻的时候啊，甚至是打得不顺的时候，你能够真的摆脱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0: 现在上海队一传半到位比较多，两位主攻一上来之后还是在进攻上，在强攻上有点受阻，江苏队7-2开局领先。江苏队组织后二反击，范莱克后排的进攻打得很强势，上一场比赛范莱克是全场的最高得分。上海队组织三位开网反击，这个球传的有点太开了，吴梦洁打手之后球落在街内。
1: 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你看开局现在落后，他也有反击的机会，对吧？他虽然一攻一板打不死，但是他也有反击的机会。但是他反击的机会一旦一板打不死的情况下，他再进入到多板的时候，他的这个强攻的能力就不如江苏队。
0: 对，
1: 尤其是吴梦洁在前排的时候啊。
0: 其实徐晓婷这边在调整传球的时候也是需

0: 要注意。
1: 对，
0: 就是一旦球不到位的情况之下，他能不能给主攻手，尤其是沃伦科娃在前排的时候，争取往网口去送一送。
2: 其实他们两个队伍在打第一场的时候，我们俩在解说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定点强攻，上海能打，两个外援都能打，但是呢他的这种突破能力其实硬实力，就是这两个外援的硬实力还是稍稍差了一些，
0: 嗯，
2: 对吧？你要是跟世界强外援来比，他还是稍稍差了一些。
0: 对，
2: 所以一旦上海队的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我们先不说他的快攻了，就说他的平网的这个24号位的这个球，如果形成不了的情况下，那他两个这个强力的外援也是很难打的。就硬突的情况下，他俩硬实力还是不够的。
0: 对，你看他刚才垫的这个球，就比之前徐小婷调整传球的时候要更靠近网口。
2: 嗯，
0: 这个更靠近网口的情况之下，这个沃伦科娃的威力可能会更大一些，
2: 可能发上力。
0: 对，
2: 太远网了，首先他的高度，你看他的弹跳的高度并还有滞空时间并不是很好。
0: 对，上一场范莱克、沃伦科娃和徐小婷发球发的都不错。哎，这球没有串联过网。
3: 学长们，我们继续来加油，上海，上海，光明有备。
0: 江苏女排的主教练是施艾荣指导，上海队的主教练是蔡斌指导。北非的小斜线，万子月。
2: 万子月上一场在北非的这个战术当中得分就非常多啊。
3: 继续再来，上海加油！
0: 因为两支球队前面的首发阵容都一样，所以今天开场没有做介绍，现在还是介绍一下。这个江苏队两位副攻是杨佳和万子月，主二传是张子轩，接应是周叶彤，两位主攻是唐鑫和吴梦洁，自由人是倪非凡。上海队这边主攻是沃伦科娃和郑慧，副攻是陈厚宇和高毅，接应是范莱克，二传是徐小婷，自由人是王维一。现在来看一下沃伦科娃的发球，强攻，徐小婷防起来，这一轮上海队得抓一抓。球没有上好，上了一半，二传的传球直接被裁判给吹掉了，连击了。这开场李长，您觉得谁更紧？
2: 我觉得上海更紧一点。
0: 嗯，
2: 其实从技术运用上来说，你看第一个发球陈厚宇就发失误了，
0: 对
2: 吧？所以也能直接反映到他的心理的变化。上一场球不一样，上一场球他们无路可退了，
0: 对
2: 吧？对，就必须再冲了。这一场球就像你说的，其实是打成1-1了，但是是都是从零开始的，但是还是不一样的。上海如果想拿的情况下，他心里是绝对是有变化的。
0: 没错。7-11，上海队落后了4分，陈厚宇来发球。
2: 其实江苏队的心态我觉得要比上海队要好很多，因为江苏队他全运会完了之后人员调整的，
0: 嗯，
2: 所以这年轻队员上来主要还是去冲这个冠军，对吧？
0: 对。唐鑫这个球打得比较巧，轻拍了一下。上一场唐鑫进攻效率确实不高，很多球都是想slay，所以这场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不太好打的球，自己主动变一变，先过篮网手。周叶彤这边被拦住了。

0: 上海队把比分追到应该只差三分了，江苏队叫了第一次暂停。这场决赛啊，这个赛季的决赛，为什么两支球队在心态上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还是有一些大前提在，就是对于上海队来讲，这个赛季他两位外援的进攻实力挺强的，并且前面不管是在常规赛还是在季后赛，南长败绩啊，就是在常规赛的时候输了一场球，所以一路很顺，也是夺冠的热门球队。再说这支上海队在过去的26年当中都没有拿到过联赛的冠军，多次都是拿到了亚军，所以球队很渴望这个冠军，所以会出现心态的问题。而江苏队这边是常规赛两次都是输给了上海，然后江苏队也是有很多队员这个进行了调整，所以整个队伍比较的年轻，所以在决赛的第一场一上来冲着上海打拿下胜利之后，还是给这支年轻的队伍注入了一些信心，所以他们也有了我可能会夺冠的这种底气，所以这个比赛就有了更多心态上的介入。上海队防得不错，这球打得比较巧。
1: 这一段时间上海队也主要也是利用冲发球然后来抓篮板，应该说整个的防守还是很不错的啊，防起来的球进攻人也很清楚。
0: 上海队分差缩小到一分，还是在强力的发球轮次上。其实你看上海队虽然一开局受到了江苏队的冲击，但是他还是有能够去追分的强力发球的轮次。
1: 对，还有就是他只要有机会，两个外援的定点强攻调整过来，还是有这个强实力来突破的。
0: 杨佳这个飘球在界内，终会判断失误。终会的吊球，
1: 这球确实有点难防啊，顺着篮网手直接就下来了。
0: 中线中会防了一个卧龙扣网反击，篮网出界，上海队的攻慢慢的打出来了。
1: 对，你看上海队一旦形成这个平网攻之后，他的速度还是可以的。然后徐小婷在传这种到位球的这个传球的质量还是不错。
0: 对，
1: 别让他大跑动起来，让他大跑动起来，他的传球的质量就有所下降。
0: 哦，江队一传出现问题，这样的话上海队把比分追到了14平。
2: 一起喊出来，
0: 到位之后万子月打了一个快攻回手线，
1: 万子月最后下手这一下的抽打的速度啊，小臂的挥臂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加
0: 油！上一场万子月的进攻效率就很高。
1: 上一场主要体现在背飞，线路打得也很清晰，小斜线、直线都有。
0: 而发球找钟慧。
2: 来吧！
0: 布隆克娃打长线。

0: 这球范戴克垫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布伦克娃扫位强攻再次命中，
1: 跟着卡车上的节奏一起鼓掌。
0: 现在上海队反超了，
2: 现在啊，对于江苏队来讲，一传还是很重要的。你看三板球了，一传都是垫的半到位，只能打强攻。
0: 这时候吴梦洁的这点的进攻需要站出来帮帮忙了，得帮。哎呦，这个球没有上好，直接到网口。江苏队示意没有打手啊，上海队觉得这球肯定是打手了。主裁判的江苏队触网。
2: 动作太低之后，你的球的。真是有点碰触网了。你蹲得太低之后，因为它特别高嘛，你的这个球下落的这个尾劲儿变化就很大。
0: 就是你如果真正垫过这个高球，你知道它越往下的时候，这球晃来晃去的。
2: 对。
0: 后三。唐鑫，
1: 继续再给运动员来鼓掌加油。
2: 其实双方啊，还是一传非常重要。
0: 对，
2: 只要一传能够到位啊，战术攻打出来之后，攻都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0: 好防守，给唐鑫。探头，唐鑫这个球有点着急了。
2: 这球确实比较难打，球比较开网。
0: 是。其实那个强攻唐鑫打得不错，手上还是有控制。
2: 好球，垫得非常棒。
0: 这一看其实江苏队在训练当中肯定是下功夫了，肯定是对第二下的垫条是有很高的要求。
2: 每个人垫条都是有想法的，
0: 对，
2: 都是有目的性的。
3: 江苏中间钢铁队坏人，
2: 其实你看高水平的比赛，队员的这种小环节的技术看似不起眼，对吧？你看这一个垫条垫到位了之后，把困难球打成了得分球。
0: 是，其实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思路，就如果说我们的攻不如对手的话，那在服务攻的环节上我们一定要做到位，要比对手做得更好。
2: 是。
1: Let's go Let's go。
3: 江苏中间钢铁队坏人一号下九号上，
0: 上海队19-17领先2分，范戴克在前排，布伦克瓦来发球。一传还是直接过网了，钟慧的探头。

0: 江苏队的暂停，一个是用在了哈莱克的发球上，一个是用在了沃伦克娃的跳发球上，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接发球。
1: 嗯，
0: 李指导，像这种球对方的跳发球发的比较重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指导思想说把这个球起高，这点容易做吗？
1: 容易做，就是因为你不要想着到位，因为它球比较冲嘛，比较有难度的球，首先我们要保证先别直接丢分，然后其次是你先起来啊，能有攻是最好的。但是这个球我觉得唐鑫他的目标还是往到位的这个地方来垫，
0: 对，
1: 只是力量没有控制好。
0: 唐鑫三位进攻，朱星辰没有防起来，江苏队把这轮过去了。
2: 上台，上台，上台。
1: 现在呢是上海队的发球冲出来了，你看反观江苏队的发球偏弱了一些。
0: 对，这个也是我们上一场谈到的，它是存在于这样的一个抑制与反抑制。钟慧弹网之后界外了，这是一个一对一，出现了失误。
3: 上海光明优美队进球，第二次暂停。
0: 这场比赛前两局的结果依然很重要。
1: 对，
0: 所以今天一上来第一局江苏队冲得更好。
2: 上台，上台，光明优美。
0: 张子萱继续来发球，范莱克吊球出界。
1: 这两个球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是比较伤士气的，因为一传都还可以，对吧？是在到位的情况下两个自失。
0: 江苏队把比分追到了20平。二直线，球很重。赵哲熙上一场替补发球应该是在第二局的时候立功了。一传不错，唐鑫第一局进攻状态还可以。
1: 江苏队现在就是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应该说整个攻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他现在关键解决的就是发电，我觉得如果要是发球能冲一冲，一传再稳定一点，这球打的就会顺一些。
0: 对，这个球形成了一个短球，后排的主攻没有迎上来。高毅，
2: 没关系，首先再给范莱克鼓励一下。继续上，
1: 强发球轮渡过去了，其实对于江苏队来讲是一个好事儿。
0: 但是上海队也要做好这场两个外援的发球可能不如上一场那么好的准备。那你前面的比分就得抠得细一点。
1: 对，
0: 哎呦，这球过来的意识很好，但是垫回去有难度。其实沃伦克娃他有一点，他上手接一传感觉还挺好。

0: 对，
1: 所以很多球他都能上手接，
0: 上肢有力量。
1: 嗯，
0: 今天其实上海队我觉得打得也比较清楚，你看徐小婷他第一场他的进攻的传球，他在传球的这个环节上他的重点人我觉得并不突出。
1: 嗯，
0: 但是第二场他一上来就给两个外援，对吧？
1: 对，
0: 今天这场球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他也是知道进攻的重点人，其实打来打去是围绕着范戴克在打。
1: 嗯，是的。江苏队这个球有点乱，机会没有把握住。哦，范戴克后二空弹网之后形成短球，上海队率先拿到局点，就是围绕他们两个。
0: 对，其实上海队他这样打是正确的，因为这两个进攻核心关键时候还是要靠他俩来下球的。
1: 对，再说二传这样也不会乱，就是我先给沃隆科瓦，不行了我就给范戴克，你们俩不管谁在前排谁在后排，反正你们都有功。
0: 嗯，
1: 欧阳西西上来发球，开网，上海队有反击机会，沃隆科瓦扫位打手出界，25-23，第一局上海队两分险胜，目前1-0暂时领先。我们看这个球，倪非凡这边应该是在救球的时候撞到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朋友们，可以给江苏队的

0: 月的背飞几乎都是小斜线，斜线多。
1: 一个是他跑的这个节奏很好，有高度啊、再一个下手这一下掌握控制球的能力还是非常强。
0: 这个背飞是有进步。转移后二，直接从张子萱这边突破，中线打过来了。

0: 小婷防起来，法兰克反击。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我说 Let's go， 你们
2: 这就是一个硬实力的一个对比。
0: 对，
2: 其实这个球张子萱组织的还是很不错的，前排利用往常拉开来掩护，然后打了一个后二。
0: 上海队追到7-7，赫拉克这点的强攻确实能力挺强的。今天他的目前为止的进攻效率要比沃隆科娃要高一些。
2: 对，
1: 上海队，上海队，上海，上海。
0: 出界一点。所以我们中国排球超级联赛怎样才能变得水平更高？首先最主要的是我们本土的球员，尤其是现在这一批年轻的球员需要快速成长，另外也是需要更多的这种强力的外援来到我们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然后会让我们的对抗的水平变得越来越高，大家的关注度也会变得越来越高。这上海队在这方面其实做得还可以。江苏队在培养自己本土人才这方面做得挺好的。陈厚宇的快攻，
2: 现在其实对于江苏队来讲，我觉得最应该解决的就是发球，他们现在发球太保守了。
0: 嗯，
2: 就是上海队的一传的盗率非常高，所以上海队现在我觉得在一攻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
0: 唐鑫
2: 出机会了，
0: 钟慧大手出界，还是把边拦网。清达现在江苏队队员脚下站的还是比较死。
3: 江苏中心钢铁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0: 江苏队这边叫暂停了。
1: 江苏队现在失利的一点就是二号位这边不下球啊，其实给周跃彤的这个球的量还是可以的啊，但是他打不下去。
0: 其实刚才过去的那个来回球，上海队两次进攻，中会一个四号位调整攻，还有乌龙克娃的一个后排攻，都是轻球，因为中会那个球是打手之后变线，变成了一个轻的。然后那个球其实江队就能看得出来脚下站得太死了。

0: 篮中会的时候，他的篮网的这个时间啊，手型还是差了一点，所以呢，篮网的时机一旦不太好的情况下，他的防守也不会轻易敢中。
1: 对。杨家算江苏队发球不错的队员了。来给钟慧，
2: 一起跟着节奏入场。
1: 这个决赛第三场，在赛前给的这个海报给的是钟慧和唐鑫。这个第三场一上来，其实两位表现都还可以。
0: 对。
1: 打手变线，朱星辰防得不错，唐鑫直线补防，给到吴梦杰扫位强攻。所以吴梦杰这边基本上都是明打明的。
0: 就吴梦杰的这种暴露性强攻，他还是有高度，一个是跳得高，再有一个就是击球这一下的过网点还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有时候很多你看似都有点半抄手的球了。
1: 对。哎呀，这
0: 犹豫了。
1: 对，他就犹豫了。
0: 这球因为对方已经是在处理球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一起带回球队来喊喊加油声好吗？上海队。
1: 上海队组织乌龙垮反击，直线界内。
2: 现在江苏队的拦网不太理想，拦网直线也漏，然后又容易打破坏性拦网。
1: 哎呦，这球界外了，江苏队挑战成功，也是挺极限的。其实把边拦网在一个队伍拦网的体系当中特别的重要，因为他是要把住那个边的位置，然后复工过去参与并拦。

0: 平的。高球，范莱克的轻打，上海队再抓一个反击。
1: 这个球打的就比较鼓舞士气啊，一个防守捞回来之后垫条，然后又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能打死。
0: 上海队现在反击的效率很高。江苏队无形当中这个伊斯贡的压力提升了。江苏队好像这几场发球发前区发的也比较少，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在压上海队的后区。
1: 对，
0: 其实压中

0: 会的后续可以，但是因为沃伦科娃他不是经常上手接嘛，所以他能够通过上手解决很多球的这个飘度。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江苏队的整个的发球都是跳飘，
0: 嗯，
1: 他没有一个整体的节奏的变化。
0: 是的，
1: 所以这对于上海队来讲，他不会随时的这个转变啊，一个节奏能够打到底，他比较适应。
0: 所以这一点上其实也说明上海队在三大主动得分手段上确实能力都很强，
1: 更丰富一些，对吧？他从发球上来说，两个外援的这种大力跳发，既有落点又有速度，还是很有攻击力的。其次，其他的队员的跳飘，还有不同位置的跳飘，还是对江苏队的这个一传还是有这种冲击力的。
0: 现在江苏队的一次攻有点顶不住了，像我们刚才分析的，上海队三大主动得分手段能力都比较强的话，直接造成了他们的反击效率很高，就是发球给自己的篮网创造机会，一旦防起来球之后，他进攻能力又比较强，所以他这套系统的效率会很高。
1: 现在上海队就打得比较顺，你没觉得他怎么打怎么有吗？
0: 对，
1: 你看这防守到手捞起来了之后，第二次一垫条就能下球。
0: 主裁判打手。
1: 然后反观呢，江苏队也是在一攻打不死的情况下，你看他的拦网其实是江苏队的优势，但是拦网现在整个的跳的时间，然后拦网的成功率都非常低。
0: 嗯，现在是一次攻打不死的情况下，上海队几乎是反击一板就有。
1: 对，
0: 形不成来回球了。
2: 光明优美，
0: 唐鑫这个球在界内，江苏队终于是把这轮过去了。
2: 上海队，
0: 一传到位，李非凡直线防起来，再给范莱克，这个球太难打了。上海队沟通也很及时，江苏队追了两分之后，上海队马上召集起来开会。蔡导这边也叫暂停。
1: 双方应该说都比较谨慎。
0: 嗯。你看，像前段时间我们说上海队他的反击效率很高，然后那个时候只要球能够往网口送一点，或者稍微立起来一点，他攻手就能下。像刚才出现卡伦也是在二次串联的时候，这个球不是特别的到位。
1: 还有就是上海队他下球的点也比较多，江苏队我觉得这段时间一个是一传不太理想，再一个就是下球的点比较少。其实他现在主要的下球点还是在两个主攻身上，
0: 对
1: 吧？周叶彤的球量还可以，但是成功率太低了，所以他的进攻的压力其实对于江苏队来讲还是在两个主攻的这个身上。
0: 嗯，
1: 那么两个主攻在四号位进攻这一端的球量多的情况下，对于上海队的拦防也是比较容易的。
0: 对，
1: 因为都拦四号位都是比较怎么说呢，各个队拦四号位的能力都是拦防四号位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0: 嗯，所以江苏队的主攻手可能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几乎跳起来上海队形成双人拦网的概率要更高。
1: 对，
0: 而上海队刚好他的两个进攻点都是在球网的两端，所以他还是会形成一些牵扯。
1: 嗯，所以就像你上一场讲到的，就是上海队好打的一点就是他一个主攻一个接应啊，能两边牵扯着来来回的来攻你，对吧？来，但是江苏队他不一样，江苏队他这个接应。

0: 这一点的进攻弱了之后，他其实两个主攻，就算你两个主攻的进攻实力比较强，那么你老在这个四号位进攻，那他对他的拦防也打不乱上海队的拦防。
1: 是的，
0: 因为你如果二四号位这么撑着来打的话，你从防守的阵型上来讲，你是要不断的在变化的。
1: 对，
0: 你的进撤，你的转换，你稍稍差一点，你就容易防不起来。
1: 刚才是用郭忠南换下了杨佳，法兰克主动发了一个轻的，吴梦杰的强攻。
0: 吴梦杰好在一点呢，吴梦杰的这个击球点高，所以他相对来讲，他的点还是落点，球的落点还比较分散一点。
1: 嗯。
0: 那么拦防起来难度会更大一点，但是唐鑫也不一样了，对吧？唐鑫他过网点并没有那么高，所以对于上海队来讲，他的拦防的整个的体系还是比较稳定的。
1: 高毅。
0: 这场球打到目前为止，其实对于江苏队来讲，就是三大得分手段八扣篮应该是明显的要逊色于上海队的。
1: 对，其实你想一想，他关键还是在于就是他整体的发球威胁不够了。就是当上海队在冲着江苏队的一传的时候，江苏队一旦自己一传乱了，他的这个发球也发不出来。那三大得分手段，他可以去冲击的发球，一旦冲不出来的话，就有点下风了。这两局开局他们打得好的，都是用发球冲了上海队的一传。
0: 是。
1: 球有点开网，上海队有下拦网之后组织四号位反击。波隆克娃的腰线，24-18，上海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哇哇哇！吴梦杰拐直线，江苏队挽救了一个。高毅的背飞，球打在界内，25-19，第二局上海队赢得比第一局还要轻松。
2: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现在上海队在决胜场目前是2-0领先江苏，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三局。三人集体拦网，江苏队有效拦网，中会拐直线，
6: 对，久攻不下呀，他就心理上来讲就是会比较着急。
5: 江苏队叫暂停了，这一局上来上海队的气势太足了。
6: 他其实第一个直线发得分了之后，他第二个球是拍的，
5: 嗯，
6: 然后吴梦洁是拍的情况下，吴梦洁也没有垫好张子萱，就是后排的违例了嘛，对吧？
5: 对，
6: 球过去了，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又能那么这个精准的发到直线，确实是训练当中应该说是练到了。
7: 没关系没关系，选手朋友们，
5: 但像这些外援他们也是身体能力很强，所以他们能够有这样的大力跳发的表现，
7: 加油，
5: 控制球的能力强，
7: 加油加油，
6: 主要还是身体素质非常好。
5: 对，
6: 跳发大力你必须再发出力量和速度。
5: 这一局江苏队如果不拼发球的话肯定是没有机会，拼也要看拼的效果怎么样。现在上海队打的就是简单高效，
6: 就上海队就像前面咱们说到的，就是他在第一场输了之后，他第二场在进攻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核心点在哪了，进攻核心在哪了，所以我觉得从组织上来讲就相对来讲比较清楚，然后尤其是要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是啊，从第二场到现在也没遇到过什么困难，但是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组织思路也相对是比较固定的。
5: 对，
6: 队员就是这样，他越打越会有信心。你看范莱克他的进攻，现在他虽然也有失误，但是他失误了之后他再打他还是有信心的。
5: 对，我想可能对于这个赛季的上海队来讲，蔡导唯一担心的就是球队遗传出现问题，所以他为什么用钟慧？钟慧应该是现在在他这个主攻线上遗传还算可以的，所以你只要遗传能够保证好，不让徐晓婷有太多的这种调整传球，球队节奏就不会乱。
6: 对，
5: 贝飞的直线

0: 直接一个24。
1: 掌声交给

0: 小三，板子线打到界外了。
1: 拐的稍稍有点大，
0: 其实我觉得哈，对于江队来讲，这一局确实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昨天和今天，等于是这两天时间当中跟，上海队这是打的第六局。他前面五局，我觉得江队挺努力的，但是他们一局都赢不了。
1: 对，
0: 所以在实力上，两支球队确实是明显差距。所以这一局，你说江队还有多少心气儿，真的是
1: 就是
0: 不太够
1: 了。对
0: 对
1: 对，是。尤其是昨天，前两局应该说顶的是非常好的，虽然输了啊，但是我觉得江苏队，从他打的这个技战术的水平和他的拦防的这个发挥是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我觉得如果说两支球队水平真的是6-4开的话，都不会出现说过去的五局一局都赢不了，所以还是差距比较明显。上海队现在需要把自己做好。
1: 现在是，江苏队发球一旦没有突破的情况下，上海队一攻是非常稳定的。你看他只要是这个球进了三米线之后，他现在几个点的进攻都有成功率。
0: 对，
1: 所以你现在打不乱上海队，那江苏队必须要从发球想办法，就是真正的能 hold 得出去。
0: 对，
1: 我就冲出来，就是我失误了我也去拼去。
0: 对，因为你现在只能这么搏了。
1: 对，
0: 这两位外援在这个赛季确实帮了上海队大忙。吴梦洁后三进攻，所以这场比赛是不是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排球比赛当中两翼进攻的重要性？
1: 其实从世界排坛的发展的角度上来讲，接应这个位置上现在的攻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就是接应这边的攻一旦强了的情况下，它能够把你的整个的战术会利用往常拉扯开，打得会更丰富一些。
0: 自身很难有像国外这些强力接应的球员的话，如何打造属于我们自己体系当中的接应，也是需要我们去思考，也是需要在接应位置上的这个运动员去思考，到底要形成怎样的这种打法的风格。范莱克的二号位轻打，
1: 还是发球豁不出去啊！你看现在上海队的一传到位率非常高。
0: 目前这个情况是在稳步推进这一局。

0: 而进攻，
1: 越打越清楚啊！你看这个金应防了吊球之后，这个乌隆科娃的这个二号位的这个跑位跟二传是有配合的，对吧？
0: 嗯，现在来看，你说要制约住对手的强攻，你首先得有制约住对手强攻的拦防，除此之外你自己还得有攻，因为你自己攻不下的话，对方还会再组织进攻。
1: 其实还是攻要比拦要重要一些，你总打不下去之后呢，你的心理也会起变化，你的信心也会没有啊，所以攻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其实上海必胜，上海，
1: 因为进攻这个环节相对来讲你还是主动的，
0: 对，
1: 拦网它相对还是被动的，
0: 没错。16-8，在此前的三四名决赛当中，山东队是战胜了天津队啊，山东队是这个赛季排到联赛的第三名，天津队是第四。这球没有传好，
1: 处理得不错。
0: 对，探头，上海队保护，两边防的都很顽强，形成来回球，最后沃隆科娃被江苏队给直接拦死了，两边打的都不错。上海队得紧一紧。
2: 上海，上海，光明优美。上海，上海。
1: 发球还是比较保守，都发到自由人手上。
0: 那这段时间上海队的进攻出现了问题，所以上海队估计也得快叫暂停了。奥运冠军们也来助阵了。开网强攻，防守防得不错，再给沃隆科娃，这球上得还可以，范莱克后二进攻出界了。这轮对于江队来讲主要是吴梦杰在前排，所以形成来回球，这个江队这边会比较明确。
1: 林非凡这防沃隆科娃的这大斜线防的确实非常好，
0: 挺有心得的。你看，也是因为前面一传不到位，他给沃隆科娃的球太开网了，那开网基本上就只有大斜线了。
1: 对。

0: 那就近往一点就能够从把边这边抄手打下来。李长，你说这种不太到位的球是可以上手传，但是上手传容易传得开网，那还不如垫了，垫了能垫得近网点。
1: 嗯，垫球的准确率肯定没有传球的准确率要高。再说你要是垫球的话，你没有掩护性了呀，对吧？你虽然开网，但是你开网你垫球，你只能往四号位垫、二号位垫，你的垫球的这个弧度要高很多呀。
0: 其实我感觉对于沃伦科娃来讲，因为子轩在前排，所以他只要球垫的稍微进网口一点，这边进攻就有很大的胜算。快攻被拦，最后人保护不错，再给快攻。直接网口争球。这段时间感觉江队还是有点机会。
1: 江苏队关键还是攻，
0: 对，
1: 好球。这一段时间江苏队拦网好了，你看刚才万子月拦回了一个，又撑起了一个，对吧？
0: 嗯、
1: 这又是唐新南，他现在攻还没有特别的突出，但是他的拦防上来了，拦防的这个成功率上来了。
0: 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徐小婷开始组织球了？就是你看他开始一直给自己的快攻，
1: 嗯，
0: 但是这支球队最主要的是两个外援，
1: 对。
0: 这个球有点上网，网口徐小婷调整的不错，陈宏宇的快攻。
1: 二传一般就是在你领先多的情况下，又打得非常顺，打得非常嗨的情况下，他就会给快攻了。就像你说的，就是思想上没压力没那么大了，
0: 对，想组织了。
1: 对，
0: 上海队的队员开始彼此提醒啊，要耐心一点。
2: 九号下，一号上，
0: 还是换范博宁上来发球。分差只有三分，嗯，拐直线沃伦科娃，
3: 继续再来沃伦。
2: 江苏中天钢铁队换人，一号下，九号上。

0: 谭鑫小斜线切了一个，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加油声，上海上海，光明有为。
0: 进攻慢慢的稳定住了，
2: 关键还是遗传好，遗传一旦稳定了之后呢，他二传也不乱。
0: 对，
3: 16号下11号上，
1: 一起把掌声给到9号上的这个16号陈梦雨，欢迎11号欧阳西西。
0: 欧阳西西上来替补发球，20-16，上海队领先4分。发球压前排主攻的后区，周跃彤打手变线，乌龙科娃没有防起来。

0: 沙海队。
1: 张毅的轻打。
2: 开始一传比较稳定，江苏队这发球还是没有获得出去。
1: 克莱克发球直接得分。22-17。这是一个轻罚，一传直接送了看头。其实这几年你看这些大力跳发的球员也是从一开始就是一味的发力，到能够控制住发力之后，有了厚度之后开始加了一些轻的，说明这个跳发球的水平变得越来越高。上海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高毅确实触网了，但他可能自己没有感受到。连续吊球，
0: 没关系，没关系，再给球员调整一下。全场朋友们，我们继续加油。
1: 下一队现在全队在等待着属于他们的冠军点。
0: 上海，光明，
2: 还是不能急于求成啊！一环一环的把技术环节做好。
1: 后三，这样的话，上海光明又被女排是拿到了冠军点。
0: 加油好吗？让他们知道背后我们球迷的力量。
1: 24-19，
0: 上海，
1: 上海队应该说等这个冠军等了很长时间了。最后这个快攻，江苏队直接出界。这样的话，在决胜场，上海队是3-0。再一次战胜了江苏队，在3-2制的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江苏，获得了本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的冠军，而江苏队是获得了亚军。好，再一次祝贺两支球队。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数千年生生不息，寻百草精华，觅健康之路。知草有灵，跨越时空，惠泽苍生。传统智慧融合现代科技，数字化生产，开启智能未来。安慧生物专注保健产品，以科技为先，健康为本，匠心传承灵芝文化，创新探索菌草奥秘，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致力人类健康事业。安慧生物，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

0: 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6轮比赛，在陶瓷球场。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队在主场对阵塞维利亚队。这是西甲本赛季的倒数第3轮比赛，36轮的比赛。各支球队呢，在打完了本轮之后，在本赛季就剩下最后的2场球了。本赛季的西甲呢，积分榜确实非常的疯狂。巴塞罗那队已经提前获得了西甲冠军，皇马是排在第二。比利亚雷亚尔队啊，就是今天的主队黄色潜水艇啊，他们是排在西甲积分榜的第3的位置上，他们的位置呢也比较稳固，在欧冠区。虽然向前去追这个皇马，有难度，但是呢，他们目前的位置是比较稳的。今天场上穿着黄色球衣的就是主队比利亚雷亚尔队，而穿着一身深色球衣的是目前深陷降级区保级要苦苦战斗的塞维利亚。在本轮之前35轮之后呢，比利亚雷亚尔队是21胜6平8负排在第3啊，我们刚才给您介绍。那塞维利亚队呢是11胜7平17负，只积40分排在第13名。虽然你说看塞维利亚这个名次啊排在第13，好像距离降级区还有点远，但是本赛季的西甲的这个积分榜确实是，挤得非常的紧，球队们，大家的这个日子啊都过得不是特别的顺畅。在35轮打完了之后啊，从积分榜中游的皇家社会44分的积分，到降级区以内倒数第2名的赫罗纳39分的积分，这些球队之间啊只差5分，在2场球之内，也就是说这些球队呢其实大家都挺危险的。最后的3轮比赛，算上本轮，算上第36轮的比赛，每支球队都要为自己的最终下个赛季留在西甲这样的一个结果要拼尽全力。塞维利亚也是这样啊，塞维利亚在近期已经取得了连续的胜利，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关键的。本赛季呢，塞维利亚这样的一支传统强队居然沦落到保级，俱乐部也是出现了重大的内部的动荡。现在看看赛季结束之后，球队是不是还可以留在甲级联赛当中？目前的形势看起来呢有危险，但是还主动权还在自己手中。那塞维利亚今天在客场面对着比利亚雷亚，看看双方的比赛。啊，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开始了。双方的首发是这样的：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队门将位置上是25号阿尔瑙特纳斯，四个后卫呢，今天有3号弗里曼、6号帕乌纳瓦罗、12号维加、24号佩德拉萨。我们先来看比利亚雷亚尔队的这一次角球。这个球罚到了后点，在中间大家都没有顶到后点，这个球应该还是出界。那黄色潜水艇今天中场的四个人呢，是居中的10号帕雷霍、18号盖伊，右边是19号尼古拉佩佩，左侧是20号莫莱罗，两个前锋是7号队长赫拉多莫雷诺和9号米卡塔泽马塞雷诺，这是黄色潜水艇的主教练。他的球队呢在本赛季其实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塞维利亚队的主帅路易斯·加西亚，他从阿拉维斯队主教练位置上退下来之后呢，已经休整了一段时间啊。他是在今年的3月底作为救火队长上任，成为塞维利亚队主教练的。塞维利亚今天的首发呢，门将位置上是1号弗拉乔·基莫斯，三个中卫呢是12号队长苏亚索、4号萨拉斯、3号阿斯皮利奎塔，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有36号奥索在左、

二号安赫尔在右，中场有20号索乌，18号阿戈梅，11号鲁文巴尔加斯，两个前锋呢今天是17号莫派和9号亚当斯。对塞维利亚来讲呢，这场比赛是生死大战。事实上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及未来的剩下的两场比赛，他们都是生死大战，必须要尽量的拿更多的分数，才能确保不降级。而比利亚雷亚尔队目前第3的位置比较稳啊。画面上我们看到的路易斯加西亚，就是在今年的3月24号，作为救火队长上任，成为了球队的主教练。他上任之后呢，7场比赛赢了其中的3场，这个成绩还真是不错。这3场比赛，场场都非常的关键啊。现在塞维利亚队每多拿1分，就更多安全1分。这就是一个情况，看看双方的比赛。一般情况上来讲呢，这个从球队的整体实力来讲啊，本赛季这个比利亚雷亚尔队显然这个实力要比塞维利亚队要更强。塞维利亚队作为传统强队，但是本赛季的情况呢不是很好，俱乐部比较动荡，再加上战斗的意志这个比较方面，比利亚雷亚尔队今天虽然是坐镇主场，但是呢因为他们的位置比较稳，所以他们的这个拼死一战的这种斗志啊，可能没有塞维利亚那么的旺盛。但是呢，塞维利亚在这样强大的保级压力面前，一是有斗志，另外呢他们可能也会相对来说有点紧。我们看看比赛会往哪个方向去走。这是塞维利亚队的一次进攻，索乌这脚射门呢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弹到了另外一侧，因为前面的队员知道自己越位了，所以也没有要球。但是刚才传中之后，鲁文巴尔加斯是倒在了比利亚雷亚尔队的禁区里边，这个球他把球传出去，然后呢腿是和防守他的20号莫莱罗挂到了一起。

潜水艇的队员虽然可能这个血战到底的动力啊不如塞维利亚那么足，但是他们更放松的情况之下，这个比赛还真是往哪个方向去走还不好说的。20号是莫莱罗，守门员出去把球拿到了，这是直接向前去找自己的队长7号赫拉德穆雷诺。比利亚拉利亚尔队呢，应该是排出了442的阵型，四个后卫；塞维利亚队呢是五后卫的体系，三中卫的体系。鲁文巴尔加斯，塞维利亚队最后的几场比赛啊，他们今天是客场，面对着比利亚拉利亚尔。我们先来看这个球，禁区里边倒地了，主裁判没有什么表示。今天的主裁判是马特奥·布斯克茨，给了球门球，塞维利亚在拼尽全力。主裁判也是说，稍等，我先判了球门球，然后再听一听视频裁判的意见。刚才这个球先是人球分过，非常漂亮的一个突破，二号何塞·安赫尔。然后呢，再往里走的时候，感觉上这个球判点球的可能性不大。虽然两方的队员有身体接触，但是呢，似乎更像是何塞·安赫尔主动去寻求的这种身体接触。果然是球门球，

0: 转移，
1: 右侧很空啊。好球，这个球塞维利亚队的防守做得也不错。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右边路的突破没有成功。马塞雷诺表情来看就非常的放松，他的同行路易斯加夏现在是救火队员。球队还剩下最后的三场，算上本场有两个客场。塞维利亚队在最后这几场比赛当中是能拿多少分就要拿多少分，多一分都更关键，所以这个比赛踢起来真是压力山大。前水井的进攻，好球，发球弧这一带有机会打门球进了。哎呀，塞维利亚队是到了悬崖边上啊！比赛的第13分钟，黄色潜水艇看起来一次似乎威胁不是特别大的进攻，但最终演化为了一个进球。我们刚才反复说啊，虽然双方的斗志不一样，但是这个放松的情况之下，说不定就能踢出比较写意的这种潇洒的配合来。刚才潜水艇的这个进球就是这样，进球的是队长赫拉德莫雷诺，最后打门这一下呢似乎也没有发力，就是很轻松的用脚弓一推。但是你看塞维利亚队所有人的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色。这次进攻本来塞维利亚队防守基本上也都在位，似乎看不到有明显的进攻的线，但是就是在中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短传，然后赫拉德莫雷诺把球拨开了一个角度之后，用左脚的脚弓就这么轻巧的一推，正好是球缓缓的滚入了大门的死角。这种射门呢其实对塞维利亚来讲是有如在胸口插了一把刀，但是呢对比利亚雷亚尔队来讲似乎好像没费力，这一次杀伤就完成了。这是赫拉德莫雷诺本赛季的第10个进球，这对于塞维利亚的球迷来讲可真是感觉到是巨大的打击。看看路易斯加夏和他的队员们怎么来应对。三中卫的战略，所以他这个防守的人数还其实挺多的。而刚才人数多，而且呢防守队员基本上也都在位，被对方轻描淡写的这样的一个两个人之间的小斜传就攻破了整个防线。巴尔加斯

航太潜水艇是一个442的战备，官方也是给出了这个阵型的实际的运行情况。刚才这艘巴尔加斯想要用外脚背来传中，效果不好。

这还是刚才那个进球，看起来真的是轻描淡写，防守的人数多得多，但是就这一下，而且最后射门这一下呢，也是颇有想象力，并不发力，就轻巧的脚弓一拨，球就进了死角。你这运气当然相当好了。马塞利诺一是感叹于本队队员踢出来的这么精妙的这个进球啊，这是可能很难设计出来的，队员在场上比较轻松放松的状态之下自然的发挥出来。另外一方面，可能马塞利诺觉得，哎呦，塞维利亚这是在你们的这个危险的局面上又添了一把柴呀。这是即时积分榜的情况啊，按这个即时积分榜的话，塞维利亚队四十分还是排在这个第13的位置上，但是我们看排在第18的球队呢是目前积39，这就差一分。

球，这球传得漂亮，又来了，2-0。哎呀，塞维利亚队这一步一步的滑向深渊呐。对方第二个进球又来了，2-0了。比赛的第20分钟，黄色潜水艇的这两个进球的配合打得都非常的漂亮，犹如水银泻地一般啊，轻松写意，真是越放松越能踢出好看的足球来。这是另外一名前锋米卡塔泽破门，今天首发的两个前锋都进球了。路易斯加夏和他的队伍现在已经到了绝境啊，到了绝境啊。算上本场的话，每支球队本赛季也就剩下最后的3场了。这场球要是再输，离降级区就1分，哎，这个实在是太危险。而且球队呢，下一场比赛，塞维利亚队下一场比赛是主场对皇马，对手实力比较强，最后一轮呢又是客场，真是很危险。哎，这个球打得真漂亮，伊利亚雷尔队打得真漂亮，下底之后的这个传中，把球挑起来过掉了守门员，这边已经面对空门了。塞维利亚队怎么应对吧？现在如果说之前呢是站在悬崖边上，现在基本上已经掉下去一半。反抢下来，但球没有控制住。这一次裁判是判了塞维利亚的队员犯规。

对抗当中，塞维利亚的队员武哲脸倒在了地上，裁判吹停，过来看看二号何塞安赫，看看他的情况。这边呢是24号佩德拉萨，正好一个是右后卫，一个是左后卫。佩德拉萨这个球呢是在准备护住位置的时候把左臂抬起来，他胳膊一支，正好是胳膊架在了安赫尔的脸上。这应该是一个意外，裁判没有判犯规，刚才是吹停，来看队员的伤势，现在用坠球的方式来恢复。现在整体的阵型压上来了，没什么退路了。现在巴尔加斯想给一个小的45度斜线，球没有传进去，他们已经抢到了对方的禁区里边。17号莫派，这是一个角球啊，角球。塞维利亚队的角球，现在他们0-2落后啊。再传中，连续两次往中路传的球呢，低落点都是被防守方顶到。球门球，

守边路传起来到后点，比利亚雷亚尔队的防守这个站位非常的扎实。佩德拉萨加斯，他和安赫尔组成的这个右边路啊，应该是进攻的主要的走廊。这是个机会，自己护球没有完全护住，接下来无论是自己打门还是再给巴尔加斯传一下都没能完成啊。这个球确实是防守队员先脚尖捅到了帕雷霍，切得漂亮，再扣打门漂亮。哎呀，塞维利亚队逼到悬崖边上之后，这个球进得真好。这个球首先呢，队友斜传过来就传得非常的准，连停带过，这一下内切做的也是恰到好处。最后在一个射门的假动作扣过了第二名上来防守的后卫之后，用右脚把球打进，这个球进的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36号奥索。这球队的左边翼卫奥索扳回一分，塞维利亚队又看到了一些希望啊！毕竟上场比赛都还没有结束啊！这球你看，先斜45度的传球，奥索这一切是这个进球的关键，然后一个假动作，非常漂亮。先是做事要往中路传，吸引对方放铲，把球扣过来之后右脚一推。2-1，

去。好球！塞维利亚队之前呢一直是右路打的比较多，左边进攻还没显得那么的多，但是真正的第一个进球就来自于左边路。当然呢，也是从右路攻击压缩对方的阵型之后，通过中场的过渡突然打到左边，在翼侧形成了对弱势侧的突破，这也是一个边路进攻的一个典型战例。现在的即时积分榜还是这样啊，塞维利亚队还是40分，排在第13，距离降级区一分。整个积分榜的后半段，球队挤得非常的紧。除了排名倒数第一的奥维耶多掉队了以外，其他的球队似乎都有保级的希望，也都有降级的危险。

塞维利亚队呢，现在是掌握了控球的主动权了。安赫尔，亚当斯，这个球后卫处理球太拖沓了，塞维利亚队的机会，角球，这个球呢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右后卫在处理球的时候显得有些慢了，弗里曼这个球不应该自己控制还没控制好的，要么就在第一时间解围出去，要么呢自己要控制的话也不能这么轻易的丢。我们看弗里曼这个球直接在禁区里头又给了对方，塞维利亚队现在已经杀红了眼，你在自己的禁区里头这么处理球太危险。角球，气势呢现在逐渐好像来到了塞维利亚一边，虽然他们比分上还是落后。后点的这个球呢太靠近守门员了，特纳斯把球拿到，

个人球距离球门比较远。这球落点不错，守门员脚底下一滑呀，但是本来塞维利亚队这个头球顶的就高出了横梁，但是刚才那个进球非常漂亮的一个内切，然后一个射门的假动作扣开第二个后卫。如此恰恰也是和自己的这个教练团队的成员一起振臂高呼啊！现在还不够，但是至少看到了往回扳的希望。好球，又是一个直塞呀！这个球呢，守门员很机警，虽然后备队友都漏了过来，但是守门员他已经意识到这条路线的危险了。

球，这球打的质量非常高，稍微的高了一点，应该是盖伊，是八号盖伊，这个左脚，你看，瞄着大门的上角打过去了，就是高了一点点，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射门。

稳妥考虑，因为对方已经抢到他脚下了，赶紧先把球踢出边线去。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三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比利亚雷亚尔队是2-1暂时领先于塞维利亚，但是这段时间呢，主攻的是比分落后的塞维利亚。开阔那边是2-2，后卫还是抢先把球处理了出去。球啊！这个球再给边路的自己这个队友啊，有点难为他了，因为他刚刚拼下来一个1-1的球，然后再高速前插好几十米。这个球呢，其实刚才塞维利亚拿球那个队员应该稍微等一下，或者是往另外一侧转移一下。不过球权还是属于他们。看会儿。尔加斯，前场又断了下来，阿斯皮利奎塔，两侧的边路塞维利亚队打得都非常的好，漂亮，2-2。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塞维利亚打进了第二球，将场的比分扳成了2-2平。这段时间啊，确实塞维利亚队整个气势占优，而且比赛运转呢也更流畅了起来。他们的两侧边翼进攻啊，是整个欧洲大陆都为其他球队所熟知，也是防守起来最难的。塞维利亚的两翼齐飞啊，也是蜚声国际。今天是悬崖边上的塞维利亚队0-2落后的情况之下，终于是被激发出了全部的潜能。他们今天的两个进球也都是从边路打进。反观比利亚雷尔队呢，这支球队的传控特别的出色，他们今天两个进球其实都跟中路的这种配合息息相关，两个球队特点不同，但是比赛踢得很好看，四个进球都各个精彩。这个球呢是塞维利亚队非常好的一次右边路的两人之间的配合，由鲁文巴尔加斯完成了传中，自己的队友在中路一个漂亮的凌空扫射将球打进，进球的是中后卫萨拉斯。比分现在是回到了2-2，回到了平手。

尔加斯。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呢，已经踢满了三分钟，随时可能会结束。塞维亚队应该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莫派，这脚射门经过折线起来之后，守门员打了一下，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这样的话，上半场应该没时间了。这个球当然也有越，这下好像还不越位啊，应该不越位。

0: 守门员起跳的时候是跟莫派有身体上的接触。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是跌宕起伏啊，双方是打成了2-2。
1: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

0: 5.5折起。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再回到比利亚雷亚尔队的主场陶瓷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西甲联赛的比赛。比利亚雷亚尔队在主场对阵塞维利亚队，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2-2，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较量。下半场呢，穿着黄色球衣的主队比利亚雷亚尔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而穿着一身黑色球衣的塞维利亚队是从右往左攻。这场比赛呢，塞维利亚先是上来0-2落后，之后呢他们发起了凶猛的反击，最终是2-2，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将场上的比分扳成了平局。对于塞维利亚来讲呢，他们能拿三分当然得拿三分，因为他们现在距离降级区就一分的优势，如果不能获胜啊，多拿一分都好，对他们来讲啊，一切都很重要。比利亚雷亚尔队呢是目前在西甲排名第3，稳居下个赛季的欧冠区。他前面的两支球队是皇马和巴萨，巴萨呢本赛季已经提前获得了西甲冠军啊，是提前3轮夺冠。这场比赛也就是这一轮的比赛是倒数第3轮的西甲。好球，比利亚雷亚尔队这球横传再传，第二脚传的不好，相当于是帮对方解围了。这球第二下传的不好，这是主攻上台的右边后卫佩德拉萨。下半场呢，双方应该也都会适当的进行一些换人。双方的伤停的情况比较起来，塞维利亚队要更严重一些，他们的这个像主力前锋伊萨克罗梅罗都受伤了。刚才我们还看到了老将桑切斯，这是塞维利亚队的10号。球队打进的第一个球，是扳回来的第一个球，也非常漂亮。

点是防守队员顶到。哇，守门员出的很远啊。

生了非常猛烈的碰撞，两个人都受伤了。尼古拉佩佩，球是直接生生的给撞倒了。现在是塞维利亚队的十二号雷纳托维加，维加这个球肯定是自己犯规，然后自己呢好像是受伤不轻，佩佩都起来了。维加这撞的应该是锁骨一点。队的任意球，哎，这个球又吹了攻方的犯规，撞倒了二十号莫莱罗。

球呢忙中出错啊，在向边路转移的时候球传得太偏了，而且力量太大，队友安赫尔拿不到，9号亚当斯的一个传球失误。

刚才伤停补时阶段萨拉斯扳平比分的那个球，队友传的漂亮，萨拉斯打得也好。塞维利亚的球迷已经是热泪盈眶了，对这样一支有悠久传统的俱乐部来讲，降级简直是灾难，是不可想象。虽然稍微有一点狼狈，但是效果还可以。要了假球，最后还是一个穿裆的过程。看看塞维利亚队的假球，

是进攻队员推人嘛，塞内亚队的前锋亚当斯

裁判没有吹，比赛继续。塞维利亚队现在有反击，这是比利亚雷亚尔队的18号盖伊。

是越位回接。好，场上要换人，主队比利亚雷亚尔队要换人。16号帕泰，17号布坎南上场。这是比赛踢到一个小时的时候进行了换人，换下18号盖伊和19号佩佩。 球还没有出界，啊，应该还是最后一下，还是出了边线，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这一下吧。 球，没带过去，再分到左边，低球传中，中后卫先出一脚，2+4，这个球停下来很有难度，他停得真好。哎，往中路交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把球传回给了比利亚雷亚。 塞维利亚队这个球运转到前面来，给到队友大门，最后一脚射门，准备时间稍微有点长，因为前面呢队友处理球把球完全处理好，需要时间，结果又给了对方的后卫站位、守门员站位，都多了一点时间。

这个时候比利亚雷尔的前锋呢稍微的往身后看了一眼，结果没意识到中后卫已经看准机会上抢。作为裁判站得很近，这个球确实没有犯规，动作很轻微。场上有塞维利亚的队员受伤了，

西班牙队换人了。上的是16号环卢桑切斯，这下鲁文巴尔加斯，他本来呢这个伤就刚刚才好，今天上场之后果然立竿见影，效果非常好。球传进来，这条线路上队友没有拿到，这球传的本身也稍微的慢。刚才身体接触之后，塞维亚队员倒地，是不是可能手是不是又挥到脸上了？应该问题不大。比赛继续，前场接下球，看到主队准备继续换人，主队之前已经换了两个人。这个界外球啊，主裁判示意奥索要往回退一点，不能太靠近球门了。好，这个时候比利亚雷尔队换人，换上22号前锋阿约瑟和14号中场科梅萨尼亚，一口气换两个。要撤下来的应该是有9号尼卡塔泽和10号帕雷霍。尼卡塔泽在队的第二个进球当中，这个跑位跑到后点之后，形成了面对空门的一个铲射，非常的漂亮。阿约瑟上场换下他，另外呢是14号科梅萨尼亚上场换下了老将10号帕雷霍。这样的话，比利亚雷尔队应该是换了4个人啊。

回传球太危险，给禁区内的后卫队友出了难题啊。三贝尔这一下传中用的力量太大，球出了另外一侧的边线。哦，塞维利亚这边要换上老将桑切斯，他要撤下十一号莫派，锋线上的一个对位调整。世界波呀，刚刚换了一个前锋，之后呢，另外一个前锋首发的亚当斯打进一个世界波，比赛的72分钟，这个球进的真是神仙球啊，神仙球啊！塞维利亚队3-2反超了。路易斯加西亚的换人呢是换下了莫派，换上了老将桑切斯，但是呢，这个进球是留在场上那个前锋亚当斯打进的。这个球呢，亚当斯似乎也看不到明显的射门的角度，但是他左脚打出来的这一记世界波真的是难以复制啊，这守门员真没办法，这是一个近角的上角，谁也想不到他会在这么面前有防守队员封住了一定角度的情况之下，突然左脚起脚就能打进这样的一个世界波，那守门员真是没办法。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球中间比较空，然后亚当斯这儿你看他前面有三个人，基本上角度都封死了，结果打进一个这么刁的角度的球，那真是神仙球，真的是神仙球，进角的上角。那后卫基本上把角度封得死死的，守门员也已经在前脚了。哇，你看看这个塞维利亚的替补席上一片欢腾，这个球大家可能都真的是设想不到，想象不到。塞维利亚的球迷不少人估计都喜极而泣了。这要是这场比赛其实在客场能拿一分，塞维利亚队应该也能满意，因为拿一分呢他们就能暂时离开降级区到第13的这个位置上，当然呢离得不远啊，就是一分的优势，但是球队大家都挤在一块儿，互相之间的掣肘应该会保级会有一些帮助的，就是一分对他们来讲都很重要，那现在呢有机会拿3分，那就更加往安全的地带去了一步。当然现在比赛距离结束还有不少时间，看看比利亚雷尔队在自己的主场愿不愿意吞下这场失利。这些话说的都稍微有点早了，因为现在毕竟75分钟才，现在比分落后的比利亚雷尔队看看他们的进攻的这个调整啊，毕竟他手上可换的人呢这个牌比较少，他们换了4个人了已经。比利亚雷尔队的这个即使这场球输他第3的位置也不会变，但是塞维利亚队如果赢了的话这就是43分啊，一下升到第10了，43分距离降级区39分的这个位置呢就有4分的优势。塞维利亚队开始倾尽全力防守，这个球呢，裁判是判球先出了底线，给了球门球。

这还是刚才亚当斯的那个神仙球的破门。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真的后卫站位已经没问题了，守门员也没问题了，这球打得真是太好了。

裁判还是判了守方的犯规，主队的犯规。马德里诺他的球队如果单从成绩上来讲，成绩和排名啊，对他来讲压力不是很大，他就算这场输了也是排在第三。西甲的这个欧冠的名额啊，其实比利亚雷亚尔的本赛季应该是手里攥的比较稳的。

这球后卫保护着守门员，哎，出来把球拿到。塞维利亚呢，现在应该是想把比赛的节奏稳住，因为3-2领先吧。这场球对他们来讲，如果赢的话至关重要。这三分可能上半场的时候是不敢想的，上半场上来是0-2落后，那会儿已经是掉到悬崖底下去了，就剩一只手还扒在悬崖的边上。

出球之后应该是铲球被带到了，裁判应该要掏牌了，这个铲球比较危险。阿约瑟，索乌把球给出去之后，阿约瑟这个球啊是鞋钉带到了索乌的脚上。没有犯规，但自己最后射门这一下呢，是来自桑切斯，老将桑切斯的射门打的质量不高，没有完全发上力。总体上来说，马塞雷诺是比较放松的，他的球队

紧张的时间不再经历。啊，塞维亚队在比赛的最后关头，做两个换人，六号古德利和32号卡斯特林，这是两个防守的

壶也被换下，现在要把胜利果实保卫住。这样的话，塞维利亚队也用了四个换人名额。古德利，好球，头球往回一蹭，第二点是被塞维利亚队给保过来。现在是全员回防啊，基本上就是把老将桑切斯顶在最前面。这球应该已经出了底线了吧，角球

球，这个球的配合其实打成了，只不过塞维利亚队现在注意力比较集中的在防守，而且防守的人多，桑切斯是比较有经验的，让对方这个前点后蹭的战术没有打成。嚯，这个传中球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脚法，摆腿幅度大，把球是用脚弓搓起来，绕开防守球员。场上有塞维利亚的队员看起来像是抽筋了，这是队长阿斯皮利奎塔。现在塞维利亚是要用尽一切方法，尽量把比赛节奏拖慢拖慢，争取能够把胜利拿到手中。上停补时五分钟，现在补到了将近一分钟，塞维利亚队距离这场关键的胜利还差四分钟的时间。这个反击前面投入的兵力也不是太多啊，现在主要是拖一拖时间，这个就造成对

方铲球犯规，对方吃了一张黄牌，而且本队赢得一个前场的定位球，这个基本上能耗掉很多的时间了。这是让雷纳托维加吃到了黄牌。胡安卢这一下是有意识的去造对方的犯规。

因为罚球的时候有意拖延时间，故意去换一个人罚，结果塞维利亚的队员也领了一张黄牌。那现在他们吃个黄牌可能心里都只要能拖点时间就无所谓，这也没办法，这保级的路上这个每一秒钟都关键，每一个进球都关键，每一个失球都致命。上点补时时间已经过半，这球险些出纰漏啊！角球，刚才吃到黄牌的应该是安赫尔。活塞安赫尔卡罗纳，裁判判的是攻方的犯规啊，判的是攻方的犯规。背后有推人是吗？雷纳托维加啊，判了他的进攻犯规，比赛球权又归到了塞维利亚一边啊。这球最后确实啊，最后他是推了防守队员的肩膀。球权属于塞维利亚。这样的话他们又能把球权控制住，因为比赛时间剩下的不多了，比赛的胜利距离他们越来越近。如果今天保级成功的话，这场比赛将会是至关重要的。比赛结束了，塞维利亚队落后两球的情况之下连进三球啊，3-2在陶瓷球场拿下了一场史诗般的胜利，非常重要的三分。本赛季如果保级成功的话，这场比赛他们将会铭记很多年。好，观众朋友们，这场西甲联赛的比赛转播也就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坚持。

0: 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特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4x100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替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秒中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动之后，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英国队还算比较顺畅。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那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拉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

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而英国队呢，之后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是美国队凯里金和霍利斯的交接。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第八道是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第一棒是拉蒂，第二棒舒特兰德，第三棒是乔治，第四棒是艾玛加南。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队，牙买加队的第一棒是瓦特金，第二棒是扎纳安德森，第三棒是安东尼奥沃特森，第四棒是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第一棒是2005年出生的平川惠，第二棒是井户阿比盖尔丰果，2001年出生，第三棒和第四棒是两位老将，1994年出生的佐藤全太郎和1996年出生的松本奈菜子。第五道是奥运冠军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博内瓦夏，第二棒是保利娜，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第四棒是范莱乌尔。波兰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卡罗列夫斯基，第二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第三棒是杜辛斯基，第四棒是布克维斯卡。尼日利亚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是纳森尼尔，第二棒是库多罗，第三棒是奥科奇，第四棒是乔治。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郭龙宇，第二棒是李凤丹，第三棒是肖恒，第四棒是刘英兰。刘英兰在第四棒呢有着比较强的冲刺能力，当然这四位队员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缺少一些大赛的比赛经验。我们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主要的目标还是去见世面，同时呢丰富大赛的经验，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去积累足够的经验，同时如果能够去冲击一下世锦赛的席位，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呢，也没有关系，明年的这个晋级周期，中国队也有机会去通过成绩递补晋级。还是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是直接抢得世锦赛的参赛门票。这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好的，比赛开始了，来关注一下中国队郭龙宇的表现。在启动之后，尼日利亚队出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已经领先了波兰队。波兰队的第一棒呢，现在看呢跑的还是非常的平稳。牙买加队以及在他们身旁的荷兰队，这个阶段呢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日本队的第一棒现在状态也还算不错，荷兰队的第一棒的博内瓦西亚有机会去抢到小组第一，先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现在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中国队现在稍稍落后，加拿大队也马上要完成交接。第一个交接棒的是牙买加队，随后是荷兰队，中国队第二棒是李凤丹。现在如果能够再往前努一努的话，可以去超越加拿大队。波兰队已经在中国队的身后了，中国队加油。过了冰道线之后，所有队伍要来到最内道，牙买加队现在是抢到小组第一，扎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是日本队的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之后呢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处在第三和第四。当然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呢也有机会去完成反超，荷兰队第二棒是保利娜，他的后程能力比较出色。加拿大队现在是超到了第五位，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落后的位置上。4×400米混合接力还是一个讲整体配合的一个单项，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日本队第二个完成交接，荷兰队现在有些落后了，中国队也完成了交接。中国队的第三棒是肖恒。

因为现在处在小组的最后一位，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跟自己比。奥科奇现在逐渐要超越日本队，在不断加速。牙买加队的安东尼奥·沃特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队的奥科奇以及加拿大队的内森·乔治也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加速。荷兰队现在稍稍显得有些落后，荷兰队的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牙买加队马上要完成三四棒的交接，日本队现在仍旧是稳定在小组前两位。牙买加队最后一棒是克莱顿，同时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本奈菜子，这是现在处在小组前两位的队伍。尼日利亚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三位，尼日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奥康乔治。尼日利亚队现在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稳，身后有对手在伺机完成超越，牙买加队现在一马当先，只要他们自己不出错，没有人能够抢得他们的小组第一。日本队现在的位置也容易被超越，波兰队逐渐反超上来了，布科维斯卡超越尼日利亚队，日本队就在他们的身前不断加速，布科维斯卡还在加速，现在是来到了小组第二位，布科维斯卡身后是尼日利亚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牙买加队三分十一秒六九小组第一，而波兰队完成逆转。波兰队靠着布科维斯卡以及杜辛斯基在最后两棒的冲击能力完成反超，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牙买加队是三分十一秒六八。现在递补晋级线是爱尔兰队的三分十二秒零五，中国队想要去递补晋级也是非常困难，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复活赛。波兰队三分十三秒整，尼日利亚队是三分十三秒一二。世界接力赛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呢，意大利队、澳大利亚队、包括英国队、波兰队，这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他们都登上过领奖台。荷兰队这一枪的表现相对来说有一些低迷，当然呢，在费姆克波尔转战八百米之后，他们在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以及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是有所下降。再来看一下布科维斯卡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尼日利亚队在他身后再怎么追没有用，布科维斯卡最后这个耐酸能力确实是够强。无惧乳酸堆积，就是能够在后程不断的加速不断的发力，在最后的五十米完成超越，先后超越了尼日利亚队和日本队。尼日利亚队最后时刻也是贴着布科维斯卡去跑，他们也要抢一个递补晋级的名额。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三十八秒零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

0: 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一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
1: 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拉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圣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金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身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那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圣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再次祝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收获了2027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门票。巴西队未能完赛，中国队37秒85。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x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二组，第八道是波兰队，第一棒是佐克，第二棒是内梅奇克，第三棒科佩奇，第四棒是皮奥特罗夫斯卡，第七道是新西兰队，第一棒是维尔普顿，第二棒是索梅菲尔德，第三棒是约内托，第四棒佐伊霍布斯，第六道出发的是墨西哥队，第一棒是布兰登赫雷迪亚，第二棒是埃雷拉，第三棒是厄梅里庞斯，第四棒还是乌里亚斯。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中国队阵容做出了比较大范围的轮换，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许家禄，第三棒常吉，第四棒是刘霞军。第四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古登，第二棒斯特兰，第三棒是凯莱布劳，第四棒是曼尼克斯鲍威尔。印度队在第三道 四位队员分别是库马尔、甘特、库祖尔以及沙努瓦利。瑞士队在第二道出发，四位队员分别是古特尔特、德尔庞特、斯文松以及萨勒梅科拉。最内道出发的，这是东道主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马萨萨，第二棒是克瓦莫迪莫，第三棒是塔兰，第四棒是克加里。进入到第二比赛日呢，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复活赛，每个小组同样也是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如果在复活赛之后呢，仍旧无法晋级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那么呢就只能是在明年依靠成绩递补晋级，一共是四个名额。所以这一枪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艰难的，可以预见的艰难。像是新西兰队、澳大利亚队、包括波兰队、瑞士队，都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我们来看看这一枪中国队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维尔普顿和澳大利亚队的古登两个人启动反应不错，中国队在启动之后，陈锦峰仍旧是处在小组前三位，马上完成一二棒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许佳璐现在状态不错，保证加速的状态。身旁的澳大利亚队给中国队一定的压力，马上二三棒交接，长吉接棒。在最外道出发的波兰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位，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是逐渐加速抢到小组第一，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刘夏军加油。最后时刻中国队不断加速，波兰队现在已经冲上来了，澳大利亚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率先到达40秒79。澳大利亚队、瑞士队是率先到达的两支队伍，中国队是小组第三。澳大利亚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0秒78，瑞士队是41秒02，中国队的成绩41秒2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了。现在看中国队想要递补晋级还是非常困难。新西兰队41秒24，中国队后程超越了新西兰队，但是在这组没有能够抢过瑞士队。还是能够看到中国队在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我们的年轻队员比之前进步不小。中国队和印度队是41秒23和41秒35，都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可以去庆祝他们的世锦赛门票了。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我们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参赛相对来说较少，而且平时的训练由于之前不是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涉及的时间不够多，略显遗憾。但是呢，明年仍旧是有机会。递补晋级，中国队能不能是保证世界前四？新西兰队交接棒出现问题，就这里第一下没有能够交上，但好在第二下调整能力也比较强。这是中国队二三棒的交接，交接棒还算比较顺畅，稍稍有些小问题，不过呢还是完成了交接，而且是在接力区之内。而在交接棒的时候呢，中国队对新西兰完成了超越，澳大利亚队在内道女的启动比较早，男的交接棒呢也比较顺利。长吉呢给刘霞军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保护动作。不得不说澳大利亚队的第三棒和第四棒 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交接棒也比较顺畅，保证了他们的位置。

最后时刻也是拼了，守住了小组前三。波兰队和新西兰队上的比较快，但是呢，刘家军还是抢先完成了压线。如果说单论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和女子四乘一接力，中国队的实力绝对不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队之下。而这个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的接力还是要看配合、看时机、看交接棒，也看临场的发挥。这对于中国队的队员们来说呢，就是后面要更多的去积累比赛的经验，尤其是积累大赛的经验，以赛代练，同时为今年的亚运会去做好准备。不管是在男女单项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最后中国队是小组第三，41秒23，赛季最佳，但是呢没有能够直通世锦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第八道印度队，第七道是比利时队，第六道是加拿大队，内森·乔治、埃拉·克莱顿、里德拉蒂以及弗洛克托，这是他们的四位队员。中国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郭龙宇、孔莹莹、丁文豪以及李凤丹。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四位队员分别是平川惠、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佐藤全太郎以及松本奈菜子，四位队员没有做出变化，中国队是做出了变阵。第三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队，第一棒是恩阳，第二棒是比克塞，第三棒克雷，第四棒是阿里耶。印度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谢蒂、萨罗尼、尼哈尔威廉以及考尔。第七道的比利时队四位队员分别是萨库尔、汉森斯、塞格斯以及劳斯。从2023年、2024年开始呢，中国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在世青赛上的表现啊，让我们看到了四百米未来的希望。同时呢，又有一大批年轻的队员现在开始涌现出来。当然，现在呢，世界田联也有着除了男女四乘四百米接力之外，像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也开始成为奥运项目、世锦赛的金牌项目、重点项目。也要求我们有更多的优秀四百米的运动员能够涌现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复活赛小组的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门票。在这组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加拿大队以及日本队，这都是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加拿大队的第一棒乔治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比利时队的萨库尔现在也是和加拿大队处在一个相持状态当中，而比利时队他们的出发位置比较早，加拿大队相对来说靠后，加拿大队要被印度队超越了，看看他们的交接棒谁先完成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中国队交接棒比加拿大队要更早，但是呢，孔莹莹在出发之后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马上过了冰刀线，现在要来到最内道。日本队的井户、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是埃拉克莱顿，中国队这个时候要跟住，不要掉队。大队的埃拉克莱顿超越了日本队，井户、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掉到了第三，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但是身后日本队和加拿大队呢都在对他们进行着追赶。

0: 汉森斯的位置有些不保，几乎阿比盖尔芬果还是守住了小组前两位。中队马上完成交接，中队现在处在小组第四位。评论好，完成交接之后，现在还是要往前追一追。比利时队第三棒是塞格斯，加拿大队是拉蒂，日本队是佐藤全太郎，日本队现在还是处在第二位。4×400米混合接力和男子接力呢，日本队不仅仅在亚洲范围内实力比较突出，世界范围内呢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加拿大队这个时候也在加速，下了弯道之后呢再冲佐藤全太郎的位置，看看交接棒之后加拿大队还能不能去完成超越。中队马上也要完成交接棒了，比利时队现在仍旧是处在小组第一。日本队第四棒是松本奈菜子，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比利时队劳斯处在第一位，在他们的身后是加拿大队的普洛克托。加拿大队和日本队在争夺小组第二的位置，普洛克托在下弯道之后进直道能不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加速，因为普洛克托这个时候是咬住松本奈菜子，空间在极限的压缩，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松本奈菜子把对手往外道去逼，劳斯还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完成反超了，加拿大队马上超越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3分12秒44小组第一，完成逆转。当然比利时队尽管劳斯被加拿大队反超排名，但他们仍然是以小组前两位获得晋级北京世锦赛的门票。加拿大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12秒43，比利时队是3分12秒79。日本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直接从第二掉到第三。比赛用时是3分12秒86，中国队小组第五3分16秒95。在做出比较大范围的人员轮换之后，中国队的状态包括最终的成绩还是有一定起伏。近些年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400米，包括男女4×400米以及混合4×400米的进步。当然，跟世界强队去交手过后，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还需要进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不管是4×1还是4×4，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今年的主要目标从世界接力赛开始到名古屋亚运会还有着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期，再到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相信呢中国队到时候会给我们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至少是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最后是个撞线，日本队的松本奈菜子也是体能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动作，400米上酸上得太快。再次祝贺加拿大队和比利时队，他们获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还有机会，我们是年轻的队伍，同时明年还有4张最后晋级世锦赛的门票。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

0: 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4: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5: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4: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四乘一百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她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艾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地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 艾泽阿克尔以及汤姆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弗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弗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纳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的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弗雷克和考特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纳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队伍，在第八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第一棒大卫加西亚，第二棒是桑德里安，第三棒是胡里奥阿雷纳斯，第四棒是卡门阿维莱斯。相比于此前的预赛，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跑出了3分09秒89的全新国家纪录。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乔治穆廷达，第二棒是梅西切贝特，第三棒是凯尔文托努伊，第四棒是奥凯奇。其中呢是第二棒和第四棒相比于预赛做出了换位。美国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布莱斯戴德蒙，第二棒是皮普尔斯，第三棒麦克维尔，第四棒贝利利尔，此前跑出3分09秒82的世界最好成绩。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4×400米的混合接力呢，也是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参加的唯一4×400米的项目，他们具有统治级别的能力。第五道是英国队，英国队第一棒是海多克威尔逊，第二棒利纳尼尔森，第三棒杰克明舒尔，第四棒是耶米约翰，和预赛他们保持了相同的阵容。英国队也具备领奖台的实力。在他们的身旁，第四道牙买加队，沃特金、沙纳安德森、安东尼奥沃特森和鲁希尔克莱顿，此前跑出3分11秒68的赛季最佳，和预赛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第三道出发的

是波兰队，欧洲强队。第一棒是马尔钦·卡罗莱夫斯基，第二棒是沃罗纳·库特泽帕，第三棒是卡耶坦·杜辛斯基，第四棒是洛佐夫斯卡。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的预赛是3分13秒整，赛季最佳。意大利队在第二道，他们也没有和预赛做出人员。

澳大利亚队此前预赛跑出了3分10秒57的大洋洲纪录，第一棒是库珀希尔曼，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第三棒马修亨特，第四棒是老佐。除了第一棒希尔曼之外，二三四棒做出了3处调整，奖牌就在终点处等待着各个队伍。美国队在2019年、2024年世界接力赛上这个单项拿到冠军，去年呢是3分09秒54，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成功卫冕。而英国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铜牌。2021年世界接力赛在没有美国队参加的情况下，意大利队当时是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队是去年世界接力赛的亚军，力压当时世界第一的肯尼亚队。好的，比赛开始，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正式鸣枪起跑。美国队第一棒戴德蒙，波兰队在出发之后似乎就出现了伤情，卡罗莱夫斯基大腿后侧的肌肉似乎出现了问题。美国队现在逐渐追近肯尼亚队，伊丁达和戴德蒙之间的差距被缩小到几乎没有。伊丁达在下了弯道之后还是往前拼了一拼，这个位置来看的话，美国队处在领先，因为他们可以率先完成交接棒。西班牙队的大卫加西亚也在往前追，他已经落后牙买加队，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棒。各队选择的交接棒时机不同，美国队在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是皮普尔斯跑在最前面，过了冰道线之后呢，现在是来到最内道，之前对牙买加队完成了超越，沙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肯尼亚队的切贝特现在是处在第四位，然后对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维基切贝特现在处在第三位，在身后的澳大利亚队一直没有放弃追赶。澳大利亚队的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美国队马上要进入到接力区，牙买加队也在不断的往前追赶。皮普尔斯和沙纳安德森率先两个人是交出了接力棒，而美国队处在第三棒的是麦克维尔，麦克维尔是在美国队阵中相比预赛唯一做出的调整，就是要让麦克维尔的这种新鲜血液能够去带动全队。他在交接棒之后呢，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加速能力，逐渐扩大和牙买加队之间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奥沃特森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但看上去很难去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意大利队现在是上到第三位，第三位的争夺非常激烈，而领先的现在就是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是牙买加队。美国队率先完成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贝利利尔，牙买加队现在还处在第二位，是鲁希尔·克莱顿。鲁希尔·克莱顿会继续缩小差距吗？肯尼亚队现在是逐渐反超，来到了第二位。肯尼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凯奇，奥凯奇在预赛的时候他是跑第二棒，奥凯奇的后程冲刺能力非常强，美国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贝利利尔和鲁希尔·克莱顿在下弯道之后，看看贝利利尔怎么去选择自己的线路，而鲁希尔·克莱顿能不能去缩小和美国队之间的差距，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现在看贝利利尔不断加速，逐渐甩开了对手，金牌在向着美国队招手了，美国队遥遥领先，再次拉开差距，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7秒49，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纪录。美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07秒47，而在美国队的这种带动下，牙买加队3分08秒24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英国队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3分09秒84。只有这样强大的对手才能够让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肯尼亚队最后是以第四名完赛，3分09秒93，意大利队赛季最好成绩3分10秒52。这个单项不管是美国队

0: 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肯尼亚队，都展现了他们人才储备充足，而且阵容厚度绝对是其他队伍难以企及的这种实力。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队一度是上到前三，但最后呢还是被意大利队和英国队完成超越。好在他们最后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没有让意大利队再次超越。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到了第四棒奥凯奇，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当时马上抢到第三，但是四百米呢难度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不管是接力还是单项。在最后一百米腿部上酸上得厉害，谁能够顶住，靠的不仅仅是能力，也是意志力的比拼。看最后时刻，英国队对肯尼亚队完成超越，肯尼亚队可能觉得奖牌已经到手了，但是英国队最后时刻没有放弃。英国队的第四棒是耶米·玛丽·约翰，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德国队，奥维拉·约翰第一棒，丽贝卡·哈泽第二棒，尤丽娜·恩斯特第三棒，于肯·肯佩尔第四棒。相比预赛的阵容，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保留和此前一致的选择，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中队的四位队员在第七道比赛，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于杰。预赛呢，他们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并且抢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42秒62的赛季最佳表现。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第六道是西班牙队，他们也是保留了和预赛相同的阵容，卡里略、贝斯图埃、卡拉德拉和玛利亚佩雷斯。其中玛利亚佩雷斯呢，除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之外呢，她还兼项其他的比赛。加拿大队在第五道，麦克里斯、勒迪克、勒克莱尔和恩坦布埃和预赛的阵容一致。牙买加队在第四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布里亚纳·威廉姆斯，第二棒是乔迪安·威廉姆斯，第三棒是拉瓦尼亚·威廉姆斯，第四棒是汤姆森·赫拉。汤姆森·赫拉具备世界最顶尖的冲刺能力，他是100、200世界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他们在第一棒和第四棒相比预赛做出调整。意大利队在第三道，第一棒帕利亚里尼，第二棒是胡珀，第三棒是卡达里，第四棒是帕维塞，相比预赛在第三和第四棒做出改变。波兰队的第一棒是斯特凡诺维奇，第二棒是格拉纳谢夫斯卡，第三棒是涅姆吉克，第四棒是斯科日绍夫斯卡。他们在预赛的阵容基础上做出第一棒和第三棒的换位。葡萄牙队在第一道出发，第一棒是巴佐洛，第二棒是平托，第三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拉。他们在预赛当中是43秒11的成绩，以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表现递补晋级。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可以说是我们在今年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看一下中国女子短距离的队员们冬训的成果，也看一看我们在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能不能继续保持强势，保持这种好的状态。梁晓静，中国队在第七道，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 球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国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国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博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x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不管是4x1还是4x4，男子女子混合项目都相比以往有了巨大的进步，也是中国队在未来世界大赛上一个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
3: 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

0: 宝新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宝新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宝新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宝新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宝新茶。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思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但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德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修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

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伦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麦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克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三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伦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意大利队，第一棒是利贝卡博尔加，第二棒是弗吉尼亚特洛亚尼，第三棒亚历山德拉伯诺拉，第四棒是爱丽丝曼乔内，他们和预赛的阵容一致。英国队在第七道，第一棒是拉维亚尼尔森，第二棒是尼克尔伊尔金，第三棒是波比马利克，第四棒是夏洛特亨里奇。除了第一棒之外呢，二三四棒都是做出调整。在第六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保拉塞维利亚，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第四棒是布兰卡埃尔瓦斯。人员构成和预赛一样，当然他们在第二棒和第三棒相比于预赛呢做了位置上的变化。加拿大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佐伊希拉尔，第二棒是劳伦盖尔，第三棒贾斯尼特尼贾尔，第四棒是舒特兰德。第四棒的位置做出变化，挪威队在第四道，他们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阿克斯第一棒，第二棒阿玛丽尤埃尔，第三棒是阿斯特里埃斯加德，第四棒亨雷埃特耶格尔。捷克队在第三道出发，捷克队的四棒分别是巴布拉马利科娃、尼古拉比索娃、特雷泽卡波尔斯卡以及曼努埃尔。四位队员呢也是和预赛一样，甚至没有做出棒次的变化。荷兰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尼娜弗兰克，第二棒是利克克拉福，第三棒

是特范德舒特，第四棒是艾弗林萨尔贝格。德国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艾琳德梅斯，第二棒布尔马恩，第三棒是安卡斯林霍文，第四棒是伊琳娜戈尔。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二棒做出和预赛完全不同的选择。女子400米接力呢，美国队这届没有来参赛，而荷兰队、西班牙队、英国队，包括加拿大队，都有着争夺金牌的实力。同时呢，挪威队在去年的世锦赛拿到第六位，他们也选择和上届世锦赛的决赛相同的阵容。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启动反应之后哪支队伍的位置最为靠前。英国队的拉维亚尼尔森现在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他的身旁是保拉塞维利亚。同时呢，加拿大队和挪威队这个阶段没有掉队，继续保持着追赶。意大利队在最外道现在感受到了英国队的压力，博尔加他的优势已经逐渐被英国队蚕食掉了。保拉塞维利亚这个时候打算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英国队。拉维亚尼尔森继续保持他的前三位，西班牙队保拉塞维利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拉维亚尼尔森开始掉队了，现在掉到了第三位，西班牙队就要完成交接棒了。西班牙队、加拿大队和挪威队前三位完成交接。西班牙队的第二棒是安娜普列托，安娜普列托呢在预赛当中他是跑第三棒，现在领先的是加拿大队劳伦盖尔。过了平道线之后，看看哪个队伍能够率先抢到最前面。劳伦盖尔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在他们身后是挪威队阿玛里纽埃尔，纽埃尔的身后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普列托。纽埃尔这个时候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似乎看上去这400米很轻松。最后的50米，挪威队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漂亮，交接棒也是非常的顺利。艾斯加德现在进入到他的阶段。加拿大队的第三棒是尼贾尔，而荷兰队现在是上到了前三位，范德舒特。在菲姆克波尔转战800米的赛场之后，荷兰队的女子400米接力和混合400米接力实力上跟过去相比有所下降。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阿罗约是跟在挪威队的埃斯加德的身后，阿罗约打算在最后的100米完成超越，看看埃斯加德能不能守住位置。西班牙队上升势头非常的猛，率先完成交接棒，还是挪威队率先完成交接，最后时刻守住了位置。而西班牙队打算去和挪威队掰一掰手腕，争夺一下冠军。挪威队现在第四棒是耶格尔，而在他的身后是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荷兰队现在上到前三，荷兰队的第四棒是艾弗林萨尔贝格，原来这个位置是属于费姆克波尔的。耶格尔继续保持他的领先，而在他的身后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并不着急，他打算到最后100米再去分出胜负。加拿大队的舒特兰德开始追上来了，他上到第三位，进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耶格尔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最后时刻全力加速冲刺撞线。最后的比赛用时是3分20秒97，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挪威队绝对是一匹大黑马。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20秒96，西班牙队收获亚军3分21秒25，加拿大队赛季最佳成绩3分22秒66。

那么再次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些队伍。我们此前介绍过，西班牙队是世界接力赛上最大的黑马之一，上届是打破国家纪录，击败美国队夺冠。尽管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他们的接力项目没有像世界接力赛那样出色，没有能够复刻巅峰状态，但是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又一次斩获铜牌，找回了竞技水准。意大利队是3分23秒40，全新的国家纪录。挪威队在世锦赛上拿到第6，在世界接力赛上收获冠军，而西班牙队继续他们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这种出色表现，其实也就意味着西班牙队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平台期。

球队此前完赛的这些队员，马克思·尤埃尔，包括埃斯加德，一直在等待着耶格尔最后的撞见。耶格尔最后时刻完全没掉速度，摆臂，包括他的抗乳酸堆积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田径终极世界大赛上，挪威队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到了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这支队伍也绝对不容小觑。可以说挪威队的这枚金牌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有人想到他们会登上领奖台，但是没有想到领奖台的颜色会是金色的。同时也再次祝贺西班牙队。银牌证明他们不仅仅能够在欧洲站上领奖台，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同样也可以。挪威队3分20秒96，世界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世锦赛冠军博茨瓦纳队，同时也是东道主队伍。第一棒是李埃皮，第二棒特伯哥，第三棒恩多里，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呢不跑4x100米，来跑4x400米，为的就是拿到这个单项的冠军。第七道是南非队，南非队的第一棒是穆西姆库鲁，第二棒皮雷，第三棒是科埃克摩尔，第四棒是扎基西内内，他们只在第四棒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比利时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尤利安瓦特林，第二棒是罗宾范德本登，第三棒亚历山大杜姆换成了迪兰博尔利，第四棒由丹尼尔塞格斯换成了亚历山大杜姆。卡塔尔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叶海亚伊布拉辛，第二棒是巴西姆赫梅达，第三棒是萨米尔哈桑，第四棒是阿什拉夫奥斯曼。相比于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和改变。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卢克范拉廷根，第二棒是里斯霍尔德，第三棒是托马斯雷诺斯，第四棒是埃丹莫菲。相比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改变。葡萄牙队在第三道出发，他们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棒次都没有变化。佩德罗阿方索第一棒，埃里克森·塔瓦雷斯第二棒，若昂·科埃略第三棒，第四棒是奥马尔·埃克哈提布。第二道出发的是津巴布韦队，四位队员分别是霍夫、祖泽利福德、杰伦·穆维西、坦达扎尼、恩德洛伍，这也是和预赛相同的阵容。最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队，荷兰队的四棒分别是基南布莱克、尤金奥马拉、托尼范迪彭和乔纳斯菲菲斯。荷兰队、津巴布韦队和葡萄牙队和预赛相比呢，都没有做出人员改变。而这个单项的决赛，牙买加队没有进入，这是有一些令人意外。另外，美国队是缺席本届男子4x400米的角逐，而博茨瓦纳呢，也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成绩最优的参赛队伍。巴黎奥运会上是科比纳奇皮、特伯哥、恩多里还有安东尼佩塞拉创造了全新的非洲纪录，拿到银牌。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主场夺冠，明年世锦赛卫冕。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展开争夺。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李埃皮，他是在最外道出发，在他身旁的是南非队的穆西姆库鲁，
两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穆西姆库鲁已经追进了两人之间的位置。在他们的身后是比利时队的瓦特林，同样澳大利亚队的卢克范拉廷根，这个时候呢也希望让自己的名次进入到前三。博茨瓦纳队在主场迎战他们的老对手南非队和比利时队，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博茨瓦纳队第二棒是特伯哥，奥运会的200米冠军，同时男子100米的比赛他也是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过了冰道线之后，我们看到特伯哥现在跑得还是非常的轻松，他身后是皮雷，在之后是澳大利亚队的里斯霍尔德。澳大利亚队现在是追进了和南非队之间的差距，南非队的皮雷能不能追进一点特伯哥，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超越了。南非队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特伯哥在最后100米有些降速，而且降速是非常明显，好在呢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前。文多里已经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三棒是快克摩尔。文多里在这个阶段要对南非队的快克摩尔完成超越，如果克莱克摩尔在这个阶段能够守住的话，第三个100米文多里就会耗费更多的力气。在他们的身后是澳大利亚队托马斯雷诺斯，南非队现在是守住了他们的优势，现在保持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到冲刺。文多里能不能抢回位置，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科比纳西提已经做好了准备，南非队博茨瓦纳队和澳大利亚队几乎同时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四棒是内内，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澳大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埃丹莫菲。埃丹莫菲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这时候科比纳西皮并不着急，跑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南非队的内内现在是占据最内道。外道的科比纳西皮能不能完成超越，他始终是卡住位置不让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老对手之间的竞争，科比纳西皮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最后的50米完成反超，他身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可以去享受撞线了。2分54秒49，博茨瓦纳队在主场夺冠成功，同时也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最终的成绩定格在2分54秒47，全新的赛会纪录属于博茨瓦纳队，而亚军是南非队，他们的成绩是2分55秒07，也是全新的南非国家纪录。澳大利亚队2分55秒20，创造全新的大洋洲纪录。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李埃皮、特伯哥、恩多里、科比纳奇皮联手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在哈波罗内他们的主场，世锦赛的400米冠军科比纳奇皮，以及世锦赛400米的铜牌得主恩多里，以及李埃皮，都是专门报名男子4×400米接力。另外呢，在东京世锦赛上参加了400米预赛的斯科奇也是在阵容当中，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加上他的助力，让博茨瓦纳队在主场成功的夺冠。科比纳奇皮作为在世锦赛上拿到400米冠军的运动员，他在最后一棒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全力的冲出去，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用光他的体能，为最后的50米、最后的100米去对抗乳酸打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
11: 孙谭加油，
12: 谭加油。
10: 切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边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娜莹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 节奏慢下来，抢棒棒，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得不错。盛唐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拍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得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营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盛坦。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盛楠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十一分啊，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谭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再挑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 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蓝调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圣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点球。至于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娜莹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现，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谭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

提速。奶昔。这个球界外了。15

再跳球，中路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撤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谭家明和夏轩泽知道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圣坛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书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

0: 其实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 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速度。 蓝调强网漂亮，21比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1: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21-15.
0: Just...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 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 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网前的机会。 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 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 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 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胜书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胜书发球。

推直线。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这脚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娜莹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

次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好，接外，判断准确。Thanks.

球，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对，谭宁在这个多拍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0: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韩国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
1: 韩国队，
0: 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Thank you.

韩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哦、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啊，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

上追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

0: 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旭敏。这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旭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发一个后场，21-15，21-12，圣坛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0: 凯迪士智能所。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一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耐心控制，好球。另外雷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打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这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宇飞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宇飞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放网，出界，这盘球救得真漂亮，这个平高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宇飞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宇飞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宇飞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宇飞来加油。

这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好球，哇，这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回放。这个金庸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Nine

这首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嗯，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

小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想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新疆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现在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抢放网，杀中路，拍好球，这拍乒乓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抓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宇飞追到十四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拍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毅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分的压力。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对手扎推突击。

0: 19-15。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长点。压底线，分对角。这手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

0: 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下连续等候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啊。

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淑贤这一点，张淑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淑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真是98年出生。张淑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

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书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书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河娜、金卫珍和贾一凡、张书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书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书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挑起来，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珍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

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翟一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调起来。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翟一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球挑高，控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惠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惠珍的后场被金惠珍给抓了。金惠珍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对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再控网。轮转。

0: 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啊，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那这分球，张书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让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书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书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

0: 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喂，
7: 双方的决胜局，贾一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在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

蒋一帆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5-2

前两局开局，现在胜果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吊球，再吊，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对手又是一个弹网，半场进攻。就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

0: 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追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柱贤还在努力。
1: 张贤加油！
0: 巴克纳是整理了一下鞋袜。对手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柱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啊，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球挡对角，出界了。

对手在决胜局19-7。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连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

0: Başkan, getirelim.
1: Taygong. Good ball. 打了一个攻锋 10-20 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 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对手抢推失误，13-20。你看，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球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贾一凡和张朱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

0: 象造物。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10: 对，
1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10: 上海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之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11: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10: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11: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10: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11: 是，
10: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11: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

0: 这个苏贝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就是苏贝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1: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对，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啊。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来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对，
1: 剩三秒了，
0: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1: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个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0: 对，赵睿现在上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因为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援，也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啊，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谢利永伟。谢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一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对，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让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
0: 嗯，
1: 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了。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就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0: 这球大白边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啊。对，怀特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永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突破力都是不错的。
0: 嗯，这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睿又给的稍微补中了，留中自己。赵睿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等于对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啊！刘征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1: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在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5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0: 对，好球啊！翟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1: 北京换联防。
0: 踩线了，小川再来啊，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1: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0: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1: 是
0: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1: 嗯，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0: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治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怀特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0: 对，扑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小川，再来。
1: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他企图绕前。
0: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芬，
1: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0: 嗯，
1: 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巴特塞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织策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哎呦，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西也换下了。
1: 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好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那个洛芬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威廉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了。球啊，古德温这一步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而控卫投篮，嗯，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但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0: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
1: 还很好打的。
2: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让洛夫顿直接就靠到篮下。
0: 嗯，
2: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是组织的很到位。
0: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2: 嗯，
0: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2: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抢断了，
0: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他里边放一个这个，他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1: 对，
0: 但是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1: 他攻击性很强，
0: 15分了。
1: 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0: 但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1: 洛夫顿，
0: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1: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0: 是，
1: 320不沉球的三分，这球投得很干脆。

0: 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智霖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看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12分，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被干扰掉了，这个球还是双小外的配置，上海这会儿古德温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着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

0: 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这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1: 嗯。
0: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脚外，两边都是双脚外。

0: 这边马上推反击，
1: 这
0: 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2: 这得分就还让 MU 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又要打反击，
2: 这都太容易了。
0: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2: 对，
0: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2: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
0: 嗯，
2: 换上八外人。对，但是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0: 对，
2: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0: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0: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0: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贝尔曼也试过，对吧？啊，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16: 对。古德温、洛夫顿啊，李文权、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17: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翟小川了。

篮板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睿林这个球出去的非常好，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是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一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而且是在弱势，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0: 是
1: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背掩护啊，背切啊。
0: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帆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1: 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振林、刘征，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0: 是，
1: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0: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队给抑制住了。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对，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策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利永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布奇这也不错，
1: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0: 对，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显。

0: 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啊，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嚯，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诺夫顿了。对，北京防御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个人都站在外边，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征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顿去单打。

0: 曼彻斯特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
2: 嗯、
0: 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现在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
2: 嗯，
0: 对，让这个杰曼在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0: 嗯，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令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2: 福哥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的。三进零啊！像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0: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最后两发不中了。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但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镇麟他的攻击比较远。哎，不错。这样的话，一五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镇麟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0: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1: 这边换成罗伯特了。

0: 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3: 来了。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小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佐夫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啊，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些什么投进啊，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林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林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但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代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1: 对
0: 啊，

0: 哎，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一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的也比较扎实。张镇麟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好，陆琪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点意思啊。
1: 对，
0: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个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对，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而且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1: 上佛格，这样的话，怀特塞德就得下去。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欧奇这没扣进呢。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智霖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0: 好，周琦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凌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看
1: 中轴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李荣权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0: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了。

0: 两个锋线一个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这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给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够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1: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0: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5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

0: 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个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五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

0: 来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CCTV 5

0: 对，车。
1: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帕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次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帕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
2: 7.5、7.5、7.5、6.5、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失格分65.10。
1: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

0: 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五一五四的能力，降级来跳五一五二，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三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说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

0: 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搁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艺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 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1: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2: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1: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2: 是啊，
1: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2: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1: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

0: 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 109B， 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 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盖尔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7: 凯迪仕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

0: 赛的最终决赛第四阶段，也就是决胜阶段，中国小将吴怡泽和英格兰选手前世界冠军肖恩·墨菲之间的对话。在前三个阶段结束之后，吴怡泽是带着13-12一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胜阶段。吴怡泽也是在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三位打入到决赛当中的中国球员，此前的两位是丁俊晖和赵新彤。同时吴怡泽也是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选手。这个时段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1: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基本上我们看吴怡泽这次比赛啊，他能够这个比较顺利的获胜啊，基本都是在长台状态很好的时候。
0: 是的，
1: 所以长台的重要性，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长台，再加上吴怡泽的自己的这个连续得分的能力，所以看来还是这个优势比较明显的。
0: 是的，
1: 当然呢，这个墨菲呢是比较老道啊，之前我们也说过，他在两个阶段之后啊，他会有一些这个战术的调整。
0: 对，
1: 也就是在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出来这个墨菲他的这个整体的打法还是比较严谨啊，把这个吴怡泽给限制住了。在第三阶段缩小了比分差距。
0: 刚刚如果第三阶段八局球单独来看的话啊，是墨菲打了吴怡泽一个5-3。
1: 对，
0: 不过这个5-3呢是前五局都是墨菲获胜。吴怡泽还是在非常关键要劲儿的时候啊，
1: 对，
0: 及时把这个势头扭转回来。
1: 是的。
0: 这感觉有点像吴怡泽半决赛打马凯伦的这个第二阶段，也是被对手连续拿下单局，在最关键的时刻啊，最应该止住这个势头的时刻，吴怡泽还是能够及时的苏醒过来。屏幕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双方在之前的对局当中的各局的局分啊，确实是非常接近的一场比赛，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双方各自都打出来了一杆破百。

0: 带脚，
1: 嗯，出现了防守失误啊，有球啊，
0: 嗯，
1: 这个位置还真舒服，
0: 对，粉球下方第一颗。
1: 直接拿到一个很容易的机会啊，实际正好是让威泽可以去把手这个率先打热啊，
0: 对，建立手感的好机会。
1: 嗯，感觉节奏还是不错的啊。
2: 胜
3: Thanks.

的位上。所以呢，对于率先上手进攻的球员来说，是不是能够围住其他的菜球就非常关键。

0: Testing。
1: 现在我们看到下方，这是吴一泽在四个阶段当中的进球成功率，第一阶段81%，第二阶段是表现最好啊，93%。上一个阶段是依靠着最后三局球拉回来一些啊，到87%。
2: 哦，这个球就白球走小了，
1: 嗯。

0: 看白球。这杆控球还是比较到位啊，避免蹭到旁边的红球。连续进攻阶段吴一泽的控球啊，一直是在非常好的水准。
1: 对，他这个控球实际上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优势啊。
0: 对，
1: 就因为他控球好，所以他这个连续得分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其实如果他正常的心态啊和状态的情况下，其实黑球在不在点位上对于他来说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难度。对于吴一泽来说，现在我觉得只是一个心态问题啊，只要能够保持心态平稳，能够专注于比赛，那么以他的这种能力来说的话，还是这个胜率更高。
0: 下方我们看到的是吴一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晋级情况啊，在这其中呢，有以第二轮以及半决赛啊，这两场比赛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张刺激。第二轮13-11淘汰了四届世界冠军马克塞尔比。那场比赛是让塞尔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罕见的失去了对于自己的情绪控制。而在半决赛当中呢，涉险过关击败了马克艾伦。赛后吴一泽自己也说，这是我运气好捡来的一场胜利啊。
1: 是的，
0: 因为马克艾伦最后只需要打进黑球就可以淘汰掉吴一泽的情况之下，突然断电啊，压力过大，吴一泽也算是把握住了机会。
1: 是，当时不会有人认为这个吴一泽还会有机会啊。应该是艾伦那一击打完了之后应该就是握手的球了。
0: 对，裁判已经在准备摘手套了。
1: 这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涉险过关啊，这个情况发生。
0: 没
1: 错，波菲也是一样，其实也是这个输定的球啊，然后这个打了一个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青台。而这个吴一泽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最后一个黑球在这个职业赛里面相当罕见，这种黑球能打丢啊。有两个属于这个命大的人啊遇到一块了，看看这两个人今天的结果怎么样。
0: 打进篮球领先53，台面剩75分。
1: 他这个处理球的能力啊，包括遇到一些这个比较困难的球形啊，他这种处理能力我们通过这一局就能看得出来啊。确实还是很强的，准度也很好啊，并且控球也好，现在还是很快的能把手打热啊，这是一个好现象。
0: 超分红球，

0: 现在是超两分啊，所以肯定还需要再打进一颗红球才保险一点。
1: 嗯，这个球其实推下来就行，叫贴裤的就可以啊。嗯，这两颗，哎，上面这颗，那能叫到的话，这颗更好啊，更保险。
0: 好球。
2: 16秒。
0: 嗯，那这一局悬念已经不大了，超分算超的比较多，没问题啊。
2: 75，
0: 这个单杆非常流畅的同时，其实解决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1: 对，其实质量很高。
0: 对，所以这就是吴一泽的能力啊，只要他在线不断电啊，这种球对于他来说是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啊。
1: 对，
0: 看翻带也有啊，哇，这状态太好了，仿佛回到了昨天的第二阶段啊！我们在之前转播第三阶段的时候就说，好像是北京时间凌晨、英国当地时间的晚上这个时段啊，吴一泽都特别兴奋，
1: 对，
0: 状态极佳啊。
1: 可能就是生物钟的问题了啊！就给自己第一局就给自己打兴奋了，
0: 对，球也空到位，
1: 哎，
2: 太谢了。

0: 双方的第27局，上一局比赛单杆88分啊，给这个决胜阶段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抢18的比赛，一则距离胜利还差4局球。
1: 墨菲恐怕要想一些新的办法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的话，应该还是要这个有更好的单杆得分，并且要有一个这个主动进攻的这么一个调整啊。会不会尝试翻带呢？

0: 看看最上面那一颗啊，上面那颗球如果能打下来，并且把白球防在上面，也是不错的一个效果啊。可以考虑，比贴红球堆肯定要好一些啊。嗯，我觉得还是有风险。
1: 嗯，
0: 就直接贴吧。
1: 可能还是怕右侧有中袋啊。
0: 对，他怕这个中这个红球啊不够准。
1: 嗯。
0: 啊，如果打薄一些的话，那么可能就很不理想了啊。
1: 是。
0: 哎，这杆没到位。

0: 哎，运气不错啊，这白球还挺安全。
1: 这抽干之后吓自己一跳啊，比预想的方向差了不少啊。
0: 嗯。

0: 吴一泽是看见球就想打呀，这个。
1: 嗯。
0: 不过他选择打这个球的时候啊，莫非我相信他心里也是有点，也会有点虚。有时候球员的心理就是这样，其实留下一个不好打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内心里呢，知道也知道不好打，但是这个如果对方选择去打的话，心里就觉得
1: 对
0: 有点害怕，
1: 怕万一打进了怎么办？
0: 对。
1: 对，刚刚下方的这个数据统计也能够明显的看到啊，经过上一个阶段，后三局球以及这个阶段一上来这个第一局球啊，吴一泽的长台的成功率已经又回升上来，
0: 嗯，
1: 两个人现在基本都在60%上下，
0: 嗯，
1: 长台的这个成功率可以说是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生命线啊，
0: 是，而且。其实这一局吴一泽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运气还真的不错啊？
1: 嗯，就是几次有可能高风险漏球都没有漏。
0: 对，他本来就是有两次都往里面打，就都没漏球。
1: 对。
0: 但是莫菲第一杆的这个进攻也还是。

0: 也是有一定运气的啊。那两个人开始互防啊，这个球形啊非常的凶险。
1: 嗯，这个杆很漂亮啊。这个台面真是搞不好哪一杆就会漏球啊，对两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0: 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其实还有啊，还有回防的路数。
1: 嗯，
0: 就这个红球堆左下的这个啊，吴一泽呢现在心里可能有点冲动啊，想去直接拼了。

0: 很难的一杆球。
1: 嗯，这样的话就漏中带了啊，漏中带了。

这个局面上手感觉还是很开放的啊。选择打底带，看这一杆，哇，真够定的啊！很坚决打的。

0: 这杆球，他的这个目的啊，看得不太清楚啊。
1: 是。
0: 其实这个红球队的左下两颗球都应该是可以单叫的呀。
1: 嗯。
0: 如果我，但是我觉得他这力度不像是叫这颗啊，不像是叫这两颗，
1: 要不然大太多。
0: 嗯。正好呢，这中间还有一颗啊，还能够得到。
1: 嗯。

0: 16。
1: 这个更像是他刚才上一杆想要叫到的位置啊。嗯，下方显示墨菲本届世锦赛正赛的晋级情况啊，第一轮10-9淘汰范正义，就是刚才我们说对墨菲来说死里逃生的那一战，
2: 是
0: 啊，
1: 后面13-3提前一个阶段击败肖国栋，1/4决赛淘汰卫冕冠军赵新彤啊，上一轮也就是半决赛17-15淘汰了希金斯。墨菲这一届世锦赛打了，这是第5场比赛，4个来自中国的对手，
2: 嗯。

20. Thank you.

不是几十。这计算。

0: 还是很稳啊。
1: 嗯，
0: 这杆本身也没有太多校位的压力啊。
1: 对，
0: 他是把所有精力集中在进球上。
1: 对。
2: Office。
0: 多了。

0: 领先了61分啊，台面上也75分。
1: 60。
0: 叫黑球的话啊，打进黑球就可以超分了。
2: 嗯。
1: 62。

0: 食先啦。seven two。
1: 嗯。那莫非又追一局？
2: 嗯，
1: 这个回应从他的角度来说，确实回应的还挺快的，
2: 是
1: 因为已经到了决胜阶段。莫非作为落后的一方，肯定也不希望这个比赛很快就被对手带走啊。
2: 嗯，
1: 所以这局莫非上手之后啊，算是把握住了吴一泽漏给他的机会。
2: 是。
0: 升级。
2: 当然这一局呢，也确实啊，球形比较简单。
1: 对。
0: 升级上。
1: 就在这种相对简单球形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莫非其实有那么两杆的教位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差，
2: 嗯，
1: 所以这个角度能感受到他应该是顶着一些压力在打。
2: 是他呢是两个人呢就各自啊这个热身了一盘，都是一杆，哎，
1: 哦，都是八十加啊！莫非这个单杆八十二，上一局吴一泽是单杆八十八，

0: 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8: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接下来是比赛的第32局。刚才这一局啊，我觉得对于维泽来说最关键的意义啊，就是说他不是通过一杆破百或者是直接超分这样取得胜利啊，而是通过控局，来让墨菲最终丢掉了这一局啊。我觉得这个对维泽来说是很关键的。
12: 对，所以你看刚才他在领先的时候啊，在那几颗球的处理，实际上是限制了墨菲的这个发挥啊。
11: 哦，运气也来了。哇！但是这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12: 他现在心里可能在想，这是不是这个安排的我就得打这黑球啊？所以他现在的心理博弈，
11: 要不要强行？
12: 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实际上会有侥幸心理出现的啊，
11: 还是很冷静啊。
12: 对，
13: 为什么？
12: 他的本意呢是想这个藏在正特别正的黑球后面啊，但是露出来了。如果藏正的话呢，墨菲还真是不好办。

0: 直奔黑球，这位置叫的舒服，
1: 对，蹭到红球之后的效果是刚好。
2: 嗯，但是莫菲之前也确实打丢过这种球啊。
1: 对，
2: 因为带口这个确实有点难打，所以在紧张的时候或者在心里有压力的时候啊，
1: 嗯，
2: 看看莫菲这一杆怎么样啊、哦、还是很定的。
3: Thanks.

0: Kurz.
1: 先打上面那个吗？其实底下这个是叫黑球，也是很方便的啊。
2: 嗯。
1: 但是莫菲是有他的布局。
0: 对。
1: 想直接炸球了，看来是有这个有这想法啊。
2: 嗯。
1: 哦，他看到了一个这个 K 球，保证能 K 出位置了的这么一个组合啊。
2: 对。
0: Twenty。
2: 所以没有发力，直接找这点。
1: 对。
2: 而且刚才这个球堆成了一个倒三角形啊，
1: 嗯，
2: 如果是用黑球来往上 K 的话，显然是不如篮球下来 K 啊。
1: 对
2: ，K 球堆的成功率，肖恩·莫菲有62%。
0: Thank you。
1: 嗯，这杆有个接应啊，要不要去再去轻 K 一下？
2: 嗯。嗯，
1: 这个就不是轻 K 了，他这力量有点大了。
0: 穿线。
2: 看这接应球啊！哇，够悬的啊！白球失位了。
1: 对，那这个球啊，就打起来有点压力啊。
2: 是。
1: 要想 K 球，这难度啊。好球啊！
2: 嗯，
1: 还是很坚决。
2: 对。这杆处理的还确实很不错啊。
1: 对，他不会，他没有给自己太多的这种这个出现杂念的机会啊，就是趴下赶紧打了。

0: 薄了。
1: 嗯，哦，力量小，
0: 对，
1: 就滑进去了。这看着确实是薄了啊。这个要大力的话就弹出来了。
0: 是的，

0: 50.
1: Fifty. 嗯，稳健的选择，领先五十，台面还有
2: 七十五。
1: 75, 嗯。

0: 56.
1: I should have two balls.
0: 57.
1: This单杆中间看着一度是有点悬啊。
2: 嗯，
1: 连着那几杆球的处理，感觉是有断的风险。
2: 是，
1: 莫非调整的确实很快？
2: 对，就是没我们看出来他是没有再去这个，虽然是有点难度啊，他没有给自己太多的想的时间了。
1: 对，
2: 就赶紧就打了，因为但是越想可能心里压力越大。
1: 是，这就是不给自己反应时间。
2: 对，
1: 赶紧做决定。
2: 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调整。
1: 是。
0: 70-72
2: 啊，所以变成三局两胜了。
1: 对，这16-16成三局两胜了，而且莫非这个局面感觉是大概率破百啊。
0: 80-80。
1: 16-16啊！世锦赛决赛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局面了。
2: 嗯，
1: 上一次两个人都至少拿到16局，就是2018年啊，马克威廉姆斯大战希金斯。
2: 嗯，
1: 最后就是18-16。自那之后，七届世锦赛没有过这么接近的比分了。
2: 有过18-14、15吧？
1: 有，对。
0: 96

0: 百分杆，这是肖恩·菲恩利在决赛里边啊打出来的第二杆破杆。
1: 106。109。
0: 这也是墨菲在本届世锦赛啊自己打出来的第十二杆破百了，排在第一位。
1: 113。

这带脚走位也出来了。嗯嗯三代，这招啊，肖孟非确实练了有段时间了，打高兴了，最后就来一个飞球三代。

0: 长春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5: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6: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0: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场决赛当中啊。决赛呢现在变成3局2胜了啊，16-16，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一局就相当相当的关键。
11: 没错，
10: 谁能够拿下这一局，谁将在心理上占据制高点。
11: 对，

0: 我刚刚主要是看白球啊，本球应该是有下球啊。
1: 我们看看这个数据统计啊，开球之后漏给对方有可能的进攻机会啊，肖恩·墨菲是16次开球啊，9次漏球，吴一泽17次开球，10次漏球，基本差不太多，
0: 差不多
2: 7Eight.

0: 对。60.
1: 本届赛事的破百数，肖恩·莫菲12杆破百，独自领先。吴一泽呢，现在他是和马凯伦两个人都是9杆破百，并列排在第二位。随后是赵新彤和希金斯啊，8杆和5杆。
0: 24.

0: 这是非常主动的一杆啊。
1: 对，
0: 这是用红球来炸红球。
1: 嗯，但是这黑球这角度不好。
0: 对，这黑球太直了啊，
1: 看看会不会有变数。
0: 也不太敢加力啊。
1: 对，
0: 这个球就叫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中带。
2: 这进，
1: 这边这个底带，我感觉两个人打着可能都有点心理压力，
0: 是
1: 都在这丢过不少球。
0: 对，

0: 退到篮球是一个微向上的角度，
1: 嗯，
0: 只能是留一杆中远台。好，这是要绕了。
1: 嗯，他这个球刚才其实推过来右下这个红球叫黑球也挺好的，
0: 是
1: 他这个绕呢没有完全绕回来啊，其实倒更难了一些啊，这是一个中长台了，
0: 没有，
1: 对，所以实际上他是有简单的没打，
0: 是
1: 嗯，那自己打完了之后他心里也觉得有点可能有点后悔，这干嘛非要这么打呢、
0: 嗯、
1: 推一下不更好吗？哎，
0: 这就是压力球啊！
1: 对，但吴一泽，你看他控球不虚，
0: 嗯，
1: 这篮球还是有控制啊。但实际上，他如果换一个打法，比如说他再把力再打实一点啊，
0: 嗯，
1: 他让白球再多走一点，这个去叫二三四，就别去控制了，非得去控制篮球了，那么可能进球的概率就更高一些啊。那刚才看得出来，他还是更想控制到篮球啊。
0: 嗯。嚯，
1: 这个不是那么好进的啊。
0: 真是拼了。

0: 现在吴一泽应该想想啊，这个还是要把这个局面打开一些啊。自己现在是落后，
1: 嗯
0: 啊，争取如果有机会上手的话，能够是一个比较好处理的球星，
1: 嗯。
0: 防守总是打得不太准啊。

0: 晃了两侧的底带啊，都没有进。这一局因为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感觉两个人在场上有点这种肉搏战啊，短兵相接这个意味。
1: 嗯，反正现在两个人啊，这个都是有点啊虚，然后心里啊这很难定得下来。
0: 对，
1: 这打球就容易有杂念。你看他们实际上不管是防守还是往里面打，其实呢，看起来好像这个挺。但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实际上效果都不太好。
0: 对，
1: 可能是脸上看不出来吧，但是实际上你看效果确实是很明显啊，两个人都有一些紧了。
0: 这个白球。
1: 刚才是左边一个，这是右边一个，
0: 是、
1: 这个真是够险的啊！十字跑球，如果。真要是能贴库贴死的话，那墨菲的这个确实就难打了啊，压力就更大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位置呢，还是能有一点干法的空间啊，稍微压点低干啊，还是可以连攻带守的。
0: 嗯。

0: 看看是不是
1: 漏球了。
0: 哎，刚才打后了，但现在问题就是黑球啊，左边底带是没有。那这杆是高杆追起来啊，去叫个低分值。
1: 好球，准。
0: 哇，篮球叫得好啊。
1: 对，刚好合适啊，空心入袋。
0: 现在选球特重要啊，
1: 嗯，
0: 这颗球选择特别重要。选好的话可能就能简化，

0: 看看是打哪颗。
1: Six。
0: 哦，这球给叫的有点远啊。
2: 嗯。
0: 推一库。好球。
1: Seven。
0: 推的还是挺稳的。
2: 对。
0: 并且呢，这黑球的角度，看看能不能啊，低杆回来刚好叫这个上方红球，还行啊，看这角度还不错，小低杆正合适。
1: Fourteen。

0: 20.
1: So, 如果中带能有这个进球线路的话，还是应该先打中带啊。
2: 嗯，
1: 这个只要中带打进的话，这个全开了。
0: 20。
1: 这就算一个布局了啊！这个只要红球一进中带，立刻就感觉啊，这个球形简单了，
2: 是豁然开朗。
1: 嗯，
0: 算钱。
1: 但是现在怎么算分啊？应该是这个黄球肯定是要打的啊。
2: 嗯，
1: 但是黄球呢，现在在库边。
0: 算进了。
2: 所以刚左手也没问题。

0: 40。
1: 其实刚才吴一泽看了看中袋啊，其实中袋刚才也可以叫，
2: 嗯，
1: 这一杆子是稍微的小了点啊，力量。
0: 40。
1: 看看篮球。篮球走过了，看看是控制中带还是底带，嗯，还是叫中带了，也不错。
0: 50，
1: 领先5分。

0: 51.
1: Wiser 在连续得分啊，围起球来的时候显得非常自信啊。
0: 对，
1: 对自己的控球很有把握。相差了13，这个一会儿黄球叫绿球是很重要啊。
0: 对。
1: 篮球，篮球，能到那儿吗？这个得控制的太精细了，这得啊。
0: 是。
1: 擦着中球的边过去，这得。也挺难的，这球再多弹起来一点都不好打了。现在呢，还是可以，但是这个时候的选择啊，就得坚决一点了。这需要超级集中的精力啊。好球，
0: 漂亮，漂亮，
1: 瞄半天啊，没白瞄。
0: 这种时候需要避免突然松下来出现问题啊。
1: 对，这个绿球啊，这是最要劲的一样，
0: 别松。好球，
1: 好球，
0: 好球，好球。因为我们在比赛里见过太多次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高手。就是连续的这种高集中精力打完这种难度球之后，
1: 立刻
0: 断电，这种情况太多了。
2: 17，
0: 好球啊，好球。拿到赛点了，拿到赛点了，啊，17-16。吴一泽距离成为世界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现在他17-16领先着肖恩·墨菲，率先拿到赛点。
2: We resist to break。
0: 接下来，本届斯诺克世锦赛将会迎来最终的决胜局。双方带着17-17的比分，最后的决胜局，吴一泽开球。

0: 来看一下这个赛季啊，在决胜局当中两个人的胜率，墨菲73，吴一泽55，
1: 嚯，
0: 够准啊，
1: 真是准。嗯，啊，位置不太理想。嗯，可能是要做斯诺克了。嗯，这个线路啊，应该封的挺严的啊，这个线路
0: 贴的比较近。
1: 对，伊库的解球的线路好像是给封住了，就是现在加很强的右旋转可能也解不到。
0: 嗯。

0: 超过一分钟的一根长考，
1: 嗯，
0: 那确实给留的角度很小啊。
1: 这解球的线路啊，他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找，
0: 嗯。
1: 主要是考虑啊，别留中带啊。这个如果解左边的扇面啊，其实也有线路，但是呢，这个很容易留中带。嗯，这是准备四库啊，解道看看效果怎么样。
0: 中带有没有漏？
1: 看样子是漏了这球。

0: Saints. Seven.
1: 这球给 K 没了。
2: 是。
3: 他其实往下蹬一点也可以啊。但是这个低杆实际上他现在还是心里呢有点这个确实有点紧张啊，这个出杆的时候啊击球这一刻多少有点收紧。
1: 克鲁斯堡决赛的决胜局啊，这个不是我们坐在这儿说松下来别紧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3: 那种紧张的感觉啊，这只有球员是体会最深的，当然还有现场观众，有一些现场观众可能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手啊捂着嘴捂着眼他都有。
1: 是的。
3: 嗯，85年的世锦赛这个戴维斯和泰勒
1: 对
3: 两个人最后的决胜局啊打了一个小时，最后争黑球，戴维斯是简单的偏简单的一个红黑球薄球打丢，被泰勒能够夺冠啊。
1: 对，
3: 那是一个这个很典型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啊。
1: 没错，
3: 当然还有94年的亨德利和怀特，
1: 对
3: 啊，简单的黑球打丢啊，也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就是击球那一刻是头脑是空白的。
1: 是的，
3: 就是压力导致啊。当然亨德利我记得也是啊，跟埃伯顿有一杆篮球，打一个选择打一个篮球底带，是打的差的还是很多的，所以说都是有致命失误啊。前面几个决胜局里面都是有致命失误啊。
1: 看个白球，
3: 这是好球了，
1: 好的，

0: 洛菲刚才上来也用球杆轻击台边的方式啊，表达对这一杆的赞许。
1: 嗯，
0: 比赛净时长10个小时，

0: 嚯、哦，真是敢打啊！
1: 对，而且解得相当不错，
0: 很漂亮，这杆解球。

0: 现在这个压力啊，就像皮球一样，
1: 嗯，
0: 真是两个人互相传来传去，
1: 没错。
0: 而且随着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

0: 形成了后斯诺。
1: 哎，
0: 墨菲很难受。

0: 我们想象着啊，将白球放在左边袋口附近，
1: 嗯，
0: 我想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的啊，这个后斯诺啊实际上是很难瞄准的，
1: 对，
0: 并且日常来说的话，这个球员也不会去练这种远台的后斯诺的瞄准啊，
1: 嗯，
0: 因为碰上的时候太少了，
1: 对，
0: 并且正球就算你反复练习其实也是
1: 没什么意义，啊，
0: 也是做不到稳定的，
1: 对，因为这个球杆一立起来啊，其实根本都看不见目标球了
0: 啊，对，
1: 没有什么练的意义。
0: 这又是一分半钟的长考，
1: 嗯，
0: 看起来啊是漏了中袋啊，
1: 对，粉球下方，
0: 嗯，规则在考虑这球有这个打的价值大不大，球上面可能有脏东西，但正好呢借助裁判擦球的时候啊，
1: 嗯，
0: 让自己这个心情要定一定，

0: 好球。
1: 哎，篮球角度也合适啊。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2: 嗯，

0: six.
1: 左手。
0: Seven.
1: 再看这个粉球啊，摆回点位之后，哪个袋口是有进球的？应该是右侧底袋，应该是有的啊。
2: 嗯。
1: 那现在呢？先去想，想一想啊，想清楚了。因为现在这个选球啊很重要，布局要把这个球形越打越简单才好啊，因为压力就会更小一些。嗯，这样的话粉球两边通路都有了。
2: 嗯，
1: 好球，
2: 好球，
1: 好球。能感觉到吴玉泽的紧张啊，但是呢不重要啊，只要信心。

0: 心在就可以。
1: 20

0: 串起。
1: 嗯，如果粉球叫不好啊，可以通过篮球来过渡。
2: 嗯。
1: 嗯，下面的红球并不难叫啊。最右侧的这个单独的红球，还有粉球下方的这一颗啊，就是白这个白球能够直上直下就可以啊。这两个球，其中叫到一个都可以。
3: 26。
0: 27。

0: 喝汽水。
1: 不会正好挡住吧？
2: 嗯。
1: 哎，这角度看好像是啊。
2: 对，
1: 有点挡。
2: 嗯，让裁判看看是不是能重新摆一下啊。
0: I'll show you from the side. Okay, look. You can see that's in the middle there. Pull that left, right?
1: 嗯，裁判让吴一泽过来看一下。
2: 对。还是没有。
1: 对，因为裁判他不会那是，因为他没有直观的视角。
2: 是的。
1: 嗯。所以你让他故意的摆的这个有没有，实际上他是不知道的。但是这根的架杆啊还是有下球的。
2: 嗯，
1: 现在就不想那么多啊，集中精力保证准度。好球。
2: 好的。
1: 嗯。

0: fault.
1: Fault.
0: 脚中带非常合适啊。

0: 不够，
1: 嗯，站点了。这要是没站点啊，
0: 对，
1: 就可能就挡上了。
0: 是的。
1: 我可以算一下分数了啊，现在，
0: 嗯，
1: 领先了40，那么再打进两颗，两红两彩啊，就可以超分了。在这个时候啊，是容易紧张的啊，但是一定要让自己定下来。55。看看粉球的角度，粉球的角度怎么样？还可以啊。好球，
0: 超分了！
1: 好球，
0: 超分了！同时也顺利的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好的，好的。
1: 嗯，还有，拿甲杆。哦，
0: 左手，
1: 对，左手也有绝活。
0: 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哈哈，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肖恩·莫菲的表情里也已经多了一分释然，
1: 是，
0: 而霸气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吴一泽的脸庞。明天来威人，我们为吴一泽感到开心的同时，其实更为中国斯诺克感到开心啊！
1: 嗯，
0: 连续两年的世界冠军全都由中国选手包揽。
1: 当然，除了这两年的世界冠军啊，赵新同啊，吴一泽，我们还有其他这个很优秀的这些年轻的球员。
0: 是的，
1: 有可能有更多的好的成绩在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打破啊。
0: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啊，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恩·莫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今天拿到世界冠军之后，吴一泽也以22岁201天，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而他打破的记录正是由肖恩·莫菲保持的22岁零265天。这是一个新的斯诺克的时代，也是一个新的世锦赛的时代。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4: 青年队，选手保持好，体向。
3: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5: 打中座。
4: 青年，身体保持好。
3: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4: 保持住，
5: 绿宝出住。

0: 多，
1: 留下口上好，流畅一点。
2: 一个压线的石混，不错。
0: 不用了，一键主控。想好就行走。
3: 要做好。
2: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3个10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9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8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啊。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3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第3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3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宇威。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

0: 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好像好，不着急，不要了。
0: 8环，
1: 攻击攻击，
2: 掌控住我，这是
1: 你上做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5环就可以获胜，漂亮，10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啊。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那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9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8环。第三支箭9环，前三支箭2个9环，1个8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9环，
2: 小动作，掌握住，
1: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漂亮。
0: 黄雨薇1个10环，不错，
2: 你保持住，
1: 相信你了，
2: 保持住，
1: 只需要保持好，流畅一点，漂亮，
2: 投球，
0: 9环，1个10环，2个9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2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9环，2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1个6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啊。第三箭是1个10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

0: 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十四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五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八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九
0: 九环。
2: 着急收回来，辛苦点，轻轻点，取消，
1: 来到位，
2: 果断。
0: 孙景轩的第二支箭八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九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九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4。

0: 三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两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看一下卡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八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九环，不错。
1: 这怎么做？打出来，打出来！
2: 相信你自己，
1: 做好自己。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1: 保持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2: 相信你自己啊！
1: 给你点，自信做。
2: 左推，带腿。
0: 这支箭需要九环。
1: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2个十环。

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十九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十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九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艾利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0: 常跟海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

0: 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6: 吃坏了，
7: 吃和味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
7: 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整肠丸。

欢迎您收看西甲联赛第35轮集锦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到皮斯环球场，关注塞维利亚对阵西班牙人队的比赛。两支球队虽然目前看上去排名还算可以，但实际上都有保级的压力在身上，所以这场比赛也算是一场保级的六分之战。比赛开场之后，主场作战的塞维利亚队率先发难，禁区前的远射门前勾着一下，造成了险情。西班牙人队前场积极的反抢，抢下来机会，禁区内直接打门，考验到了塞维利亚队的门将弗拉乔基莫斯。射门的是西班牙人队的八号埃杜，这个球角度打得很刁钻，弗拉乔基莫斯的反应非常快，力保城门不失。随后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塞维利亚队通过远射再次考验到了西班牙人队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塞维利亚队继续向对方的球门发动猛攻，连续的攻门，这下门前有折线，最终桑切斯将球打进球门。经过慢镜头回放，第一下没问题，但是这一下队友射门的时候，桑切斯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最终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37岁的老将桑切斯他的这次射门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仔细的甄别认定，在队友射门的一瞬间，桑切斯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进球宣告无效，双方仍然是0-0的比分，桑切斯也只能无奈的摇摇头。逃过一劫的西班牙人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发动了一次极具危险

斜的攻势，外围的远射第一下被弗拉乔基莫斯挡出，这次停球转身的射门一气呵成。24号多兰今天这场比赛他的状态相当不错，随后在右边路把球传进来，点球点附近多兰停球打门，这次把握住了机会，短时间之内他的远射虽然说没有能够洞穿球门，但之后这下门前的抢点停球之后的射门处理非常冷静。给他送上助攻的是罗伯特·费尔南德斯，领先之后西班牙人队继续发动猛攻，这次外围远射仍然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本场比赛即将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10分钟，主场作战落后的塞维利亚队向对方的球门展开猛烈的攻击。这场比赛第82分钟，卡斯特林突破之后小角度直接打门，这球直接被他送进了球门。门将德米特罗维奇在扑救过程当中还是受到了身前一众球员的干扰，这球没有能够挡下来。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塞维利亚队后场的长传球，桑切斯停球之后做给队友外围的远射，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阿克亚当斯帮助主场作战的塞维利亚队完成了绝杀进球，通过长传球找到桑切斯，桑切斯这球停得非常漂亮，直接给队友做出了一次机会，这就是老将的作用，这球一停之后直接闪开空间，把射门的机会呢让给了位置更好的阿克亚当斯，这是阿克亚当斯本赛季的第9个联赛进球，也是价值连城的金子般的一粒进球。从曼尼德回放来看，这球打得确实漂亮，而且门将德米特罗维奇的视线是受到了干扰，进球之后阿克亚当斯不惜吃黄牌也要脱衣庆祝啊！毕竟是一粒绝杀进球，这个进球也将球场点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塞维利亚队在主场2-1保级6分战战胜西班牙人队，取得宝贵的3分。马德里竞技本轮在主场面对塞尔塔，周中马德里竞技刚刚跟阿森纳进行了欧冠联赛半决赛第2回合的竞争，那场比赛球队遗憾失利，无法进入到本赛季欧冠联赛的决赛赛场，而连续双线作战一周双赛的疲惫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展现出来。虽然开场阶段马德里竞技队借助主场之力连续向对方的球门发动猛攻，但迟迟久攻不下，卢克曼的射门差了一点点，又是卢克曼给到前插的格列兹曼，这次格列兹曼的射门同样是绵软无力，没有给对方的球门带来实质威胁。45度斜传找后点了斯洛特，斯洛特的头球同样顶得太正了，洛克曼这场比赛他在前场的发挥非常的活跃，禁区前沿的打门，马克斯列伦特这脚球推的稍微偏了一点，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如果这下不挡的话有可能直接飞进球门的死角。上半场比赛第37分钟，马德里竞技获得了前场的任意球机会，格雷斯曼直接打门，这脚球没有能够打出他理想的效果。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马竞继续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这次是斯洛特门前的蝎子摆尾，塞尔塔门将拉杜做出了极其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这球反应太快了，
斯洛特已经完成的不能更好了，精彩的蝎子摆尾。但拉杜门线反应极快，迭戈西蒙尼也感觉相当遗憾。阿克斯列伦特右边路的传中球找后点的罗克曼，这球在右路的传球巴耶纳传的足够好，可惜后点跟进的罗克曼慢了小半拍，没有能够完成有威胁的射门。比赛第62分钟，前场断球之后，塞尔塔队发动了一次有威胁的攻势。巴尔哈伊格莱西亚斯这脚精妙的吊门将球吊进对方城门，伊格莱西亚斯的进球帮助场面极其被动的塞尔塔队客场领先了。这是这位西班牙国脚本赛季的第14个联赛进球。对于塞尔塔来说，目前他们也要竞争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入场券，这场比赛对于球队来说仍然重要。在前场看到镜头之内，在对方防守三米区域只有3名塞尔塔的球员，但是就是这3名球员打出了精妙的配合，直接打穿了马竞的防线，这脚吊射更是点睛之笔。伊格莱西亚斯太冷静了，面对对方的防守球员和出击的奥布拉克，冷静的吊门，奥布拉克只能是望球兴叹。落后的马德里竞技继续在主场发动有威胁的攻势，内部切进来之后的射门稍稍偏出了远门柱，替补登场的米格尔略伦特这球就偏了那么一点点。整场比赛的尾声阶段，马竞继续在左路策动攻势，左脚的传中球，这下又是门前米格尔利伦特的头球攻门，再次被表现神勇的门将拉杜挡出，这球顶的角度已经足够刁钻了，仍然过不了拉杜的食指关。随着马德里竞技最后一攻无果，最终呢，塞尔塔客场1-0小胜马德里竞技。

皇家社会在主场阿努埃塔球场迎来了皇家贝蒂斯队的挑战。皇家社会这个赛季拿下了西班牙国王杯的冠军，已经完成了既定目标。而对于皇家贝蒂斯来说，这赛季结束之前，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呢，就是守住联赛排名第四的位置，进军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赛场。上半场比赛，安东尼在禁区前沿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比赛第39分钟，安东尼的进球帮助客场作战的皇家贝蒂斯取得领先，这是本赛季巴西边锋安东尼的第8个联赛进球。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看到安东尼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射门区域，这叫球穿越对方的一众防守球员，直入球门远端死角，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皇家社会门将雷米罗没有任何办法。半场结束，皇家贝蒂斯带着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不到2分钟，阿布德在边路一条龙强吃对方的边后卫之后切到禁区内，面对门将直接轰门，轰出一脚精彩的弧线球。客场作战的皇家贝蒂斯队2球领先，但主场作战的皇家社会并没有那么容易缴械投降。在之后的比赛当中，他们连续向皇家贝蒂斯的球门发动猛攻，先是4号格罗恰特吉，这次的射门呢，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进球被吹掉。而随后的比赛，

左路的传中球，门前跟进的奥亚萨瓦尔将球撞进，奥斯卡松的助攻，但助理裁判再次举旗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皇家社会队连续被吹掉了两个进球，但是他们的进攻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这场比赛第79分钟，塞尔西奥戈麦斯在边路送上助攻，奥斯卡松门前撞射破门，

贝里斯防守球员在禁区内不慎手球，皮球是打在了鲁伊瓦尔的手臂上。阿亚萨瓦尔面对点球的机会一蹴而就，上庭补时第一分钟，阿亚萨瓦尔的进球帮助皇家社会队扳平了比分。这场比赛两球落后之后，球队如梦方醒，实际打进了四个球，但是有两个球因为越位被吹掉。上庭补时最后时刻，皇家社会队仍然有机会反超，这下把球传进来，中路的头球攻门，近在咫尺的头球被贝里斯门将巴列斯用自己的右脚深拥挡出，奥斯卡松错过了帮助球队实现绝杀的机会。这个球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但巴列斯的扑救确实太神奇了。全场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皇家贝里斯队的队长鲁伊瓦尔吃到个人本场比赛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红牌罚下。这次拉人犯规确实应该是一张黄牌。皇家社会队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攻，左路任意球开出，门将巴列斯将球挡住，再掉到禁区内，阿亚萨瓦尔迎球直接打一脚，皮球最终滑门而过。随着这次进球无果，最终双方是2-2握手言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圣马梅斯球场，关注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对阵巴伦西亚的比赛。两支球队目前仍然有机会竞争下个赛季欧战的参赛席位，所以赛季末段他们的战役也都非常的强烈。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由球队的进攻箭头人物尼克威廉斯发动攻势，个人突破连续盘带之后的右脚射门稍微偏了一点点。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毕尔巴鄂竞技队左边路送出传中，在门前第一下攻门未果，随后跟进的射门被防守球员舍身堵枪眼，加亚做出了非常关键的封堵。

上半场比赛，巴伦西亚队角球的机会在后点，这次防守过程当中，裁判员判罚了点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米格尔·奥尔蒂斯犹豫了一下之后，直接指向十二码点。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杜罗创造了点球的机会。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这个点球的判罚准确无误。杜罗要自己亲自操刀主罚，自己创造的点球。左脚攻门，这球骗过了门将，但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弹了出去。杜罗错过了帮助球队领先的绝好机会。这球节奏变化之后呢，是想打在靠近中路的位置，骗过了门将，但这球推得太高了，直接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巴伦西亚的球迷也感觉非常的遗憾。长传球还是想找尼克威廉斯，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传到中间，转身的射门，这球没有越过对方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的食指关。古鲁泽塔上半场比赛机会不少，但都没有能够把握住。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巴伦西亚队中场断球，直接向前推进，又是杜罗的机会，左脚的打门啊，这球想要打进门柱，乌纳西蒙出现了扑救的脱手，但还好有惊无险，仍然能够把球碰出底线，

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毕尔巴鄂竞技队在右肋打出攻势，小角度的攻门再次被对方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挡住。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伊尼亚基威廉斯，比赛第七十分钟，巴伦西亚队连续做出换人调整，乌马尔萨迪克替补登场。而就在刚刚替补登场不久，萨迪克埋伏在后点，接到队友的传中球之后抢到身前，这次头锤破门，帮助客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取得领先。萨迪克在最近的四轮联赛当中已经为球队打进了三个进球，状态相当出色。比赛第75分钟，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曾经有机会扳平比分，但这次极其精彩的头球攻门被巴伦西亚队表现出色的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神勇化解。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伦西亚队客场1-0小胜毕尔巴鄂竞技。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到诺坎普球场关注本轮西甲联赛的焦点之战，巴塞罗那在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这场比赛对于巴塞罗那来说，只要战胜皇马就能够提前三轮夺得本赛季西甲联赛的冠军。而这场比赛赛前，皇家马德里队内的内讧也让这场比赛他们的征程画上了阴影。上场比赛开场仅仅不到九分钟的时间，拉什福德精彩的任意球世界波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取得领先。这是拉什福德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8个进球，本赛季他已经有8个进球8个助攻的表现，状态相当出色。本赛季无论是先发出战还是替补登场，拉什福德都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到球队。这脚任意球无论是角度速度都无可挑剔，库尔图瓦也只能是望球兴叹。早早进球也让巴塞罗那队这场比赛越踢越轻松，随后的比赛在禁区内又有机会，这下的攻门来自于费兰托雷斯。上半场比赛18分钟，费兰托雷斯接到奥尔莫的精妙助攻，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两个球。阿维罗亚的球队陷入到极其被动的局面之下。这场比赛巴塞罗那队虽然是缺少了亚马尔，但球队的进攻端火力十足，费兰托雷斯这次终结完成的也非常漂亮。传越位成功之后打到对方后卫身后，这下的近距离攻门想要打进门柱，但是稍微差了一点点，贡萨洛加西亚错过了绝佳的准单刀机会。22岁的小将，这场比赛姆巴佩缺阵的情况之下，他出任球队的进攻箭头人物。巴塞罗那队同样是通过快速反击打到对方后卫身后，拉什福德单刀球的机会，这次库尔图瓦立功了。身高臂长的优势在这次扑救过程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传跑相当的默契，拉什福德的速度和冲击力甩开了对方的防守，但没有越过库尔图瓦这一关。库尔图瓦用自己右手的手掌的底部将球碰到。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塞罗那队继续掌控场上的优势，这次近距离的攻门出现了折线，费尔明的射门呢稍有折线，但还是没有过库尔图瓦这一关。坎塞洛右脚直接撩对方的身后，兰托雷斯近距离的攻门，库尔图瓦再次用自己的左脚挡住皮球。

随后的比赛，皇马在外围挑传到禁区里面，贝林厄姆把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这边旗子也举起来了。这个进球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贝林厄姆的越位还是非常的明显。巴塞罗那整条防线前压的速度很快，让贝林厄姆掉入到了越位陷阱当中。维尼修斯这次并没有过霍恩加夏，虽然队友在防守过程当中出现了些许瑕疵，但霍恩加夏及时的出击化解险情。比赛第74分钟，皇马获得角球的机会，前点的头球攻门稍稍高出，抓梅尼，这是在跟巴尔维德冲突过程当中的主角人物拉菲尼亚，右脚打门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这场比赛双方攻防转换打得相当开放，比赛的场面非常好看，大开大合，又是快速反击的机会，中路已经空了，德容及时把球分出，莱万多夫斯基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没有传球，而是选择自己打门，在远端等候许久的费尔明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塞罗那在第二回合西班牙国家德比当中2-0战胜皇家马德里，从而提前三轮锁定本赛季西甲联赛的冠军。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

0: 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上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浙江广厦，也就是浙江浙上证券呢，这个赛季的目标肯定就是要争取卫冕，而球队呢整体上来说也是比较稳定的，这个赛季球队常规赛排在第二的位置。深圳队这个赛季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现场要进入到奏唱国歌的仪式。
12: 今天我市领家人主题活动由主队执行到孙明辉、21号王金秋共同领唱国歌，请就位，面向国旗行祝福礼，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0: 开始还有三分钟，介绍30分钟比赛的裁判员 ，Now introduce the referee， 主裁判 Bruce Pepper Patrick from Serbia， 来自塞尔维亚。第一组裁判 First umpire Park Young Chun from Korea， 来自韩国。第二组裁判 Second umpire Sun Jie from China， 继续代表 Technical Delegate Han Ji from China。
1: 第二队伍呢，在这个赛季。

0: 各自的这种状态呢是不一样的。这个浙江广厦一直相对比较平稳啊，赛季初开始就一直是位居联赛的前列，最终呢是常规赛排名第二。本赛季的两支球队是一胜一负互相交手，深圳马可波罗呢还是经历了一点起伏，但是伴随着王浩然，尤其是贺新宁非常出色的表现，一步一步的成熟，深圳队这个赛季越战越勇啊，最后能够以常规赛第三的战绩结束也是相当不容易。相对来说呢，深圳队目前啊本土球员当中，你贺新宁和王浩然这两个强点是非常出色的，季后赛场均能达到27.5分，排在所有球员之首啊。贺新宁是真的通过不懈的努力把自己打成了超巨，这个绝对是 CBA 现在励志的一个典型代表。而浙江广厦证券这边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就是浙江广厦这边呢，它胜在它的整个体系更加的成熟，球员之间磨合呢更加的稳定，更加的默契，而且呢球队的深度啊也要更好一点。深圳这边呢就更为要依赖贺新宁、王浩然这两个强点的发挥，然后第四节往往是深圳队比较有实力也比较强的一节啊，他们因为有两个很强的本土球员，所以在外援上的依赖性要低一些。史密斯、卢鹏宇啊，巴吉、王浩然和贺新宁，这边是林炳胜、朱俊龙、胡金秋、萨姆森和布朗。对于浙江广厦来说呢，孙明辉这边的一些身体情况啊，伤病对于球队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 现场观众，比赛即将开始，继续给第一名加油声，浙商证券加油，浙江广厦必胜，每位出场朋友们，浙商证券，浙江广厦，浙商证券，浙江广厦。
0: 深圳队这个赛季确实在个人单项的表现上非常强啊，因为贺新宁是 MVP。这个史密斯是外籍球员的 MVP， 所以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主教练郑刚也把这支队伍调教的极具战斗力。但是根据赛前的球队的一些球员和教练的这种表达，包括和球员的沟通情况，孙明辉对自己的状况呢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比较有信心的。今天呢他也在出场阵容当中啊，但是呢教练会对他的出场时间做一些这种优化和调整，今天呢让林炳胜来打首发，但是对于孙明辉这一点呢球队还是要保护一下。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萨姆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萨姆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 詹姆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的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锦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展示点，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耐心防守，来 defense。

0: 来，咱们给朱一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欢迎回来，现在
1: 朱群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新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啊，刘鹏宇，很沉稳啊。好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胡金秋，
0: 咱们请防守后生的十六号队员队长队罚款 number 16 question ten，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1: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八级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

0: 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反击打得真好。
1: 现场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后可以本赛票根前往魔龙体育场 A15 门，凭比赛票根在赛后前往魔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不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暂停时间到 NL

三名归来，浙商证券队球权。现场的最佳运动人们，需要你们的声音来给球队力量。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注到终结上。
1: 好的，准备换下换上马尔顿，欢迎回来，因为球员组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哈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0: 祝愿陈小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这张正确。
1: 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郑永刚指导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
0: 十七号。
1: 就孙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0: 双星防守针对二号队员阻挡犯规 ，box number two broken man，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1: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啊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明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孙明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分配球员。

0: 防了一个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1: 小米分22-7，这就被暂时领先。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头似的。
1: 好球！
2: 开始讲球，赶紧去！
0: 咱们这一声声叫，就这大球夹杂一球，两边晃一晃 ，and more。
1: 孙铭徽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0: 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这个自信，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王朝芳，中锋一线，十一秒进攻。

赵家人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扑克。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0: 全攻全断，造成犯规，十七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这是正确。这叫狂笑。好的，掌声送给苏玉辉，休息一下，欢迎林浩林炳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恭喜李健。好的，下来休息一下，观察观察，吴潇，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防守。守住底线，每球必争。
1: 浙江上证券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尤其是用双小外加一个本土后卫的这个阵容啊，非常有活力，整个外线的投射做得相当好啊。

0: 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1: 恭喜指导队人拿出了徽，马克罚球两次，留下。

好了，掌声给马克和大秋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三五三，继续放哨。

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欢迎一位来继续防守。

0: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1: 我是因为球号队员阻挡犯规，
2: 23号队员，
1: 主队换上17号苏明辉，同时换上是送给林敏胜。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桑森手里。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北京时间的 NL China。

后场底线是周线，上半场一分零秒时间，two。

0: 好的，掌声送给大邱以及朱明辉，休息一下，为美好的比赛，欢迎吴兄。
1: 这场球队有派人。

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好消息来了 ！CBA 赛官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1: 每天三袋，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水中贵族，百岁山。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合护眼长堤海露。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长滨海路。
1: 水中贵族，百岁山。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6: 欢迎回家，
5: 更有熟悉的家味。
7: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5: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6: 欢迎回家，
5: 更有熟悉的家味。
7: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5: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霍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4: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3: 这就是真实感。
5: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3: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面让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卢鹏宇。那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1: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球队林敏胜重新立线，在屏上是一个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on the shooting two。
0: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侧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

0: 不着啊。
1: 嗯，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糟了。约翰，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咱们现在球队防守释放出去后打扫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好，下面请。球场前接到 nice， 观众朋友们，家人，观众朋友们，继续防守，防守。

请一位二号队员退出规则。

0: 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韦体。
1: 费老师，咱们是以两分有效，同时判罚主队26吴潇，韦体犯规，26。
0: 这个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1: 现在三分球人继续帮助防守，防守。
0: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潇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潇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1: 来得及，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潇，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0: 吴潇今天抢了5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1: Action back.

0: 敲大钟，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临停赛道灯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间到，
1: 整营时间到 ，and on time。在你们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城朋友们。
2: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浩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下半场两分有效，防守中队23号队员达成了规，主队卡尔顿将那一球 never 创纪录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回来球队球权，前场断线进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桑普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0: 春秋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因为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
1: 84-77，浙商证券领先。现在都还有。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旋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深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

马可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甚至马可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赫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霄连续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

就是这股力量，我们在一起，这种嗨的感觉，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

0: 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arry Brown。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裁判是一个罚出十四分二十秒的原则犯规。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

0: 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陆鹏宇的反击，好球！
1: 浙江建军，浙江广厦。
0: 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能力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球是边线，继续向身努力努力，加油兄弟们，耐心防守。

0: 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时刻。
1: 不错，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航。

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

0: 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贝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苗篮出手，又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嗯，
1: Thank you.

0: 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夫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
1: 全队上第一杆，罚球两次，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吴晓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0: 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1: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回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得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

0: 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没。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镜头一起来到安联竞技场。马上要为您带来的是25到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最后一轮，也就是第34轮，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面对科隆的比赛。这也是拜仁慕尼黑本赛季德甲联赛的最后一个主场作战。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安联竞技场充满的是欢乐的氛围，当然也有一些离愁别绪。欢乐是由于拜仁慕尼黑已经提前夺得了德甲联赛的冠军，这场比赛将会是他们庆祝本赛季德甲联赛成功的盛大庆典。而离愁别绪则是在这场比赛当中，47岁的主裁判阿泰金将会在吹完这场比赛之后退役。而在这一轮的德甲联赛当中，有4名主裁判都将迎来自己的告别的执法战。尼古拉斯·杰克逊，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很多拜仁慕尼黑俱乐部的名宿也都来到了安联竞技场，而在下赛季即将离开球队的一些球员也在这场比赛之前得到队友的掌声和俱乐部的感谢。尼古拉斯·杰克逊，包括格雷罗，而现在格雷斯卡呢也是在下个赛季将会离开。当然格雷斯卡的替身现在拜仁慕尼黑队也在紧张地寻找着。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下赛季确定离开球队的几名球员里面，格雷斯卡依旧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里面。格雷斯卡呢，其实他在拜仁的中场还真的是即插即用，只要上场就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其实格雷斯卡现在也只有30岁的年龄。当然拜仁慕尼黑也希望能够让自己的阵容更加年轻化，而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场目标就是柏林赫塔16岁的小将埃奇魂。当然在队内还有像恩迪亚耶这样的年轻的球员，就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接过这些老大哥们手中的旗帜，真正承担起一支德甲豪门球队的中场球员需要担当的使命。格雷斯卡这个赛季德甲联赛30场比赛5个进球3次助攻，在对海登海姆的那场比赛当中，他的2个进球啊，最终使得拜仁慕尼黑队没有在面对为保级而搏命的海登海姆的时候呢，在这个赛季出现失利。其实从拜仁慕尼黑的庆典来说呢，他们在这轮比赛之后一天，也将会在城内，在玛丽安广场进行庆祝德甲冠军的仪式。到时候的安联竞技场呢也会成为球迷们的这个盛大的欢庆的地点。当然如果说像以往的话，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说男女足同时夺冠，那拜仁呢会和男女足一起来庆祝。但是呢由于在第二天的晚上拜仁女足还要再打一场和狼堡的和汉堡的这个女足的联赛，所以说已经夺得德甲联赛冠军的拜仁女足就没有办法跟男足一起庆祝了。而且呢拜仁女足也是1-0击败了沃尔夫斯堡，拿到了德甲和德国杯的双冠王。而对于拜仁来说，他们将在23号德国杯的决赛面对斯图加特。两支球队的场上队长呢都是各自的门将，1号诺伊尔和1号施韦贝。本场比赛的主裁判阿泰金已经47岁了，他2008年就开始执法德甲联赛，而在这场比赛之后他也将挂上退役。诺伊尔40岁的老将，现在呢又进入了纳格尔斯曼德国国家队的55人的初选大名单当中，很可能重回国家队再次征战世界杯。 而拜仁慕尼黑也和诺伊尔呢又续签了一年的合约，关键是诺伊尔现在的状态是真的非常好啊。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阿泰金呢，在2017年还曾经作为外请的裁判，在中超联赛当中有过一次执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慕尼黑安联竞技场，在这里进行的是25到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一场较量，由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面对科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拜仁慕尼黑。拜仁的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科隆队身穿的是黑色的客场球衣。上半场比赛，科隆是从左来向右攻。那目前呢，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积分榜上当然依旧是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们已经提前是获得了德甲联赛的冠军。而科隆队呢，在本轮比赛之前拿到了32分的积分，这样在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超越了联赛的后三名，达到了6分，也是顺利的上岸保级。所以目前呢，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没有什么压力。可能对于拜仁慕尼黑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首先要在科隆队面前保住自己德甲霸主的这样的一份荣誉，一份骄傲。另外呢，就是在最后的一个主场给球迷一个满意的答卷，用一场胜利来迎来最终的这个欢庆的典礼。从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上来看啊，拜仁慕尼黑队还真的是除了右边锋的位置，其他的位置呢真的是把自己的主力全都拿出来了。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诺伊尔，2名中后卫，2号于帕梅卡诺和4号若纳唐塔。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依旧是近期一直打左后卫的比硕夫，右侧呢是27号莱莫，双后腰6号基米希搭档8号格雷斯卡。好球，禁区外打一脚远射，哈里凯恩，这是接到了穆夏拉的脚后跟传球。哎，在中场中路靠前打攻击型中场的就是10号穆夏拉。左右两边呢，左边是路易斯迪亚斯，今天打右边锋这个位置上的并不是奥利塞，而是42号小将卡尔，而哈里凯恩呢依旧是首发的中锋。奥利塞今天坐在替补席上。在科隆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呢是1号施韦贝，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有39号厄兹卡加尔、22号辛普森普西、2号施密德，在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有32号伦德和28号塞布隆森，在中场呢有6号马特尔和16号卡明斯基，中场左右两边有13号塞伊德马拉和17号卡斯特罗蒙特斯，顶在锋线上的是30号比尔特。这是科隆队的一个首发阵容的情况。拜仁慕尼黑队中场的长传路易斯迪亚斯，启动速度确实太快了啊，有的时候太快也不好。施韦贝，右侧再打到对角线上，拜仁慕尼黑呢，今天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心态确实是非常的放松。当然科隆队呢今天也没有必要跟拜仁慕尼黑队去做这种搏命的拼杀。其实在获得了德甲联赛冠军之后的几场比赛当中呢，拜仁为了双线作战，特别是为了给欧冠留力，其实不管是包括像面对海登海姆也好，包括像面对沃尔夫斯堡也好，面对这些保级的球队的时候，都没有在上半场派出自己的全主力阵容，所以说呢一度在场面上打得非常的被动。但是这场赛季的联赛的谢幕战，对于拜仁来说所有的主力球员都上场，这也是对球迷们最大的一个尊重。

但是慕尼黑队在中场横向的连续倒脚，路易斯迪亚斯拿球之后并不着急转身进攻，把对方的防线拉出来，突然间利用穆夏拉的前插。其实呢，拜仁慕尼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他们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很有可能大概率的会出现在，或者说频繁的出现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由于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各支球队的行程非常的长，会在旅程当中消耗不少的体能，同时也会面临着不同的比赛环境，甚至是时差和气候环境的比较大的差别，所以哪支球队能够在快慢之间做这种自由的切换，并不是一味的把比赛的节奏拉起来，而是在快慢之间做自由的切换，同时你有主动能够把比赛节奏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让对方跟着你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谁就能够在比赛当中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优势。格雷斯卡在这一侧的防守让对方没有能够从内部突进来，刚才是伦德也是压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去。伦德和塞布隆森呢，两个人确实从两个边路对于对手的攻击力还是比较强的。卡明斯基这个球并没有直接开到禁区里，连续的晃动底线附近没有机会了，最后一下趟大了，好球啊，这一下过得漂亮。

是小将卡尔吧。正面对方辛普森普西一直把位置卡得比较死，所以这个球出不来。经过了横向传递之后，到左边给穆夏拉，一对一。这个球传的啊，比舍夫稍微的有一点难受。吉米西

今天在科隆队的这个四个中场当中呢，卡明斯基应该是打到了球队靠右边路的这个位置上。先来看这个球，路易斯迪亚斯倒三角传过来，在后点卡尔的位置稍稍的靠前了一些。这个球其实传的质量非常高，找出空当来之后第一时间快速低平球抽向中间。拜仁的就是这种，你看似他懒洋洋的，貌似在安联竞技场的阳光下在散步一样，但是他们会突然间把速度提起来。而作为防守方来讲，你的精神时刻要高度的紧张，这也是对于防守方球员的一个重大消耗。

今天在科隆队呢，前场是把塞伊德马拉的这个位置顶得比较靠上，和比尔特呢形成了一个双前锋。在中场的三个人呢，马特尔的位置是拖后的后腰，卡斯特罗蒙特斯呢是打在他的左边，卡明斯基呢是打在右边。两个人呢可以拉开距离，也可以呢等到这个比尔特或者塞伊德马拉回收之后变成四中场。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两个人可以打边，也可以形成双十号位的内收。两支球队呢在德甲联赛当中有过101次交手，拜仁慕尼黑队是54胜24平23负，占据着优势。而在过去的6次交手当中，但这6次交手包括5场德甲联赛和1场德国杯的比赛，拜仁慕尼黑队是保持着全胜。而且在过去22次各项赛事交手里面呢，拜仁慕尼黑是20胜2平，保持着不败。路易斯·迪亚斯，一对一面对塞普隆森。那个原地连续的变向已经让塞普隆森有点找不着球了。卡尔再把球传起来，前点蹭了一下之后，在后点的凌空大门球进了。比赛开始之后10分钟，哈里凯恩破门，哈里凯恩终于有进球了。这个球应该也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慕尼黑各项赛事打进的第56个进球，这样的话他就超过了莱万多夫斯基在19到20赛季创造的记录，自由统计以来成为了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这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出战的第50场比赛，50场比赛打进56个球，这个进球的效率确实非常高。哈里凯恩呢在向前走的时候，他跟穆夏拉两个人有一个交叉换位，虽然说科隆队在后防线上特别是施密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在盯着凯恩，但是最后哈里凯恩往回撤这一步拉开了两个人之间的空档，而这个球传过来的时机恰到好处。真的是快一点则显早，慢一点则显晚。那球速度、时机、落点传过来恰到好处。当然，哈里凯恩自己的射门是有难度的，但是整个身体展开的幅度，再加上他的摆动，包括之前对于这个射门整个的身体姿态的准备，都体现出了一个优秀射手。

个特质。本赛季德甲联赛也已经34个球了，德甲联赛是参与了，这是第39个进球。拜仁慕尼黑队在这个赛季当中，在德甲联赛当中进球参与进球30个以上的3名球员，哈里凯恩、奥利塞和路易斯迪亚斯。迪亚斯再敲回来，穆夏拉有机会，并没有起脚，对方的犯规，这应该是马特。

穆夏拉还是要注意在最后临近世界杯的时候不要出现伤情。在这个赛季确实呢，他在上半程甚至是多半程受伤病影响确实太多了。看看这个球是交给谁呢？基米希、比说福、哈利凯恩和格雷斯卡都站在球前。看来大家都认为啊，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非常有机会破门。一波一射，哦吼！哈里凯恩梅开二度，13分钟再进一球。哈里凯恩在刷新着，不断的刷新着拜仁单赛季的进球记录。这一下果然哥几个在禁区前沿啊，没有白商量。而且这一下看一看科隆队的人墙防守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距离呢，如果想打高球，确实有一点近。但是哈里凯恩恰恰是基米希把这个球往外一拨之后打了一个贴地斩，门将施韦贝似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正好是从人墙的缝隙当中把这个球给打进去了。而且四个人站在球前似乎也对科隆队呢形成了一些影响，到底是谁冲上来打这一脚？纳坎塔和莱莫呢是站在对方的人墙边往旁边一闪，科隆队的球员已经意识到了要去补这一点，但还是被哈里凯恩更早的下手，或者说更早的下脚。哈里凯恩的记录有了，但是奥利赛呢离德甲的单赛季最高助攻数还差两个呢。当然本身这个记录也是属于拜仁慕尼黑的，那是托马斯穆勒创造的。于舒夫，拜仁慕尼黑队啊，过去的33轮拿到86分，是俱乐部有史以来的第三好的33轮之后的战绩。当然在这场比赛如果顺利的拿下的话呢，将会是达到89分，也会是单赛季得分的第三高，在之前呢曾经有过91分和90分两次单赛季的积分更高。而且这场比赛感觉呢拜仁慕尼黑应该说胜利的天平不会太多的倾向于对手，如果这场比赛拜仁保持不败的话，也是拜仁慕尼黑历史上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之前呢在12-13和86-87赛季有过单赛季只输一场，这个赛季拜仁就输给了奥格斯堡一场。

所以对于科隆来说，这个赛季的保级也是比较的艰险。当然，在最后呢，也是提前完成了保级的任务。但是呢，他们在第14名，在联赛还剩下一轮的时候排名第14，只拿到32分，这是自3分制以来，德甲联赛在还剩一轮的时候积分第二少的第4名。三分制以来，联赛进行完33轮，积分最少的第14名是谁呢？是08到09赛季的波鸿，当时是比科隆少一分。

当然，如果说啊这场比赛科隆不得分的话，也会吹平一个记录，当然这个记录并不是特别的令人开心，就是德甲历史上自三分制以来联赛结束之后单赛季第十四名的最低得分记录。当然也不一定是第十四啊，也有可能是降到第十五，因为不莱梅这轮比赛之前也是32分，在这一轮的德甲联赛当中呢，所有的队伍都是同时开球，如果不莱梅从多特蒙德的身上拿分的话，这个科隆呢就会降到第15名。

角球的前点，哎，穆夏拉刚才领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看看比尔特，比尔特的速度到了禁区里了，打门，哇，这是赛义德马拉，赛义德马拉快速的突袭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的时候，穆夏拉在中场的一次失误，由赛义德马拉完成了快速的反击，单骑闯关破门。看来已经提前保级的科隆并没有在客场束手就擒。赛义德马拉他也是本赛季科隆队内的最佳射手，这是他第13个德甲联赛进球。而且呢，刚才在被对方贴身回追防守的时候，赛义德马拉还有一个身体对抗加二次摆脱。而且于帕梅卡诺在回追的时候呢，跟自己的队友好像之间呢也相互有一些影响，导致自己降速。这是拜仁慕尼黑队自己的一次失误。科隆的主教练雷内瓦格纳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才接替了夸斯尼奥克上任，带队6场比赛呢是只拿到了6分，1胜3平2负，唯一的一场胜利是第29轮3-1主场击败布莱梅。过去的4场比赛呢，科隆是2平2负，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了。上一轮主场1-3败给了海登海姆，当时呢比尔特曾经一度把比分扳成了1-1平。所以今天赛义德马拉呢，他的这个位置啊顶得非常的靠上，反而呢让比尔特他的这个位置呢是到了左边，有点像是一个左边锋和前锋之间游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让赛义德马拉他的速度他的冲击力去直接面对拜仁的防线。赛义德马拉其实现在啊，在这个赛季也是已经引起了很多欧洲豪门的关注，从上个赛季德丙的最佳新秀到这个赛季德甲联赛现在有13个进球，或许在下个赛季呢他还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再上一个台阶，加盟一支更为强大的球队。这名球员现在还不到20岁。

其实这也给拜仁提了个醒啊，虽然球队2-0领先，但是科隆队呢肯定不会说就心甘情愿的让拜仁慕尼黑从自己的身上拿到酣畅淋漓的胜利来完成自己的夺冠庆典。哈里凯恩3次射门就完成了2个进球，

这个球是想领下来之后直接转身，被对手识破。卡尔现在呢也是在年满十八岁之后，二月份过完十八岁生日，自动和拜仁慕尼黑完成了续约。就这个赛季呢，也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若纳唐塔，于帕梅卡诺。于帕梅卡诺也应该是世界杯赛场上法国队在后防线上非常倚仗的中后卫啊，他的状态应该是国家队的教练组时时刻刻在关注。比舍夫，哇哦，这一脚大门推的啊，速度不快，但是非常的有准。22分钟，比舍夫的进球，3-1。比舍夫打进了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三个进球，而他的前两个进球都是在第28轮球队3-2击败弗莱堡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的。而拜仁慕尼黑队呢，也是在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大范围的调度对方防守的能力。要注意一下，拜仁慕尼黑队在对方内部完成跑位的时候，其实在另外一侧的队员在不停地按照不同的层次进行前压。卡尔的外脚背传球虽然穿过了哈里凯恩和穆夏拉，但是正好在对方的这个防守空当位置，比舍夫左脚精准的推射，就像是安装了瞄准镜一样。这种球就是让丢球一方会很懊恼，明明速度不快，但是就是差一点你够不到。这场比赛开场之后22分钟就已经进了4个球了，平均5分多钟进一个球啊。伦德，卡斯罗蒙特斯也是想从边路往中间去调一下，但是塞德马拉呢是有着1.9米的身高的，所以说可以找一找他的头顶，不一定呢非得是脚下。

后场直接出球找穆夏拉。现在哈利凯恩呢经常会往中场去做回撤，穆夏拉的位置跟他有一个交错向前，这样的话一方面能够压制对方的防线，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充分的利用哈利凯恩他的视野和他的传球能力，确实是一个全能型的中锋。比舍夫没有能够过前点，

拜仁慕尼黑还是利用穆夏拉的跑位拉开了中间横向传递的空当，路易斯迪亚斯直接兜远角。由于这一次射门的意图还是比较的明显的，所以施维贝呢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那从刚才拜仁的三个进球上来看，那这场比赛对于施维贝来说打低平球可能对他来讲呢会稍微的难一点。凯恩和比舒夫的进球全都是贴地战，凯恩又来了，调整一下，辛普森普西呢是把凯恩向外侧去顶，但是球权还在拜仁这边。于帕梅卡诺，卡尔横向再转移，比舒夫把球垫过来，路易斯迪亚斯人球结合能力非常的强，当然科隆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不会是那种带有极其杀伤性的防守和拼抢，毕竟现在球队已经保级成功了嘛。但是只要有机会在能够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之下做这种全力的拼抢和跟对方去做抗衡，肯定也是科隆队呢赛前的一个主要的战术主旨、战术思想。

这段时间拜仁慕尼黑队在外围控球的时间也非常的长，现在就是看看怎么样能够再次搅乱对方的防守体系。路易斯迪亚斯形成了单人的爆点，在后点的这脚打门，阳光之下没有看清楚是自己打高了还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弹出去的，射门的是卡尔。而路易斯迪亚斯个人的状态保持的是真不错，路易斯迪亚斯德甲联赛也参与了31个进球，这个赛季的所有的赛事当中这也是他第50次出场，已经参与了47个进球。可能这个时候看台上的格纳布里会有一些郁闷，由于受伤他没有办法站在场上完成夺冠的庆典，也将缺席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在拜仁慕尼黑的阵中除了格纳布里之外，像阿方索戴维斯在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之后呢，也再一次出现了国城机的伤情。其实在科隆这边也有不少的球员，特别是在后防线上的一些球员的缺阵，比如说他们的队长许伯斯从第9轮开始啊就缺席，这个赛季就相当于是只打了前面的7、8轮的比赛。包括中后卫位置上的基连上赛季开始呢就因为十字韧带受伤而缺席。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赛德马拉也是有一些肌肉问题的，但是今天呢还是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但是锋线上的另外一名球员阿赫已经是连续4轮缺席了。

阿泰金，人们一提到他呢，可能会想起当年的诺坎普奇迹。但是其实阿泰金呢，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已经是执法了253场，这是他的第254场奥利赛。作为上个月拜仁慕尼黑俱乐部队内的最佳球员，作为这个被法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联盟评选出来的在国外踢球的最佳法国运动员，今天奥利赛可以休息一会儿，

与帕梅卡诺，但是慕尼黑队还是利用他们前场队员不停的向前，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挤压，让科隆队呢中后场的球员在不停的回收。路易斯·迪亚斯，格雷斯卡，帕梅卡诺在横传交给向斜前方交给卡尔。卡尔可以学一学奥利塞的跑位啊，奥利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死守在右边啊，经常会到左边来看看能不能跟路易斯·迪亚斯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这个球格雷斯卡投诉对方有手球，但是裁判呢并没有鸣哨。这一下科隆反击的机会又来了，中路拿球之后再交到右边，塞普隆森，最后有点犹豫了，看看回来的是谁，哈里凯恩。比舍夫都给哈里凯恩送上了掌声啊，因为这个区域是比舍夫的防区，一旦让对方把这个球传起来，在中路塞德马拉的身高是有一定的冲击能力的，而如果说对方传出一个好球的话，那比舍夫这个点没有在第一时间限制对方出球，就可能会被人所诟病。哈里凯恩一方面技术全能，意识全能，真的是在态度上同样是全能。在射门数上是7-1，目前科隆队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唯一的一次射门就迎来了一个进球。还是反击，这短裤差点拉下来，穆加拉的短裤还得稍微再系得紧一紧。

其实在这个赛季呢，拜仁慕尼黑跟科隆已经有过两次碰面了。两场比赛拜仁慕尼黑队呢都是在客场逆转获胜的，先是在十月份德国杯第二轮，拜仁慕尼黑队在被阿赫先进球的情况下是完成了逆转，当时那场比赛呢哈里凯恩就是打进了两个球，另外路易斯迪亚斯和奥利塞拜仁的三箭头火力齐发完成了逆转。另外呢就是在一月份的联赛第十七轮，拜仁慕尼黑队是被麦纳先进一球的情况下，最后呢是完成了3-1的逆转，当时进球的是格纳布里、金明哉和卡尔。由于一直是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所以科隆队在防守的时候对他们的消耗比较大，同时在防守的时候的这个心态上呢也会有的时候显得有点着急。刚才施密德背后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右侧的传球往中间去扫，还是赛伊德马拉。虽然个子非常的高，但是呢脚下的人球结合还是不错的，对方很难，拜仁的球员也很难说一下就从他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

3-1 领先的情况下呢，拜仁慕尼黑现在依旧是把比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啊。当然这个时候在整个阵型提得比较靠上的情况下，还是要注意呢，在中场不要出现无谓的失误。穆夏拉，这一下速度上呢，已经超过了在这一侧防守的塞布隆森了，但是还得调整到自己相对舒适的传球角度来。吉米西，对角线的长传外围还是被格雷斯卡得到，莱莫再往禁区里边送。路易斯·迪亚斯，

前场反抢时候的犯规，应该是莱莫吃到了一张黄牌。

世界杯的大脚其实是想找比尔特的这个点。比尔特呢，其实他是可以打边锋，也可以打中锋，也有着1.88米的身高。那今天他的位置更加靠近左边路一些，而是解放塞伊德马拉呢在最前端。这个后场向前的出球就好像是射门一样，毕舍夫挂着劲儿出去的。格雷斯卡再分到右侧。现在的场地有一点阴阳场，这对于主机位的摄像师来说也得不停地调光圈，从有阴影的地方来到有阳光的地方的话，第一时间可能画面会感觉到，就是我们用大白话说呢，比较呲，就比较晃眼，摄像师也需要不停地去调节着这个镜头的光圈。

伦德的犯规。这一下是在后侧撞到了莱莫，莱莫呢是一直在捂着自己的这个后脑的位置，如果说是撞到这个位置受到冲击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哦呦，这一下确实是手肘啊打在了后脑上，这个位置对于球员的撞击来说，一方面可能会造成颈椎的受伤，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会造成这种头部剧烈晃动之下的脑震荡。而且这种脑震荡呢，它可能不会在当时第一时间显现出来，所以对于球员头部受到这样的冲击之后，这个检查和保护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其实呢，在这一轮的德甲联赛当中，比较引人关注的应该是在榜尾三支球队他们之间的这个保级的竞争。圣保利、沃尔夫斯堡和海登海姆三支球队在这一轮比赛之前啊都是26分。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圣保利跟沃尔夫斯堡还是正面相遇，而海登海姆呢则是在主场面对美因茨。基本上获胜的球队可能能够保证自己拿到保级附加赛的资格。从现在场上的比分来看，现在沃尔夫斯堡是1-0领先着圣保利，而海登海姆呢主场是0-2落后着美因茨。如果要是这样来看的话，就是沃尔夫斯堡留在保级附加赛当中，圣保利和海登海姆降级了。当然比赛还有半场多的时间，德甲的倒数第三会和德乙的正数第三呢来完成保级附加赛。那现在德乙联赛当中的这个竞争啊也是比较的有意思，也是有三支球队同分，看看谁能够在这个保级附加赛当中，那谁能够直接升级，谁能够呢是进入保级附加赛，或者从对德乙球队来说叫升级附加赛。

史维贝。科隆呢想从低位向前做推进其实并不容易，所以说更多的是选择从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大脚长传，对于第一点的争抢和

其实，在后防线上注意力比之前要集中了很多。之前2-0领先的时候，那有一段时间感觉球队确实有一点点的松懈。里帕梅卡诺

这个球路易斯迪亚斯超对方防线的身后，形成了几乎单刀一对一面对施维贝，但是施维贝提前出来封住了路易斯迪亚斯射门的角度。拜仁慕尼黑还是感觉就是他们在懒洋洋的中场附近的倒角，突然间利用前面一名球员就直接撕开了对方的防线，而这个破线传球的落点也相当的精准。这个破线传球啊，一下是破了对方的三条线，前中后场。所以说这种经济实用型的打法，特别是控球能力、控制球能力比较强的球队，或许在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会更多的使用这样的战术。其实呢，从现在孔帕尼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年轻的教练都非常倡导这种快节奏的进攻足球，包括已经在意甲联赛的当中拿到冠军的国际米兰，在同样是后卫出身的少帅齐沃的带领下，在进攻方面也是打得酣畅淋漓。但是真正到了国家队之后，可能球员们需要去适应一种更加适合于这种长途跋涉的赛会制比赛的一种不同的比赛方式。拜仁前场形成了抢断，哈里凯恩再往禁区里边送打门，穆夏拉的射门打在了近端的门柱上，后点还有机会，哈里凯恩接卡尔的传球之后中路的铲射，这一下防守球员呢在身边起到了很重要的干扰作用。哈里凯恩刚才那一下很无私的给穆夏拉做球，其实呢自己也有机会打，马特尔上来防这一下，确实呢让哈里凯恩射门的角度啊，应该是卡明斯基防这一下，让哈里凯恩射门的角度小了不少，于是哈里凯恩呢瞬间就从一个攻击者变成了一个弹药的输送者。这种瞬间的角色切换和瞬间的这种决策能力，还是体现着他在技术层面的全面。格雷斯卡的这个位置感非常好，刚刚还在两个中后卫之间补防，现在呢又变成了一个中前场的衔接者。科隆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上半场比赛呢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辛普森普西还是找到伦德，没有太好的机会起脚，现在科隆的三名中卫也都已经压到了对方的半场。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是三分钟的时间，在上半场出现了四个进球。塞布隆森没有能够过去，比舍夫再交路易斯迪亚斯，

让莱莫在身后，完全没有办法起诉。莱莫呢是只能在身后犯规。第四官员也过来给瓦格纳呢来讲一讲裁判做出这个决策的原因。这个时候，历史德甲历史最佳边锋奥里塞也站在这个第四官员的身边。

是吹了莱莫的犯规，莱莫呢他的身上已经是有一张黄牌了，比尔特也是向裁判示意，认为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值得一张黄牌呢。伦德在往前快速突进，这一下卡身位卡得很好。

下前场的反抢非常硬，但是又是哈里凯恩出现在了非常关键的位置上。哈里凯恩拿球之后做节奏的变化，但是呢这一下被防住了，瞬间科隆形成了转换。塞布隆森向中路去做挤压，右脚外脚背的分球给卡明斯基，还是卡里凯恩，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自己丢的球就要自己把它给防住，

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若纳唐塔的头球解围，外围的二点球科隆再往禁区里面送，凌空的抽射来自于辛普森普西，还有机会再打一脚。中路人员非常的密集，拜仁慕尼黑队六到七个人都集中到了球门区的前沿，这脚接近于禁区顶端的打门还是被挡住。上半场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其实已经到了，裁判应该是在等科隆队这一波进攻彻底结束之后再吹响上半场的结束哨。而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拜仁慕尼黑暂时是以3-1的比分领先于科隆，哈里凯恩打进两个进球，塞德马拉一度呢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一球，而比硕夫的进球使得拜仁3-1进入到中场休息。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0: 河护眼长堤海路，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
11: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和护眼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吃坏了。
1: 吃和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65。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选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慕尼黑安联竞技场，来继续关注25到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最后一轮，也就是第34轮，拜仁慕尼黑队坐镇主场迎战科隆队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呢，拜仁慕尼黑队是以3-1的比分领先于科隆，哈里凯恩先下两城，塞德马拉呢第18分钟追回了一球，而第22分钟比硕夫的一脚低平球打远角，帮助拜仁再次将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为2球。格雷茨卡上半场呢，其实他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所以有球迷呢也是打着感谢格雷茨卡的这样的这个手举的粉丝牌来给格雷茨卡表达自己的谢意。其实在这场比赛赛前呢，对于赛季末将离队的几名球员，拜仁慕尼黑队也都送上了感谢，表达了祝福。格纳布里其实他在这个赛季的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只可惜伤病让他在这个赛季呢没有办法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随着主裁判阿泰金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着黑色球衣的科隆是从右来向左攻。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斯坦尼西奇替补上场了，换下的应该是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莱默。上半场比赛呢是一共有2张黄牌出现，一个呢是给了拜仁的右后卫莱默，另外一个呢是给了科隆的右中卫2号施密德。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在目前榜首的几支球队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但是榜首的几支球队当中，目前莱比锡是在客场1-2落后于弗莱堡，而在德甲联赛最后3位的球队当中，这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科隆队的这脚打门还是极具威胁。卡斯洛蒙特斯，在榜尾的几支球队当中呢，目前圣保利和沃尔夫斯堡的这个直接对话当中，沃尔夫斯堡在客场凭借着库里埃拉斯基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在这样的情况下，沃尔夫斯堡是29分，圣保利是26分，而由于海登海姆呢主场0-2落后于美因茨，所以海登海姆呢也是26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形势的话，圣保利和海登海姆将会降级，沃尔夫斯堡呢则会参加保级附加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拜仁慕尼黑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73%，在射门的次数上，拜仁慕尼黑队是10次射门，5次射正，完成3个进球，而科隆队呢是4次射门，1次射正，完成1个进球。那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这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是一次中场利用拜仁中场失误之后的快速反击，塞德马拉完成了自己的单刀破门。拜仁呢在前场这种只压不抢，让科隆队的后场低位向前的出球也很难能够从中路啊进行有效的渗透，最后还是得靠长距离的传递，然后用比尔特做一下策应。马特尔

拜仁的防守还是在不停的前场给对方带来压力。拜仁慕尼黑队的下半场被对方先完成了一脚有威胁的打门之后，现在呢，整支球队的防守其实是比较具有侵略性，好像注意力又重新的集中了起来。确实呢，对于拜仁来说，目前德甲联赛冠军奖盘已经到手，再加上目前在自己的主场打得还算是比较的顺利，球员们在场上要每一秒钟都保持高度的集中呢，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支顶级的强队，就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素质。看看奥利赛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出场的机会。克隆队在前场拼得非常的凶，连续的几波上抢，形成了前场持续的拿球之后右侧的传中。就是克隆队呢，上半场这个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传中的成功率比较低，上半场的六次传中呢，没有一次成功。马特尔。下半场比赛当中，在拜仁慕尼黑队前场高压的情况下呢，卡斯罗蒙特斯也经常的撤回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啊向前去做一些梳理。比尔特突然间的起速，没有能够把球传起来。厄斯卡加尔。比尔特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外围的二点球拿到，厄斯卡加尔再往中间传，两个人做撞墙式的配合，

龙队现在真正在前场打这个阵地战进攻的时候啊，现在也是比较敢于投入兵力的，几名中卫压的都比较靠上，球再传到禁区里，还是萨伊德马拉在斯坦尼西奇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夹击防守之下，最后是于帕梅卡诺将险情化解。但现在科隆队呢，在拜仁慕尼黑的右侧肋部啊，不断的去制造着威胁。在连续的球权转换向前进行极度施压的过程当中，其实拜仁慕尼黑队后防线身前的这一道防线，也就是说穆夏拉和卡尔两个人呢，也是面临着不小的防守压力的。看看这个球到中间来，谁都没有能够顶到哈里凯恩，路易斯迪亚斯一对一面对伦德，没有向前的机会，做横向的大范围转移，这个球还真传过来了。这场比赛呢，拜仁在门将的位置上派上的是跟球队又延长了一年的合约，同时又得到了国家队征召的老将诺伊尔，而并没有派上从科隆走出的小将乌尔比西。其实乌尔比西呢，在过去的四轮比赛当中都是拜仁慕尼黑在联赛当中的首发门将，都是打满了的。格雷斯卡再分右侧斯坦尼西奇，分完球之后直接往后点去跑，哎，这个球科隆解围出现了失误，卡尔的左脚推射又是打在了立柱上，这一次应该是打在了立柱的远端，这是马特尔啊，解围的时候踢呲了。卡尔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个球过来之后不做任何的调整，左脚直接推远角，要的角度很丢，稍稍的偏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赛季他在德甲联赛当中也已经有过五个进球和五次助攻。还别说下半场比赛啊，恐怕你把斯坦尼西奇换上来，换下有黄牌在身的莱默，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因为在下半场开始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科隆队的左路进攻像比尔特包括伦德包括赛伊德马拉在这一侧连续不断的做轮转换位，给拜仁的右路防守还是制造了一些麻烦的。如果真的是莱默背着牌在场上不敢做动作的话，可能就会在某一个时刻被对方所打透。看看科隆队右侧的能不能够把球给传起来，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其实当时马特尔、塞伊德马拉和比尔特三个人呢都已经在中间了，这三个人的身高都不矮，两个1.88米，一个1.9米，完全可以尝试着起一点高球。斯坦尼西奇给的有一点长，但是在对方半场拜仁慕尼黑队能够迅速的形成合围，降低对方向前推进的速度。这边两名球员伦德和哈里凯恩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这应该是两个人出现了硬碰硬，双方都是捂着自己的膝盖，也许呢这样的硬碰硬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在目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痛感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时候英格兰的主帅得揪心呢。哈里凯恩这绝对是三狮军团仰仗的最为仰仗的力量，

卡诺直接找路易斯迪亚斯的这一侧，球的落点给的相当的不错，迪亚斯打门，哎呀，这一下打反角稍微的偏了一点。56分钟的时候，路易斯迪亚斯啊差点把比分改写为4-1。从这个角度确实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传球的一瞬间是否出现越位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以这个草皮的颜色来区分的话，感觉呢应该是有一些越位的嫌疑。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球的落点再加上迪亚斯卡位之后的前插，这个配合是打成了的。迪米西科隆也是在前场啊进行这种疯狂的高位逼抢，哎，这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给抢下来，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而且这是在拜仁慕尼黑的防守三区当中。但是最后这一下确实想打快，但是力量给的太足了。比尔特过去两轮比赛其实每场比赛呢都有一个进球，但是在面对拜仁慕尼黑的过去的11次交手当中并没有参与过进球。拜仁现在也是在利用着对方高位逼抢的情况下呢，打这种快速的破线传递，尝试着用速度去冲击对方的防线。拜仁的进攻49%都是从右侧发起的，但是在过去的两次其实都是走的左边。1-1，这个球还是传不过来啊。基米希成功的防守。

下半场比赛呢，在科隆这边也是把麦纳给换上来了，换下了有黄牌在身的施密德。

对，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科隆队在中前场的人数呢其实是增加了的，但是后防线上也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辛普森普西和厄兹卡加尔两个人身上的这个防守任务啊会更重一些。应该这个镜头呢是给沃尔比希的，但是沃尔比希这个时候正在整理着自己的球鞋，好像拜仁慕尼黑队要做门将位置上的调整，要换下诺伊尔。这也是对这个40岁的老将，让他在最后一个主场，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接受大家的掌声，同时呢，让沃尔比希能够在面对自己的老东家的比赛当中，同样感受球迷的热情。第60分钟，沃尔比希替补上场，好像奥利赛也要上了。沃尔比希本来就是出自科隆青训的。

奥利赛甩了甩自己的秀发，在这个没有上场之前，开场之前，自己的头发整个都是包起来的。对位的换人换下了42号卡尔。

奥利赛呢也是目前从04-05赛季有数据统计以来德甲联赛单赛季参与进球最多的边锋，这个赛季15个进球，19次助攻，参与了34个球，而他超越的呢是19-20赛季桑乔创造的33个参与33球的记录。上一轮正是由于奥利赛内切之后的一脚神仙球打门，使得拜仁慕尼黑队呢能够在客场1-0击败沃尔夫斯堡。在增加了中场的人数之后啊，确实在前场的持续拿球能力会更多一些。对，卡洛斯蒙特斯全力的在边线去争取能够去救球。那现在呢麦纳这个位置顶上来之后，他和比特尔以及赛德马拉可以形成3个进攻点。而且上来之后麦纳的这个位置顶的还是比较靠前的。克隆队现在也是变成四后卫的体系。格雷斯卡，路易斯·迪亚斯，现在拜仁的前场三叉戟正式合体了，迪亚斯、奥利赛和卡恩都在场上。3名球员本赛季的德甲联赛参与进球数都是超过了30，哈里凯恩35，奥利赛是34，而路易斯·迪亚斯是31。啊，哈里凯恩是39啊。

擦台阶，还是示意啊，双方在禁区内要注意自己的动作。这个角球第一点还是被辛普森普西顶到，好球啊！禁区前的这脚打门干脆利索，但是还是稍微的偏了一点，来自于穆夏拉。而这个球被顶出来之后，在外围第一点把球做回来的是谁呢？正是替补出场的奥利塞。奥利塞他的这种位置感，他的跑动相当的轻灵，位置感很清晰。在这个赛季，奥利塞应该说是整个德甲联赛当中状态最好的球员之一，也会是世界杯赛场上法国队非常仰仗的一柄杀器。但现在对于法国队来说，杀器太多了，到底应该怎么用，这是教练组的一个甜蜜的烦恼。外围有没有远射的机会，基米希没有打，还是再交到左边来，让迪亚斯做一对一的爆破。迪亚斯在过去的六轮比赛当中都没有进球，看看这场比赛是否能够让自己破一破这个小进球荒。伦德，麦纳也是撤回来做一下接应，因为他属于队内的个人拿球的能力还算是比较强的队员，所以说他需要在科隆队扮演的角色呢，有一点像哈利凯恩在拜仁扮演的角色一样，除了在前面要对对方的球门形成直接进攻，还得完成中前场甚至是后场到中场的串联。而在两

支球队这个赛季首回合联赛的交手当中，其实正是麦纳一度帮助克隆队在主场取得1-0的领先。现在克隆队在前场的三叉戟站位非常的清晰，赛伊德马拉居中，比尔特居左，麦纳呢是站在了他的右边。一旦形成球权转换之后，两个边路的队员呢快速的插上，伦德可以早出球了这一下，但是这个球误打误撞又回来了，卡明斯基分球到右侧来，这叫大门哦！拜仁慕尼黑队在禁区内，若纳唐塔倒地的防守设置了路障，让这个球弹得高出了横梁。这个球误打误撞的又回到了卡明斯基的脚下，卡明斯基呢没有选择自己打，向外侧传也没有问题，因为在另一侧拜仁的防守力量更为薄弱。但是塞弗罗森这一调整之后再打若纳唐塔，确实就像是一尊黑铁塔一样，但是并不是垂直的防守，而是倒地的防守。看看克隆队的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没有能够形成接力，还是若纳唐塔。助理裁判举旗示意有越位。下半场比赛打到现在，双方都没有斩获，比分依旧是上半场的3-1。

克隆队要再做人员上的调整，约翰内松要替补上场，中前卫位置上的换人，换下了卡斯罗蒙特斯。约翰内松这个赛季从杜塞尔多夫加盟的，本次出场之前有30次比赛登场，一个进球和3次助攻。卡斯罗蒙特斯被替换下场，而在这场比赛之后的一天呢，他将迎来自己29岁的生日。

利凯恩再打一脚远射，哇，漂亮！还是一个低球，哈利凯恩上演了帽子戏法。第69分钟，拜仁慕尼黑4-1领先。哈利凯恩本赛季德甲联赛参与进球数达到40，虽然说上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完成破门，应该说过去两场比赛哈利凯恩好像都没有进球，但是这一场比赛进了3个，状态太好了。别说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施韦贝确实吃拜仁慕尼黑队打门的这个低球还是比较吃的。哈利凯恩的上半场呢有一个进球，包括比硕夫的进球，全部都是低球的打门。在这场比赛完成第一个进球之后，哈利凯恩已经是有数据统计以来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了，超越了莱万多夫斯基。现在之后他的每一个进球都在

在创造着新的纪录。格雷罗替补出场，换下了穆夏拉。看看拜仁慕尼黑队的反击，奥利塞。是不是孔帕尼也尝试着让赛季末将离队的几名球员也都能够在安联球场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在场上接受球迷的致意和欢呼？接下来看看就是锋线上会不会有所调整了，因为格雷斯卡本身首发，格雷罗现在替补出场，还剩下尼古拉斯·杰克逊。

奥利塞一对一面对伦德，两个人要拼脚下速度的话，伦德应该是在速率上不如奥利塞的。奥利塞传了一个巧的，看看基米希禁区里边第一下不够坚决，完全自己可以打了。塞伊德马拉速度能不能起来，一个人单挑拜仁的两大中卫，结果这个球自己没有能够领出来。古尔比西在他上来之后，好像拜仁的球门还没有受到过什么威胁。格雷罗呢，上来之后直接是跟穆夏拉做对位的调整。虽然格雷罗是打这个边后卫出身，但是呢在拜仁慕尼黑也经常打在这个十号位的位置上。

瓦格纳，这也是他第一次带领球队面对拜仁慕尼黑。毕竟呢，在今年的三月份上任以来，雷内瓦格纳这是他个人第一次作为主教练执教顶级联赛的球队。基米希、贾斯在找插上的比硕夫的时候，传球的线路被对方所卡到，但是前场就地的反抢球权又回来了，再送中间，

拜仁慕尼黑队依旧是用他们的这种节奏的变化，但是在中场的时候由于人数比较少，所以现在科隆队呢在中场上抢的比较坚决。拜仁把球权再抢回来，格雷斯卡再推到远端，奥利塞右脚往中间再去送，奥利塞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因为我们知道奥利塞现在他需要的是进，需要的是助攻，不是进球。每到这种的时刻，其实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每支球队的队友们都知道自己一些特定的队友需要的是什么，肯定呢也会尽量的去帮助他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愿望。斯坦尼西奇，但是确实呢，对于奥利塞来说，这个队友帮助他完成助攻这个事儿，好像没有帮助队友进球那么容易。格雷斯卡，斯坦尼西奇推直线，这个线路给的太直了。你拜仁慕尼黑在场上的这种控制能力上来看的话，领先三个球，科隆队如果说拜仁自己不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科隆队想追回来其实非常的难。包括科隆队在上半场的尾声，包括在下半场的一段时间当中，攻势打得还比较的顺畅，特别是阵型发生变化，让拜仁慕尼黑稍微有一点不适应的那个阶段，拜仁慕尼黑呢最终还是都能够守住，特别是在自己的腹地能够顶住，不让自己的门将面临太大的考验。博尔比西上一场面对沃尔夫斯堡啊，他也是高接低挡，那场比赛如果说不是他的出色发挥的话，可能拜仁慕尼黑呢也没有办法保持零封，因为确实沃尔夫斯堡在最后以一种搏命的状态跟拜仁慕尼黑去比赛的时候，也创造出了不少的机会。吕舍夫的突破被犯规了。上半场比赛在这个位置上，拜仁慕尼黑呢就通过一次精巧的配合，基米希一波，哈里凯恩的低平球打门，帮助球队打进了第二个进球，这一次又是定位球啊。科隆在这个赛季在定位球的失球上可是德甲联赛第一的，加上在上半场比赛的那个丢球，通过定位球被对手破门，已经丢了26个球了，这是04-05赛季有统计以来单赛季德甲联赛被对手定位球破门的最高纪录。还是这几个人，但是哈里凯恩现在不参与到这个进攻的整体的谋篇布局当中了。格雷斯卡直接的打门没有能够过人墙，

塔梅卡诺，也感受一下攻击型中场在突击对方防线的时候的这种畅快。奥利塞，这个时候赛伊德马拉痛苦地倒在地上，但是看看发生了什么，应该是啊，这是一次无球无对抗状态下的受伤啊，这一下可能会比较的严重，在无对抗状态下的受伤很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韧带，或者是哦，这个叫支撑脚打滑了一下，有可能会让自己的韧带出现比较严重的损伤，或者是肌肉。因为很多时候当你的这个做动作的时候，你的肌肉会有一个感知，就是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的肌肉会发力，会去做制动，但是如果说出现了打滑，或者说地上有一个坑，到这个位置并没有出现这种反作用力回到你的这个身体上的时候，这肌肉就非常非常的容易受伤。

赛德马拉看来是坚持不了了，他也是队内的这个赛季德甲联赛的头号射手，打进了13个进球。其实这个赛季科隆队本身确实他们比较缺乏一个高产的射手，而从边路来到中路的赛德马拉在一定程度上呢不错的弥补了这个空缺。尤苏法尼昂和杨迪尔曼两个人要替补出场，也是两个攻击手。杨迪尔曼是换下了赛德马拉，看看尼昂换下谁。尼昂是换下了比尔特，

果然，尼古拉斯·杰克逊也要替补上场了。

二名昂达夫17个，几乎是昂达夫进球的两倍，断崖式的领先。是要换下格雷斯卡吗？看来格雷斯卡要被换下了。格雷斯卡在走下球场的时候，拜仁所有的球迷都站了起来，为格雷斯卡送上掌声。这位兢兢业业的中场，不管他是否离开球队，但是呢，他的每一场比赛你都能够看到他在场上努力的奔跑，都能够看到他非常全力的去诠释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应该去承担的任务，这也是球迷们喜欢他的原因。82分钟，格雷斯卡被换下，替补上场的是11号尼古拉斯杰克逊。还是得看一看啊，在这场目前的这个阶段，撤下一个中场换上一个射手的情况下，拜仁慕尼黑如何保持自己场上的阵型的平衡。那现在呢，是让尼古拉斯杰克逊的位置顶到了最前面。哇，刚上来这是第一次触球啊，但是是不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了呢？来等一等，因为看到裁判好像是把手给举了起来，但是这次换人立竿见影啊，这个效果，尼古拉斯杰克逊的第一脚触球就攻破了对方的球门。场边施维施泰格也跟被换下场的格雷斯卡有着一些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尼古拉斯杰克逊刚刚上场就完成了破门，这也是对自己在拜仁慕尼黑最后一场比赛，或者说最后一个主场德甲比赛的非常完美的一次谢幕。尼古拉斯杰克逊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8个进球。比分已经变成了5-1，但是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最大比分的单场胜利是面对沃尔夫斯堡的第一回合比赛，当时的比分是8-1。这场比赛恐怕尼的排兵布阵不仅让人们能够在让拜仁的球迷啊能够在联赛的最后一个主场感受到一场胜利，用一场胜利呢画上一个句号，同时呢也有足够的人情味让几名即将离队但是在拜仁生涯当中为球队奉献了不少的力量做出了不少贡献的球员都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段出场。格雷斯卡的首发，格雷罗和尼古拉斯杰克逊的替补出场，特别是杰克逊上场之后第一脚触球，第一次触球就有破门。从这个角度的慢动作来看没有问题。本身呢，路易斯迪亚斯在最后出球的时候他是在尼古拉斯杰克逊的身前，而同时辛普森普西的位置呢比这两个人更加靠近门将施维贝。

罗纳唐塔。现在就是看看奥利赛还能不能够再有助攻啊。吉比西，斯坦尼西奇，连续的传递在中路眼花缭乱，结果到最后球是淹没在人海当中，好像最后谁都能够很难看清楚球路了。但其实呢，就是这种非常具有隐蔽性的传递，会让对方的防守出其没有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呢，往往能够制造意外的惊喜。对方后防线上预料不到的事情越多，制造威胁的可能性就越大。普希没有做大范围的斜长传找伦德的这个点，推直线，这一下球过来了，杨迪尔曼没有办法传球，只能是再做回敲。现在塞德马拉下场之后，谁会成为科隆队在锋线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呢？因为到这个赛季呢，科隆已经成功的完成了保级了，但是如果要在下个赛季继续在德甲联赛当中征战，能够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保级位置的话，球队确实在进攻端还需要一个高产的射手。因为上个赛季呢，球队在德乙联赛当中双双打进十个球的两名射手，一个是这个伦珀勒，一个是唐斯，在这个赛季呢都离队。比西，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斯坦尼西奇，应该说科隆队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说从整体的实力上确实跟拜仁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最后一轮在对方的主场，在自己已经保级的情况下完全的放弃比赛，只是说拜仁慕尼黑啊，这场比赛他们展现出了自己球队应有的实力，特别是在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这一下格雷罗的凌空垫射部位稍微的偏了一点，垫到了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要能够打进的话，对他来讲也相当于是在拜仁最后一个联赛的主场的完美谢幕。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拜仁慕尼黑队离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28场胜利已经非常的接近，他们可以用这样的一场胜利呢，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除了提前拿到联赛冠军之外，他们在主场成绩第一，而在客场则是保持着不败，也是成绩最好的客队，客场作战的球队。同时他们也完成了自己在德甲的历史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唯一的一场失利呢，是主场输给奥格斯堡第19轮。而在此前，拜仁在86-87和12-13赛季的时候曾经有过两次德甲单赛季

小比赛，拿球之前先做回头观察，虽然说身边并没有人对他进行紧逼，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只输一场球的记录。尼古拉斯·杰克逊，拜仁又有反击的机会了，这一下直接推直线，让路易斯·迪亚斯跟普西去拼速度，现在形成了一个三打二。好球啊，这个球传得漂亮，奥利塞，哇，最后这一下奥利塞准备把球给搓起来，但是最后的一个降速使得防守球员呢对他形成了一些干扰。凯因茨要替补上场，换下了卡明斯基。

拜仁慕尼黑队这边还有角球的机会，比索夫来主罚。第一点被科隆队顶出来，要了一个接外球，还是拜仁的球权。这个时候可能在禁区内的拼抢过程当中，又有科隆的球员呢在冲撞的过程当中倒地。马特尔被于帕梅卡诺的大身板撞了一下，

福塞巴泰金呢，在刚才比赛中段的时候把球追给了当时正在控球的拜仁慕尼黑，而拜仁看看是否还能够策动最后一次攻势。奥利塞最后的传球给的还是有点大，这个时候奥利塞还是有动力的呀，但是刚才的这一次对抗也是直接把伦德给撞倒了，球还在科隆队的禁区内，看看虎西能不能够把险情彻底的化解呢。麦纳镜头也给向了主裁判阿泰金，他随时可能吹响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也是自己裁判生涯的落幕哨。随着这声哨响，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5-1击败了科隆，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主裁判阿泰金也要为自己的裁判生涯画上一个句号。当然对于拜仁来说，本赛季他们还并没有结束，在5月23号，拜仁慕尼黑还将争夺他们本赛季的另外一个冠军奖杯，那就是德国杯的决赛，到时候他们将会面对斯图加特。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小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奥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
定。郑秀云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

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

哎，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地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地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3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条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近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

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 3.8 一个 3.9， 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跳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阿尔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个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

0: 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由2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7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1: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1。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缪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入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 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逸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逸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2: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分7.5 7分5分8分7.5 8分8分8分16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逸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逸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逸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 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 7分, 7.5, 6分, 5分, 7分, 7分, 7分, 7分, 7分, 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逸文最后一跳， 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艺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10: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0: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3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2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

0: 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伟，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伟。
1: 走。
0: 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鸣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伟。个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2: 七分八分八分七点五六点五七点五七分同步分八分八分七点五七点五八分取得分46.20。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04年和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

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

0: 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七分七点五，十的分64.80，

0: 弹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
1: 三，走。
0: 太漂亮了！今天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3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2: 本轮成绩机械之道5。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2: 7分6.5，取得分66.24。

0: 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1: Up.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0: 嗯，有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42.24。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2: 对对对，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云熙跟卢维的这个动作。
2: 对，走，
0: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云熙从侧面来看，他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啊，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卢维。
3: 9分，
0: 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芋汐和卢维275.88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2: Up.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0: 很同步的一跳，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 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部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2: 对，
0: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3: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米。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
2: 手，对，手，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10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是一杯茶，

0: 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欢迎您收看法国足球甲级联赛集锦，接下来马上将要为您带来：朗斯1-0小胜南特，朗斯提前锁定欧冠正赛席位，南特提前降级；巴黎圣日耳曼在晋级欧冠决赛之后，联赛当中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里尔摩纳哥欧冠席位之争，里尔一球小胜；图卢兹2-1击败里昂，首次赛季双杀对手。首先让我们来到布拉尔特德勒利球场，来关注一下朗斯队在主场同南特队的比赛。两支球队

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85次交手，南特队40胜25平20负占据着优势。不过在本赛季的首回合，朗斯曾经在客场以2-1的比分击败南特。刚刚是勒佩南接到了队友的右侧传球之后，凌空脚弓推远点，被朗斯队的门将里塞将球扑了出去。在这场比赛当中，南特队虽然是在客场作战，但是他们的攻势一点不弱，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甚至还要比主场作战的朗斯多一次。但是在射正数上，朗斯队本场比赛是14射5正，而南特队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第79分钟，小将梅斯洛布换下了维斯利·塞义德，而上场之后他用了仅仅5秒钟就攻破了南特的城池。小将梅斯洛布此前在朗斯的 U19 比赛，这场比赛上演自己的法甲联赛首秀破门，而且以16岁181天的年龄成为法甲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首秀就有破门的球员，而目前他也成为了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目标。这场比赛凭借着梅斯洛布的进球，朗斯1-0获胜，提前取得了欧冠正赛的席位。而南特队的球员则非常的沮丧，因为在这场失利之后，南特队提前降入了下赛季的法乙联赛当中。一起来到巴黎王子公园球场，来关注一下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同布雷斯特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巴黎圣日耳曼队已经顺利地晋级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在这场比赛里面，他们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轮换。当然，在积分榜上，巴黎圣日耳曼队70分领先排名第二的朗斯队6分。而由于巴黎圣日耳曼队和朗斯队在第29轮的比赛当时没有进行，所以要在13号进行补赛。所以这场比赛即便巴黎圣日耳曼队获胜，也只能说他们无限接近法甲联赛冠军，但是从理论上来讲，朗斯队还有机会。大幅度阵容轮换的巴黎圣日耳曼队上半场的表现并不理想，没有能够进球。下半场比赛，杜埃、登贝莱、若昂内维斯和克瓦拉斯赫利亚都陆续登场了。第68分钟的时候，马尤鲁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打在了横梁上，弹到了立柱上，但就是没有弹入网窝。这场比赛马尤鲁打在了巴黎圣日耳曼队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当然他的作用等同于一个边锋。这是替补出场的杜埃，第81分钟的时候向内切突破，贴地斩破门。杜埃的进球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艰难的1-0打破了僵局。这个进球也是杜埃在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打进的7个进球，在近3轮的法甲比赛里面，杜埃2个进球1次助攻，同时这也是他10次面对布雷斯特第4次攻破布雷斯特的城池。布雷斯特禁区外围的远射也被雷纳托·马林给扑了出去。这场比赛19岁的马林继续出场，最终巴黎圣日耳曼队1-0击败了布雷斯特，为自己本赛季的主场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一起来到雷蒙科帕球场，来关注一下本轮比赛昂热队在主场同斯特拉斯堡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昂热队排在法甲联赛积分榜的第13位，而斯特拉斯堡队是积46分排在第8，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晋级下赛季的欧战，所以斯特拉斯堡队在本场比赛当中也是显得非常的轻松。两支球队在本赛季首回合较量当中，斯特拉斯堡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5-0的大比分击败昂热，而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依旧是在场上占据着主动权。这是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迭姆突破到了禁区内，而奥斯曼卡马拉侧后方的铲球被主裁判示意急行，恩西索主罚点球骗过了门将科菲打进。在上半场的最后时刻，斯特拉斯堡队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斯特拉斯堡队的主教练加里奥尼尔来自于英格兰，在2020年的1月才上任，这场比赛也是他第一次带队面对昂热。
在比赛进行到第70分钟的时候，昂。

队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卡佩勒。斯特拉斯堡队的禁区内第一点争抢并没有能够争抢成功，反而让昂热队形成了头球摆渡，而卡佩勒的右脚打门相当的坚决。在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的时候，戈多左侧的传球又是恩西索禁区内的头球攻门，这个球似乎是被门将科菲的指尖轻轻地蹭了一下之后打在了横梁上，最终双方打成了1-1平。在这场平局之后，昂热的积分达到了34分，他们也成功地留在了法甲联赛当中，并且在近两个赛季对斯特拉斯堡的比赛里面占据着微弱的优势。再来关注一下梅斯队在主场同洛里昂队的比赛。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梅斯队是以1-2的比分主场不敌摩纳哥，还在积分榜最后一位的梅斯已经提前降级了。在输给摩纳哥之后，他们在法甲联赛当中20轮不胜，而且20轮比赛当中输掉了15场。在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阿尔塞纳夸西在左侧的传中，在中路马肯哥将球打进，洛里昂在客场1-0领先。两支球队本赛季的首回合交手，洛里昂在主场1-1战平了梅斯，当时梅斯一度是取得了领先的。这场比赛上半场的尾声，梅斯一度距离破门非常的接近，戈巴明在禁区内接到队友头球摆渡之后的右脚凌空推射，被对方的门将姆沃哥单掌托天给封了出去。而在下半场一边再战之后，布纳萨尔的一脚远射同样是威胁到了对手的城池。老将布纳萨尔这场比赛虽然打在边后卫的位置上，但是对于进攻的帮助依旧很大。在躲过了两劫之后，在下半场的后续比赛当中，洛里昂继续进攻，刚刚是马肯哥在禁区内的过人射门一气呵成。在比赛进行到了第84分钟的时候，洛里昂终于迎来了第二个进球，这是班巴迪昂禁区内非常干脆的一脚打门，将球贴地打进了死角。为他送上助攻的是10号帕吉。在这个赛季两回合面对梅斯队的比赛当中，班巴迪昂都有破门，首回合是打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而这场比赛他的这个进球几乎是让洛里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在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梅斯队后场的出球出现了失误，又是帕吉助攻埃邦打进了第三个进球，洛里昂3-0领先。尽管此时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7分钟，但是洛里昂的进球还并没有结束。帕吉这名球员确实他在前场的进攻组织技术非常的细腻，人球结合，包括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小技术的使用。而就在3-0之后仅仅1分钟的时间，梅斯队的后场出球再一次出现了失误，帕普西在解围的时候直接把球踢到了卡迪乌的身上，比分变成了4-0。在上一轮1-2败给摩纳哥之后，梅斯队已经提前降级了，也是他们队史上第12次降入法乙联赛当中。本想在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起码能够让现场的观众满意，但显然这样的比分他们自己也无法接受。一起来到阿贝德上球场来关注一下欧塞尔队在主场同尼斯队的比赛。由于这也是欧塞尔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所以阿贝德上球场座无虚席。两支球队在本赛季首回合的交手当中，尼斯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3-1的比分击败欧塞尔，而进入到本轮比赛之前，尼斯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15位，而欧塞尔则是排在倒数第3。在这场价值6分的保级球队正面争夺当中，客场作战的尼斯队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9分钟从右侧策动进攻，而阿里肖禁区内的射门先是被挡了一下，但是跟进的迪奥普补射使得尼斯队在客场领先。尼斯队在本轮比

比赛之前，比欧塞尔多出三分，尼斯31，倒数第四，欧塞尔28，倒数第三。第26分钟，纳瓦索右侧的传球虽然被挡出，但是跟上的马拉敏锐的补射得手，欧塞尔队把比分扳成了1-1。带着平局，双方进入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而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两支球队的对抗更加的激烈。在第69分钟的时候，欧塞尔的长传，队内的头号尖刀西纳约克禁区内右侧拿球之后，小角度的低射破门，假动作晃开了防守球员的重心之后打近角，主场的气氛也完全被西纳约克的这个进球所点燃。欧塞尔队还有破门的机会，但是禁区内的连续打门先是被门将化解，随后又被回撤的防守球员把球给破坏出去。而在接下来客场作战的尼斯展开了疯狂的反扑，在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莱昂扑救脱手，但是跟上的补射又被门线救险。欧塞尔在最后时刻他们的防守众志成城，即便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1分钟，尼斯队也还在制造着机会，因为只要再进一球，他们就可以继续保持对欧塞尔三分的压制。而就在球即将越过门线的时候，吉迪安·门萨上演了极限救险，也使得欧塞尔队保住了主场的三分。在本轮比赛之后，欧塞尔队在积分上追平了尼斯，并且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升到了倒数第四，而尼斯则是落到了倒数第三，参加保级附加赛的位置。接下来您即将看到里尔小胜双杀摩纳哥，摩纳哥调出欧战区，图卢兹2-1击败里昂，首次赛季双杀里昂。一起来到路易二世球场来关注一下摩纳哥队同里尔队的比赛。本场比赛摩纳哥队是主场作战，本轮比赛之前他们积54分，排在积分榜的第6位，这也是法甲联赛欧战区的边缘。而里尔队则是排在积分榜的第4位，目前是在欧冠附加赛的区域。如果他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的话，就将超越里昂上升到第3位。比赛开始之后，双方的攻防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节奏也非常的紧凑。阿克里乌什右侧的打门高出了横梁。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由于双方在防守上都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两支球队获得的射门次数都不算特别多。主场作战的摩纳哥队本场比赛6次射门3次射正，而客场作战的里尔队则是6次射门2次射正。下半场比赛双方调兵遣将，但是僵局始终没有被打破，直到第72分钟的时候，在中场的一次攻防转换，里尔队在左侧由佩兰完成传中，老将穆尼耶在中路包抄的时候迫使对方的中后卫扎卡里亚倒地铲球，却不慎把球给碰进了自家的球门。凭借着这个幸运的进球，里尔队在客场1-0击败了摩纳哥。本赛季他们是2场比赛都是1-0击败了这个对手。获胜之后的里尔上升到了积分榜的第3位，超越了里昂，而失败后的摩纳哥则是从第6掉到了第7，掉出了法甲联赛的欧战区。摩纳哥队在最后一轮将会在客场对阵斯特拉斯堡。一起来到图卢兹市政球场关注一下图卢兹队在主场同里昂的比赛。本轮比赛之前，里昂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3的位置上，落后于排名第2的朗斯2分，领先于排名第4的里尔2分。他们也必须要尽全力保住自己欧冠正赛的位置，而图卢兹在积分榜的中游，欧战无望，降级无忧，所以主场作战的图卢兹反而打得更加轻松一些。在这场比赛当中，里昂队在首发的锋线上也派上了巴西前锋恩德里克，而目前呢也有消息说，在下赛季皇家马德里的重建当中，召回恩德里克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的时候，场上的比

发生了变化，这是梅塔利推射破门，帮助图卢兹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开场之后的图卢兹确实在自己的主场打得非常的放松，在进攻过程当中的时候，球员们大胆压上，垂直进攻使得两队的后防线上遭遇到了极大的压力。两队右侧小角度的打门来自于恩德里克。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图卢兹在客场2-1击败了里昂。当时在0-1落后的情况下，图卢兹队是在比赛的尾声连进两球，最后由埃莫松完成了绝杀。而在这场比赛上半场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图卢兹队的西达尔戈禁区内的射门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图卢兹的门将雷斯特斯这场比赛的表现非常的出色，这也让里昂队的主教练保罗·丰塞卡一筹莫展。保罗·丰塞卡带队5次面对图卢兹，2胜1平2负，一个持平的事态。这又是图卢兹禁区内的一次头球的攻门，来自于克雷斯维尔。直到第71分钟，客场作战的里昂才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老将托利索。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托利索用自己其实并不是非常擅长的头球破门。目前里昂俱乐部也非常希望和托利索能够达成续约，而托利索也表示更加的希望在接下来能够帮助里昂拿到一个冠军的头衔。不过主场作战的图卢兹队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再次将比分超出，这是卡曼奇在禁区内的包抄破门，把比分改写为2-1。两队在球门区的前沿中路防守并没有能够达到对对方的充分限制，使得自己好不容易扳平比分的局面再一次被对方领先。而在第79分钟的时候，图卢兹队的多多姆由于手上有拉拽的动作吃到了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出场外。接下来多一人的里昂队疯狂的进攻，只可惜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命中率确实太低了，全场比赛18脚射门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最终图卢兹顽强的把2-1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在本赛季2回合都是以2-1的比分击败里昂，也是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单赛季法甲联赛当中双杀里昂。来到雷恩公园球场，关注雷恩在主场同巴黎 FC 的比赛。本场比赛也是雷恩队在本赛季的最后一个法甲联赛主场的赛事，现场的球迷也是给予了球队极大的热情和支持。两支球队本赛季首回合的交锋当中，雷恩队是凭借着恩波洛第81分钟的进球，在客场1-0小胜巴黎 FC。而巴黎 FC 在面对几支过去几个赛季表现非常出色的法甲强队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表现都不错，都给对手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上半场比赛，雷恩队的频频进攻，但是都没有能够攻破巴黎 FC 的球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西马斯基禁区前打出了一记质量极高的远射，但是依旧被特拉普在大雨当中把球挡在了球门线外。上半场雷恩队的优势明显，但比分是0-0。下半场一边再战之后，率先破门的是客场作战的巴黎 FC。巴黎 FC 右侧的传球其实质量并不高，但是雷恩队在禁区内的解围并没有能够把球给解干净。鲁奥的持球反而给对方送上了助攻，热贝尔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的打门，从近角攻破了桑巴的十指关。第74分钟的时候，雷恩队开出角球，禁区内的头球攻门，勒保罗打进了一个扳平比分的进球。勒保罗目前在法甲联赛当中也是排在射手榜的第一位的，这个进球是他本赛季的第20个法甲联赛进球。有消息说，目前法国国家队的教练组成员都非常的欣赏勒保罗，但是他最终能够进入法国队的名单参加世界杯的可能性却并不大。在第75分钟的时候，又是恩波

波洛完成了一记准绝杀。两支球队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就是恩波洛打进了1-0的进球，客场击败了巴黎 FC。 而这一次恩波洛是在几乎侧背向球门的情况下完成了一记巧射。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巴黎 FC 也换上了前意大利国脚伊莫比莱，这一次正是伊莫比莱鬼魅般的跑位找到了对方的防守盲区，接队友的右侧传球凌空垫射，但是迫于正面封堵上来的桑巴的威慑，这个垫射打高了。最终联队在主场以2-1的比分击败了巴黎 FC， 在面对这个对手的交锋史上保持着4-2的不败记录。而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联队将会客场面对马赛，而巴黎 FC 将会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迎来巴黎德比。一起来到勒阿弗尔的主场海洋体育场，来关注一下勒阿弗尔队在主场同马赛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马赛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7的位置上，他们是积53分。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马赛队客场0-3败给了南特，调出了法甲联赛的欧战区，但是距离排名第6的摩纳哥只有1分的差距。而勒阿弗尔队在这轮比赛之前是排在积分榜第14的位置上，他们的积分是32分。当然这个积分并不能够确保勒阿弗尔能够留在法甲联赛当中。上半场双方的比分是0-0，尽管勒阿弗尔的中卫洛里有一次近距离的门前铲射，但是依旧被马赛队的门将鲁利挡出。而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的时候，格林伍德禁区前沿的任意球打在了人墙上，主裁判来到复检区，经过观察之后认定这个球是打在了勒阿弗尔球员扎瓦维的手臂上，判了扎瓦维的手球。马赛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队内的头号射手格林伍德将点球打进，马赛队在客场1-0领先。而格林伍德终于是打破了长期的进球荒，这也是他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16个进球。格林伍德在上个赛季法甲21球，他也成为了马赛历史上第一位在加盟球队之后的前2个赛季联赛进球数都能够达到15个以上的球员。在第70分的时候，裁判是判了法昆多梅迪纳的犯规，给了勒阿弗尔一个点球。勒阿弗尔的前锋布法尔的一脚劲射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马赛队逃过了一劫。他们也幸运地把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在这轮比赛之后，马赛队上升到了积分榜第6的位置上，超越了摩纳哥，进入到了欧战区。而勒阿弗尔要在最后一轮客场面对洛里昂，争取保住自己的法甲席位。目前在积分榜上，巴黎圣日耳曼队积73分，领先于朗斯6分。两支球队将会在13轮的第29轮的补赛当中完成正面的碰撞，那也是朗斯最后争夺法甲联赛冠军的希望。而在积分榜的末尾，南特梅斯已经降级，尼斯、欧塞尔、勒阿弗尔三支球队当中将会有一支球队进入到保级附加赛当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5至26赛季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北京北汽主场迎战广东东阳光的争夺。这对对手呢也是老对手了，之前在季后赛当中，甚至是在总决赛当中，曾经给篮球迷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两队在历史上一共打过89次，北京北汽是34胜，广东东阳光这边呢是55胜。这场比赛呢，赵睿是进入到了比赛名单里，但是没有先发。周琦呢也是广东队的旧将。球权呢之前是看这次徐杰的中距离球权，先是之前北京队点到，但是呢把球给拨出界了。徐杰的中距离没有打进之后，看看北京队的第一攻，还是陈英俊突破进来，要注意进攻时间，断球了，马上投入到转换。这是广东队比较擅长的十号奎因，不管是奎因啊还是麦考尔，这都是他们所擅长的一个打法，就拿球之后快速转换，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你立足未稳的时候呢，没有能够站住防守位置，就直接就丢分了。这次是篮下打成2分，周琦是2分有效，还要上罚球线。加罚也命中，那这样北京队是重新握有领先。麦考尔往里走，找到王少杰再转移，这球呢丢了，马上北京队转换。北京队其实转换速度也比较快，雷蒙的三分球，这比赛节奏呢都是两队比较擅长的。北京队比较擅长这种投射，包括广队呢也是这种打法。好球，还是奎因这一点就运进去之后呢，马上就攻篮。杰曼呢是北京队一个进攻核心了，现在是小打大，有错位突进去，这球呢顶着王少杰的防守，哎呦，这下麦考尔撞到了摄影记者这一边。陈俊呢顶着内线的防守往里去突破的话，还是有不小的压力，

篮下。麦考尔呢，其实还是想要主动去攻一攻篮，尤其是想用他的这种机动性优势和持球攻的能力，去给北京队的突破造成一些杀伤。杜少这时候把王少杰叫到场边来，就赶紧先叮嘱两句，因为在比赛当中呢，肯定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都是需要去马上解决的，或者说是极力的避免。看这次断球之后马上投三分，周琦呢保下篮板球，还是杰曼这一点，雷蒙一个大号的三分球，好球！杰曼这一点，如果是三分线外投开了的话呢，这个对于北京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信号。麦考尔还是突破，还有球权。好球，一次传跑的配合，内线周琦，就季后赛的这种比赛强度确实是比常规赛要提升不少，上来之后的防守强度包括这种对抗的强度都是明显的提升，另外就是内线的这个肉搏。周琦呢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两罚全中。另外呢，北京队这边做出人员调整，把翟小川和麦基换上来，要换下周琦。那这次篮下好球。这开场之后，广东队还是两个锋线的外援开始找到手感，而且奎因和麦基和麦考尔呢现在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互动。还是杰曼这一点，直接顶着防守出手三分球，好球啊。杰曼的这个三分现在是投开了，三分球二中二，今天他所有的得分目前为止都来自三分。杜仁旺，麦考尔，这球应该麦考尔要自己攻了，直接给到内线，好球。麦考尔是助攻王少杰，打成两分，同时呢还要上罚球线。这球呢，麦基也是刚刚上场，一伸手，这球被造了一个犯规。赵睿现在被换上，换下雷蒙。王少杰的加罚没有能够罚进。好球，还是杰曼这一点。就是他突起来的话，这个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而且是根本不给广东队反应的时间和机会。
内线得分，广东队是十分，北京队这边只有四分。又是拿到球权之后，马上是打成两分。就是北京队今天这种球丢的还是有点多，尤其是在主场。在对手一次进攻完结之后呢，篮板球的保护还是要有所提升。破射部没有投，大家要注意进攻时间。这球出手比较勉强，但是在无球状态下呢，广东队是手上有动作。再来看麦考尔，这是刚才积极主动的去冲抢篮板球，麦考尔和奎因两个人的配合。

还是北京队球权给到麦基，左手的突破，还有进攻篮板，这球呢还是翟小川上去之后

两罚全中。广东这边呢也是做出人员调整，把王少杰还有麦考尔换下，换上的是萨林杰以及胡明轩。这样呢在内线增加对抗，外线呢再增加一个胡明轩这一点。有掩护之后又换防又换回来，胡明轩往里冲。两队呢这种相对的意志都是现在先去主动的造杀伤突破。而且能够看得出来胡明轩打得非常的主动，就是很想上来之后呢打一个非常强硬的得分。好球，两罚全中。广东队罚进之后上一个全场防守，全场的二幺，这是杜峰指导他执教球队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在上来之后呢马上罚中之后给你上一个全场紧逼。内传内的配合漂亮，也是一次空切进来，然后接球直接是打板上篮了。萨林杰高度上呢北京队是有优势的，而且机动性一点也不差，这球翟小川去顶萨林杰的话可能会高度上有点吃亏。萨林杰打进，但说实话两个人的身高呢其实相差并不多，是比较接近的，还是杰曼这一点，看他怎么选择，还是一个大号的三分球，但这次没有能够投进，17平，还是平手状态。胡明轩是顶着麦基的防守出手的三分球，就现在不管是北京队还是广东队，尤其是广东这一边，外线的手感呢始终是没有找到。但是越是这样出机会还是要更加坚决的去投。徐杰三分球投进，好球，刚说完还没有投进过三分，今天的徐杰就为球队解除了三分线外的得分荒。我们看到曾凡博在场边准备登场，裴英俊、戴小川有进攻时间直接投了，奎因突破分球再转移，徐杰呢还能运一下球瞄一下篮，这球感觉节奏上断了。之前这个球徐杰是接球就投，也是一个控位，那下一个回合呢他是运了一步，瞄了瞄了篮，那就是给人感觉他的这个节奏断了。北京队的争抢篮板球犯规，加上两队现在的犯规次数都已经犯满，单节犯满，所以现在只要犯规就是把对手送上罚球线，麦基现在已经两犯了，后面的时间里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萨林杰两罚全中，给麦基

要自己冲一个，好球！因为麦基有的时候会自己打一个这个后卫的打法，做一些后卫的动作。迈克尔突破，自投自抢，还有二次进攻打进。曾凡博调整一下之后出手三分球，之前的北京队球迷比较担心的就是球队的伤病问题，再加上从4月24号开始打完了最后一轮的常规赛，球队呢休息了得有十几天的时间，运动员呢就不怕一直打比赛，就怕歇着，歇着状态就会没有了。广东队是把张浩佳换下，他也两犯了，再把杜润旺给换回去。麦基第一罚命中，两罚全中。站一个牛角之后再上去单挡，麦考尔造了曾凡博的犯规。曾凡博刚才呢就是他的这个身位啊稍稍被突破了一些，本来呢在这个身形上曾凡博呢是可以去把他防住的，身高臂展啊都是要优于麦考尔。麦考尔是两罚全中，现在广东队是领先五分。看这球怎么去打，给到曾凡博，中距离好球。

林呢有机会断球，赵睿给到曾凡博，还是再给麦基，突破分球，好球，给到31号威廉姆斯，篮下是扣篮成功。那这样呢，广东队也需要去压一压时间，这样把第一节最后的这点时间耗光，好好的去压一下节奏。贾云杰直接出手三分球，球进。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25-29，广东队在客场领先着4分。第二节比赛开始，麦基3场2胜制的赛制，可以说呢是比赛整个系列赛的节奏变得更快了，容错空间变得相对来说更小，这样呢也就是需要队员们在比赛当中呢继续去保持这种注意力，尤其是整个系列赛当中是每一个回合每一场都不能松劲儿。好球，赵睿先打下2分，广东队在第一节的后半段呢，他们的成功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好球，这又是连续

的掩护之后，徐杰在篮下上篮得分，而照着这一点造犯规。刚才呢，在场边看到方硕，虽然说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但是呢，仍旧是在场边关注着队友们的表现。是造了萨林杰的打手犯规，两罚全中，双方现在还是差着两分。打到现在，北京队的罚球命中率是100%，九中九。萨林杰给了奎因，奎因的中距离。北京队篮板球保护好，其实在第一节比赛他们这个防守啊，就限制广东队的进攻做得还算不错，但是呢篮板球丢了相对多了一些。好球，北京队这边命中三分。赵睿的这个三分球呢，也算是让国内球员，现在北京队这边的国内球员把外线手感找到了。这节比赛北京队打了一波7-2，萨林杰要抬眼注意看表，篮板球，这是一个长篮板，广东队还有到篮下，就这种球广东队今天打进的非常的多，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北京队已经把这个回合成功的防下来了，但是之后呢又是被广东队抓住机会，到篮下漂亮，这是麦基展现自己运动能力的时刻，冲进去之后举起来，稍稍起跳就完成扣篮，给到篮下，这球是先犯规，造了赵睿的犯规，篮板球斯皮尔曼保护下来，外线尝试三分球，他如果要是投进的话呢，北京队现在真的是外线完全投开了。现在北京队呢是把斯皮尔曼换上来，让他作为一个肉盾去扛萨林杰，而且萨林杰在篮下的这个对抗能力确实是比较出色的。萨林杰直接突进去，好球，周琦的一次封盖，马上持球过半场，这球周琦是非常结实的送出了一次封盖，而且这球呢是展现了周琦在篮下的护框能力。陈英俊和杰曼再次换上，威廉姆斯和赵睿被换下，

广东这边把拉科斯塞维奇换上来，这是一个能里能外的外援，而且他机动性要比萨林杰更好。萨林杰可能年纪偏大了之后，他的这个伤势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他的持球攻。像拉科斯塞维奇，但他这个打法也是比较适配广东队。篮下上来之后呢，拉科斯塞维奇就有防守贡献。吴明轩尝试三分球，三分球先保护好。现在崔永熙上了，崔永熙在争抢篮板球上还是可以说非常的积极。周琦保护好篮板，杰曼突破分球，斯皮尔曼的三分投进，好球！这是杰曼助攻斯佩尔曼的三分。北京队在第二节是下起了三分雨，赵睿、斯佩尔曼都有三分命中。而且呢，之前我们转播北京队的比赛，斯佩尔曼在三分线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并不是特别稳定。过去的接近三分半钟的时间，北京队打了一波10-2。篮板球，再次找周琦，再转移。邓凡博这球第一时间没有投，而是选择突破。造了犯规，这球呢是造了张浩佳的犯规。现在曾凡博两罚全中之后呢，北京队领先优势来到6分，但是在季后赛里6分的这个优势并不保险。莱克塞维奇给了麦考尔，哎，麦考尔球差点丢了，莱克塞维奇选择自己持球的进攻。广东队现在已经连续多个回合没有得分了，在第二节现在也只有4分。好球！说话间呢，北京队这边继续突破上篮得分，还是10号杰曼，直接是打停了广东队。再次转移，还是麦考尔突破进去，再次被周琦封盖，周琦可以说是破解了对手的这次进攻。篮板球点到造犯规，周琦呢利用自己的篮下高度优势一直在点这个篮板。周琦今天已经两次封盖了，第一罚没有能够命中。这球两罚不中，但是曾凡博和斯佩尔曼两个人争抢篮板球还是非常的积极。广东队换下胡明轩，把徐杰换上，

可以那三分还是没有。就现在广东队的进攻，除了暂停回来之后的那个回合，刚才这个回合还是打得相对来说简单了一些，没有说打得足够耐心。小打大再次出手三分球，球进，真是不讲理的一个三分球。杰曼，篮板球抢到，徐杰再出手三分，球进，这是一个帮助广东队止血的关键三分。而徐杰呢是有一颗大心脏的，今天三分球是四中二。陈英俊的三分，这球没有能够打中，没有回应球，这球救回来应该是广东队的球权。突破造杀伤，这是造了斯佩尔曼的犯规。那斯佩尔曼觉得自己很冤，他觉得自己这球呢没有发力。再看奎因突破进去，他的目的也是去造杀伤。斯佩尔曼在篮下呢是非常有重量的，非常有吨位的一个内线，有的时候身材相对轻盈的队员的突破进去撞到他身上都是被弹开的状态。两发全中之后，北京队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之后，广东队马上去上全场紧逼，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去限制对手的方法，给到曾凡博。这是广东队的一个特点，也是这几年杜锋指导的一个执教特点。杰曼左手突破，突破进去，篮板球，周琦真是高啊，在篮下连续的拿到篮板，但是连续不进，这球奎因应该已经踩线了。这球我们看周琦拿到篮板，他是想补进去，连续的三个篮板都没有能够补进。邓凡博给到斯佩尔曼，还是杰曼，这一点给到曾凡博，底角的压哨出手漂亮，曾凡博命中三分，双方的分差现在来到九分了。广东队这回合好赛是二次进攻打进了，王少杰

不过转移，斯佩尔曼，好球！斯佩尔曼现在这个中远距离今天可以说是非常的稳。之前呢，他可能也是受制于上场时间。迈克尔，好球！就现在呢，广东队能够每个回合保证成功率，咬住比分，

0: 这个大角度的传球最后还是失误。再来看一下这球给到曾凡博，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也要坚决的出手，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坚决，可能命中率就会越高。刚才呢还是广东队的球权，好球，徐杰命中三分，这个三分投进之后，双方还是四分的差距。广东队今天这半场啊，国内球员就是徐杰的三分球命中率最高。赵睿，三档掩护之后有换防，再转移斯佩尔曼，这球注意进攻时间，但是呢已经进攻到时了。
1: 哎，没关系，大伙儿继续专注防守。

0: 这场比赛广东队的最后一攻有换防，还是奎因这一点好球投进，现在把比分的差距缩小到只剩两分。过去的接近四分钟的时间，广东队打了一波14-5，直接超远距离三分球，弹道很正，但这球没有投进。广东队打反击，看这两分怎么样？球进，49-49。在半场结束之前呢，北京队的进攻没有能够打成，反倒是被广东队打成了一次反击，两分打进，49-0。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5: 鸡蛋来了。
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5: 哇，很
4: 棒。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北京北汽在主场迎战广东东阳光的争夺，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比分是49-0。广东队的麦考尔是13分，北京队这边的杰曼也是13分。而在国内球员方面呢，徐杰，广东队这边是他拿下了11分，奎因呢也有10分进账。广东队的得分在上半场主要集中在他们三个身上，王少杰呢是造了一个犯规。两罚中一，第一节比赛广东队打了一个29-25，北京队在第二节呢还了一个24-20，但是他们在第二节的末段连续的丢分，还是有一些令他们的球迷着急，本来可以带着领先结束上半场比赛，但是呢自己关键的一攻没有能够打进，同时呢又被对手打成了反击。广东队继续去突破奎因，篮板球周琦保护好，这下北京队连续两个回合出现了进攻的失误，连续两个回合没打进。第二回合呢，这个失误也是有一点伤士气，这节比赛两个失误。王少杰高度没有优势，但是这球打进了。下半场比赛开场的这三分广东队都是王少杰打进的，那北京队这进攻怎么去打，谁能去站出来解决问题？雷蒙篮下造杀伤，就尽管第三节开场的这段时间打得会比较艰难，但是呢雷蒙还是非常果断，这球呢是自己坚决的突。北京队换下斯佩尔曼，换下周琦，内线呢把麦基换回来，这样能够保证篮下的一个护框的高度。另外曾欢博现在也在场上。广东队两个大外援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都是坐在场下，看上去还是比较悠闲。两罚中一，还是麦考尔这一点

直接面对麦基投了中距离，好球。又是广东队领先四分了，麦基再转移，林俊这球差点丢了，还是给到杰曼，但这个时候要注意进攻时间，自己需要尽快的攻了，给到曾凡博，三分球投进，好球。这是一个帮助北京队也是紧咬比分的关键三分。今天曾凡博的三分球是三中二，但广东这边突破进去，突破分球没有，马上投入到转换，北京队的转换，曾凡博突进去，也是刚才陈英俊非常关键的、非常拼命的地板球保护下来，才有了后面曾凡博关键的三分。第一罚命中，第二罚如果罚进的话，北京队能够暂时反超比分。两罚全中，那这样北京队反超一分。看广东这边怎么打，广东这边开场之后确实内线打得非常的主动，而且王少杰打周琦还是打得比较有心得。篮板球给了广东队的球权，点球发出来之后还是奎因的中距离，这样双方的分差依旧是咬得非常接近。广东队还是继续去上全场紧逼，至少呢给北京队的持球人足够的压力，你不能够太轻松的去过半场。而麦基突破进去，好球，这是麦基利用个人能力，两队现在的这个分差就是一个回合就能解决问题。好球，这次是徐杰非常快速的去打中两分，完成一次抛投。上夹击，再给底角，看曾凡博的三分球，这次没有能够投进。广东队那边应该要做出换人调整了，杜峰指导刚才冲着热身的队员做上场的手势。篮板球广东队抢到，又是一个长篮板，张浩佳上来做单挡，奎因突破进去，麦基完成了一次封盖，同时呢杰曼快速的推反击转移出来，曾凡博突进去，曾凡博呢造了对手的犯规，这应该是王少杰的打手犯规。再来看这个球呢，确实是当时也是让广东的队员有些不满。第三节比赛打到现在，广东队的犯规次数是三次。

再犯一次的话呢，就只要犯规，就会把北京队队员送上罚球线。还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曾宽博第二罚罚进的话，就可以帮助北京队暂时的手握领先。第二罚命中，又是两罚全中。现在是北京队把杰曼换下，换上31号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呢和杰曼也是一个对位换人。麦考尔给到内线去，想要完成一个空中接力，但是曾凡博成功的一次防守，曾凡博倒地不起，麦考尔马上投入到转换，比赛这个时候才吹停。曾凡博的头部应该是之前被奎因给打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在防守这个高空球的时候，在落地的时候，奎因呢是手下落的过程当中打到了曾凡博的头部，这下确实被打得不轻，但当时呢没有吹停比赛，所以比赛继续，现在还是广东队领先一分。曾凡博三分球投进，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应球。奎因能不能有回应球，又是一个曾凡博和奎因两个人对着标上了三分。那这回合北京队是谁来打，会不会又给到曾凡博？断球，麦考尔有换防，刚才是一个单挡掩护，但是篮下这个球焦伯乔拿到，不过没有一时间起，稍稍呢时间上有一个时间差。再来看，哦，这是当时曾凡博先下手了，焦伯乔上罚球线，

第一罚没有能够命中。两罚中一。罚中之后，广东队又是一个全场防守二二幺。麦基来持球给到威廉姆斯，再次给到麦基，好球，两分有效，两分打进还要加罚。麦基展示他的肌肉，这就真的是麦基在篮下的这种统治力，就对抗能力的话，在 CBA 所有外援里，要想去顶住麦基的话，会非常的困难。那么高度上跟他比较适配的这个对位的球员，像王哲林啊，像周琦这样的内线球员，至少是国家队级别的，能够跟他对上。比如说上海队的洛夫顿这样的大员，和怀特塞德这种。广东队这边呢，确实没有能够跟他直接对上位的内线。不管是拉克塞维奇还是说是萨林杰，要么就是体重轻了一点，要么就是高度上差一点。广东队又是一个

进攻端的失误。刚才是三分打成之后，这球是先犯规。再来看，在无球状态下，张浩佳呢应该是对赵睿的一个犯规，他已经四犯了，现在需要被换下。第三节还剩下3分44秒，后面还有第四节要打，再加上现在广东队的犯规次数单节已经犯满，所以只要犯规，北京队队员呢就是上罚球线。广东队把萨林杰换上来，两罚全中。那萨林杰上场之后，进攻端能不能有什么贡献？回音再给到萨林杰三分球，这球没有能够投进，但是有进攻篮板。再转移，这球三分怎么样？杜仁旺连续两次三分球的投射都是没有能够打进，一次内传内的配合好球，麦基的单手暴扣。69-64，北京队现在是领先5分，广东队呢又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当中。那杜鹏指导的这次暂停怎么去调整，在进攻端呢谁来主攻要再明确一些。暂停回来之后，看看广东队的打法。过去一分多钟打了一波7-0，北京队。徐杰，现在是之前战硬牛角，徐杰直接是顶着防守出手三分，没有。一脚曾凡博的三分球也是顶着防守去投。这球投进，8分的领先。广东队这边局势有一点危急，好在现在还是第三节。奎因能不能回应球？这时候呢也没有回应球了。北京队呢现在是要压节奏，这节比赛北京队三分球命中率75%，而广东队这边呢是低到17%。再中一个三分，这是31号威廉姆斯的三分球。分差呢，现在已经来到10分以上。给到底角崔永熙，崔永熙的三分还是没有，但是好在有进攻篮板。崔永熙底角选择突破进去，漂亮！崔永熙在底角突破进去完成暴扣。在大伤复出之后，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崔永熙这种非常惊艳的表现了，或者说在篮下这么爆炸的表现。北京队再进一个三分，31号威廉姆斯连续2个回合，现在是6分。

0: 12分的差距。德奎因一手上篮得分，10分球。奎因现在是17分9个篮板，还有8次助攻，这场比赛很有希望去拿一个三双。威廉姆斯继续突破，在杰曼下去之后呢，他把火力给续上了。而广东队在第三节经历了得分断电，所以现在这段时间广东队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1: 广东队第三位金平贵，大伙儿继续防守。
0: 这是威廉姆斯两记非常关键的三分。他今天呢，不仅是有外线，而且也有突破，还有助攻。看广东队进攻怎么打，谁能去解决问题？徐杰这次出手呢，最后也是没进。赵睿继续去压节奏，落阵地。现在北京队在第三节，至少在这一节里不着急。麦考尔拿球之后快速转换，赵睿，裁判员响哨。这个赵睿呢是非常机敏的，把这个球给切了一下。第三节还剩下13秒，给了赵睿的犯规。赵睿的目的呢，其实最好是想把球切下来，如果说切不下来的话，他还是想要一个战术犯规，就是限制一下对手的反击速度。麦考尔给到徐杰，再次转移到底角，麦考尔三分球出手，这球没有能够投进。那三节比赛结束，80比68，北京队是领先着对手12分。北京队的第四节第一攻，断球。广东队的这个回合成功率，萨林杰直接出手三分球，篮板球保护好。广东队可以说是抢得非常积极，看底角的三分球进，好球，24号崔永熙终于命中，这终于是打破了外线的一个得分荒。就是现在广东队防守扩得也比较大，看威廉姆斯的三分球，再往家保护下篮板。就是这个落位进攻呢，现在广东队还是希望去占一个牛角位，然后去让一号位去发起进攻。崔永熙在大伤之后，在今年的春天是迎来了复出，3月份的时候，那时候的几场比赛，我们看到他的这种外线的投射，包括中距离，在逐渐找到比赛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了突破进去，飞起来，完成了一次暴扣。好球，这边广东队再中一个三分球，3号胡明轩连续2记3分，这是把北京队给打停了。而且北京队在第四节一上来之后，现在还没有得分。通过萨林杰过渡一下之后，胡明轩直接投中这个三分。

届比赛广东队三分球是三中二，除了萨林杰那个球没投进之外，剩下的两个三分孙永熙和胡明轩都是投进了。林队暂停回来之后进攻失误，对广队断下来之后，胡明轩继续突破分球，刚才的篮下周琦的护框能力很强，所以呢也把这球给防下来。陈英俊，北京队也打转换，直接中距离好球，这个两分球太关键了，需要有人能够去站出来去解决问题。这场比赛应该是陈英俊的个人第一球。说话间广东队再中一个三分，胡明轩在很难的情况下，空间非常狭窄的情况下投进了这个三分。陈英俊可以说这球孙永熙一直对他进行缠绕式的防守，一直在跟着他。这球两个人过来夹击，结果呢明轩还是非常的坚决。外线的三分球投进，北京队一个回应球，来自一号陈英俊，还是八分球。这节比赛投篮二中二，已经拿了五分了。大林杰再给到胡明轩，再给回去，好球。接球之后呢，直接是攻篮。广东队在第四节上来之后展现的这种坚决啊，是他们在第三节后半段所没有的。第三节后半段甚至一度呢，进攻端有些人会比较犹豫。这球是北京队一个战术犯规。再来一个三分，这次是打铁了。翟小川上来之后保护好篮板，还是给杰曼去持球。周琦的掩护再转移出来，陈英俊走左手突破，两分球。这球呢也是没有能够打进，张才仁的一次战术犯规。这球是为了延缓北京队的这个退守不够，同时也延缓了广东队的进攻节奏，不让对手太快的起转换速度。因为当时北京队的退守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半场，没有回到该有的防守位置上。换一下张才仁，赵睿回到场上。

的这个高成功率，也保证了他们现在追分的势头。翟小川走左手突破，这球应该是先犯规。

不进，好球啊！就这个时候展现出陈英俊的价值来，就是关键时刻，全队四个位置都哑火的情况下，他能够站出来。还是陈英俊在转移，连曼的三分球再中一个三分。北京队这场比赛啊，外线三分球命中率确实是准，确实是高。两记关键的三分，相当于这是又把广东队给打平了。看底线球发出来，先是陈英俊的三分球命中，两个人互送助攻。分差呢又来到10分，91-81。

0: 蒙顿现在在暂停过后也需要看看他们的这个进攻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打。
1: 暂停时间到。
0: 这个三分球是今天几次帮助北京队，看上去呢比分要被追上了，然后又是帮助球队去拉开分差。空位的三分，萨林杰投进，好球！一个大空位，把握住了机会，这能够继续让广东队去追进比分。杰曼的三分球回应球漂亮，还是十分球的差距。范林杰再给他底角，杜仁旺的三分漂亮，再中一个三分。这两回合广东队是连得六分了，难题再次扔给北京队，北京队会有回应球吗？这节比赛三分球一边是80%，一边是71%，平均要一个两分。篮板球，高瑞呢先保障球队的球权。突破进去，球权判给了广东队。邓文博呢换下翟小川，底角的三分球，这是杜仁旺，就是他还是新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展现了他的特点，那个时候他三分就非常准。郑永熙的三分球打铁，没有能够续上手感。

哎，赵睿，不过直接一次抛投，好球！先解决问题，先解决得分，没必要去在这个比赛里一味的追求三分。李杰，还是三林杰，分球漂亮，又是崔永熙冲到篮下，空切完成暴扣。其实作为关注中国篮球的球迷，大家是很乐于看到崔永熙。

运动状态的回暖，看到他在从 NBA 追梦回来之后经历大伤，然后恢复弹跳呢像过去一样，同时运动员能够克服心理上的那层障碍。好球，说话间这是杰曼上篮成功。三连杰能不能投一个？这球最终是没能投进。国王队这场比赛因为一直处在落后，就是在第三节开始，第三节后半段开始一直处在落后的这个局面下，所以到第四节这个时刻也是显得愈发的艰难。看杰曼超远距离三分球，这球没能投进，但是有篮板，还是去重新组织。国王队又多十四秒进攻，给底角邓凡博三分投进。上一回合没打进没关系，这一个回合抢到篮板球再中一个三分，101-89，这是又把广东队给打停了。还是12分，这球投进之后，曾凡博今天已经23分了，杰曼是21分，周琦呢是5分，10个篮板，杰曼另外还有8次助攻。杜鹏指导这时候必须要叫暂停，如果不叫暂停的话呢，后面可能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二次进攻得分，广东队23分，板凳得分32分，但是北京队这边的替补阵容得分拿下了61分。今天北京队在板凳的阵容深度上展现了季后赛级别甚至是总决赛级别球队的这种实力。曾凡博三分球是7中5，正负值正20，个人有23分的得分，手感确实好。

王队暂停回来，点球先发出来，广队是不是要抢一个三分？萨林杰，吴明轩再给回萨林杰，直接出手三分球，这球没能投进，周琦保护下篮板，同时那个时候也是意味着广队这一回合没有了，没机会了。林曼或者不还是重新组织，又一个后撤步的三分球出手，这球呢是张文义选择是要球权，没有第一时间去接球，顶着周琦的防守出手三分球，这球还是颠进去了，还有机会，但现在广东队需要把球断下来，陈英俊把球先给到赵睿，再给到底角，好球啊，一次传切配合，但是这球没能上进，广东队看这次机会选择突破拿两分，拿快速两分的话，但是还差七分，要送出犯规战术了，广东队现在犯规次数还不到罚球次数，

北京队今天曾凡博的表现。曾凡博今天在两个底角的三分球命中率非常的高，三林杰赶快犯规，要把周琦送上罚球线。现在就是赌北京队罚不进，然后广东队呢再去抢三分。广东队还需要一次犯规才能够让对手上罚球线。现在刚刚犯满，三杰的犯规次数刚刚犯满。张文义呢是对陈英俊下手犯规，把陈英俊送上罚球线，还剩15.6秒。时间虽然还有，但是这个比赛的悬念其实在慢慢的溜走。常规赛场均罚球命中率是86.6%，第一罚没能罚进。斯佩尔曼、麦基还有威廉姆斯这几个人已经在看上比赛的数据了。两罚中一，还是8分的差距。用雷蒙换下周琦，就是要保证北京队一旦是被送上罚球线的话，要保证他们的罚球命中率。董宇轩抢一个三分球，没有。再抢三分，连续不进，那这样比赛没有悬念了。时间走完，最终的比分定格在102-94。北京北汽在主场战胜了广东东阳光，在3场2胜制的季后赛赛制当中，是占得先机。他们现在大比分1-0领先着广东东阳光。再次祝贺北京北汽队收获本场比赛的胜利。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5到26赛季的法国足球甲级联赛。您现在看到的是法甲联赛第24轮，勒阿弗尔坐镇主场迎战大巴黎的比赛。上半场较量已经开始了，勒阿弗尔呢是穿着蓝色和黑色双色的球衣，上半场是从左向右来进攻，客队大巴黎呢是穿着白色的比赛服，从屏幕右侧向左侧进攻。这两支球队呢，从硬实力上、纸面实力上来说呢，大巴黎占有绝对的优势。那么，本赛季的首回合呢，他们在主场是3-0击败了勒阿弗尔。上赛季两回合的联赛交锋呢，大巴黎也是取得了双杀。所以这场比赛尽管是客场作战，但是目前处在法甲榜首的巴黎圣日耳曼肯定是希望能够拿下赛季的联赛双杀，复制上个赛季。

在拉弗尔身上拿到六分的局面。开场之后，萨巴蒂就进入到猛攻，现在围着勒阿弗尔的禁区在展开组织。好的，球分到右侧，这是个传中球，低平球的传中，但是在包抄的线路上没有自己的队友能够包上，角球。之后被踢出了底线，这是一个角球。比赛刚刚开始第一分钟，大巴黎就取得了角球的机会。角球开出来，哎呦，第一落点，巴黎圣日耳曼完成了一次头球攻门，但是球被在远门柱补防的勒阿弗尔的防守队员给挡出去了，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攻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哎呦，打的质量还不错呢。来自阿什拉夫，

比赛开始的头两分钟，巴黎圣日耳曼就已经开始发难了。我们抓紧时间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名单。主队勒阿弗尔门将是99号迪奥，后防线上是4号戈迪埃洛里，15号赖古布梦，29号扎加杜。在中场呢，两个边翼位18号扎瓦维和32号彭贝莱，居中的是19号杜瓦特和26号伊博诺格。进攻线上17号鲍法尔，14号恩迪亚耶，顶在前面的是45号箭头伊萨苏马雷。这基本上是个3-4-3的阵型，或者防守的时候可能变成一个5-4-1。大巴黎是这样的，门将是39号萨夫诺夫，俄罗斯的国门。那么两个中卫呢是6号扎巴尔尼和51号帕乔，左边是21号卢卡塞尔南德斯，右边是2号队长阿什拉夫。中场呢是17号维蒂尼亚居中，他的两侧分别是27号德罗费尔南德斯和33号扎伊尔埃梅里。进攻线上呢，居中的是29号巴尔克拉，两侧分别是19号李刚仁和7号 K77，就是科瓦拉斯赫利亚。

李刚人来回的穿插和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形成了配合。今天这个比赛呢，从阵型站位上来看，巴尔科拉是站在了居中的位置，但他可能踢的是个假中锋，是个伪中锋，因为巴尔科拉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高中锋的类型。那么大巴黎这边呢，因为有一些队员有伤情，还是影响到了路易斯·恩里克整体的排阵，尤其是登贝莱的养伤啊，从二月底开始，二月下旬开始养伤，这个使得他进攻线上的整体的人员排布还是有一些挑战的。另外呢，在中场巴比安·鲁伊斯伤的时间更长一点，他这个膝盖伤势还没有好利索，所以仍然无法出场。越位了，阿什拉夫越位，

大巴黎呢，在这个周的周中是刚刚进行了本赛季欧冠联赛淘汰赛附加赛的次回合的较量，他们面对摩纳哥队是打成了2-2平这样的两个回合，总比分领先，已经进入到了本赛季欧冠的淘汰赛阶段。但是毕竟呢，周中是多打了一场比赛，所以从体能上来讲，大巴黎还是要吃一点亏。

在处理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在左路任意球开起来到远端，拉波尔现在完全是一个收缩防守的态势，防守的时候呢保持着一个五后卫的站位，

拉弗尔的主教练是39岁的迪加。看这个反击，第一次出球就被断掉了。今天的勒阿弗尔在进攻当中肯定不会重兵投入，更多的应该就是寻找这种小股力量反击的机会，用前场的两三个队员寻找大巴黎防线上的破绽。反击来了，前场是两个人，两名队员，这个配合的可能性变化就比较小。球被断掉了，苏马雷这个球没有控制好，

德拉富尔呢这个反击没有办法顺利的向前推进，因为他由攻转守啊，由守转攻的这个第一传呢经常就出现问题，现在是由守转攻做反击转换的时候，这第一次传球这个出球的质量要提升，现在中场没有这个能够出高质量反击球的队员，

还是沿着边路拉开，但是现在勒阿弗尔的整体的防守呢落位的非常深，三个中卫始终是落在禁区里头，两侧的防守的密度也是做得很好，这使得大巴黎能够穿透进去比较困难，进了禁区

德阿福尔的反击，难得在前场啊投入了那么多队员，没有太好的线路，只能往回打一打再组织。

弗尔在右侧找到了向前输送的机会，不过这脚球最后一传在禁区里头想和队友形成配合的时候，传球的线路被大巴黎的防守队员提前做了预判。

拉弗尔呢在中场的防守做得还是不错，尤其是中路的防守还是比较密。首先要看住大巴黎能够在中场出球的队员，现在重点是限制住维蒂尼亚这个点，让他向前出球的质量下降。反击速度没有提起来，这种反击呢就会比较的吃力。这是此前稍早时候勒阿弗尔一次成功的进攻配合，应该是鲍法尔传了一个质量非常高的球，鲍法尔呢是摩洛哥的国脚，能力还是比较强，在前场的组织进攻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尤其是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啊，就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大巴黎呢虽然是四后卫的一个阵型站位的配置，但是整体的比赛的大部分的时间呢，阿什拉夫会往前顶的比较深，他的位置会踢的比较靠前，所以呢整体的剩下的三个后卫呢就要向右侧移动，形成一个类似于三中卫的防守体系。那么一旦防守退的比较深的时候，阿什拉夫再回来完整的组成这四个后卫。

头球攻门，这个球是右路的传中，在中路找到了这个包抄接应的落点，但是头球顶的质量并不高。扎伊尔·埃梅里

比赛打了30分钟了，说实话，大巴黎虽然完全占据着场面上的主动，但真正创造出来的有威胁的攻势也并不是那么多。勒阿弗尔整体的防守做得还是不错的。大巴黎这边呢，这个巴尔科拉，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强力中锋，所以他顶在前面呢，他的用法和那种强力中锋的打法是不一样的。他需要队友很好的和他进行这种位置的轮转，啊，大家互相之间有跑位的配合，能够互相创造机会。法拉斯科利亚被拽住了，这是一个明显的犯规，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贝莱呢也是来自大巴黎青训的球员，今天他出现在了勒阿弗尔的右路，他正好对上科瓦拉斯克利亚。

再做一个配合，想法是对的。在弧顶一带呢，李刚仁这个点其实原先可以打，但是他又选择跟队友再做一个配合。啊，维蒂尼亚选择跟李刚仁再做一个配合，这个想法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李刚仁前插的点还是稍微的不够了一点，启动稍微慢了一点点。

德尔福尔趁着大巴黎防守还没有落位，刚才在右路呢想快速的推出一波攻势，也完成了这个传中，可惜中路多点的包抄啊都没有完成接应，

门将迪奥出击的相当远，控制范围相当的大，赶在巴尔克拉的面前把球先解围出去了。勒阿弗尔的守门员迪奥是一个塞内加尔球员，他也是塞内加尔的国门，本身呢他也是来自大巴黎的青训，在十多年前他就是

勒阿弗尔呢，两个边路真是把大巴黎的边路攻势钳制的非常死。两个边路呢，这种多防少啊，勒阿弗尔的团队配合在防守上组织的非常好，都是两个点、三个点防大巴黎一到两个球员，在这个边路两条边路都能够给大巴黎钳得死死的。所以现在大巴黎呢，两个边路来回的做球权的这种转移，横向的扯动，但是并没有很好的能够创造出关键一传的机会。传中，李刚人这个点还是比较勉强传的。

今天这场球呢，大巴黎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因为从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的局面来看，勒阿弗尔在主场啊，这个大稳手，哎，这个球右路的传中，在中路包抄接应巴尔科拉，球进了。我们这么说，大巴黎需要更多的耐心，球进了。这个球啊，看起来有点蜻蜓点水的意思，在勒阿弗尔呢，整体的防守似乎落位比较深的情况底下，好像防守整体的态势还不错的情况底下，大巴黎打出了一波攻势，还是在右路利用自己精准的传递，啊，这个看巴尔科拉的球员给看丢了。巴尔科拉突然的一个绕前，巴尔科拉在禁区里头的跑位确实非常的灵啊，应该是绕过了32号彭贝莱，彭贝莱没有能够看住巴尔科拉，巴尔科拉突然从彭贝莱的背后一个绕前，绕到了前点去接应，那么在六码线里头呢，接到了自己队友右路的传中，这个球打的还是在局部很突然，这也充分体现了巴尔科拉这种伪中锋在禁区里头灵活跑动的能力。巴尔科拉也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第9个联赛进球啊，这虽然并不是大中锋的那种用法，不是生往里砸，但是他这种跑动的灵动啊，让对方的防线确实是防不胜防。拉弗尔上场比赛防了30多分钟，那么防线在第37分钟终于出现了松动，现在0-1落后了。大巴黎稍微有些走神啊，这个球稍微有些注意力不集中，出现了一个相对低级的失误，帕乔自己把球停出了底线，送了个角球，

大巴黎的反击又来了，远端还有一个点，球传过去了，相当不错，好球啊！这是个机会，打门！哎呀，这球居然没打进啊！李刚仁啊，哎呀，这个球真是打丢比打进可要难多了。

这是一次非常经典的反击战术，大巴黎的整个线路打得极为清晰，而且每个点上都把自己能做的事儿做到了极致，除了最后的李刚仁，这脚传球真是妙到毫巅，让李刚仁呢往前趟两步形成单刀，这球居然没有命中门框范围。巴尔克拉这个外脚背传得太漂亮了，李刚仁这球居然是踢偏了，哎呀！这么好的机会，大巴黎没有能够扩大领先的优势，

大巴黎的反击又来了，和刚才如出一辙，这又是个机会，球打进去了。哎，越位，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应该是德罗费尔南德斯。看看哪个点出现了问题。这是稍早一些时候，鲍法尔在禁区附近过扎巴尔尼的时候，双方有一个身体接触，鲍法尔的倒地。鲍法尔还在跟主裁判说刚才这一出。大巴黎的反击是哪个点出现了越位的问题？这一下看不清楚，感觉是个反越位啊。但从整个进攻的线路来看，只有可能这一下向前的直传出现了越位。

今天比赛的主裁判伯伦吉尔非常的年轻，只有34岁，确实是越位了，应该就是第一下向前的直传出现了越位。在 VAR 介入之后，现场执法的裁判组的判断是准确的。实时的积分情况，大巴黎呢现在是领先朗斯4分。现在勒阿弗尔如果要加强进攻，要在进攻端有所作为的话呢，更多的就要依靠他们的鲍法尔在前场的组织能力。他是拿球分球，有组织能力的，能够传一脚威胁球。鲍法尔来回的假动作的晃动，并没有晃开很好的角度。鲍法尔呢今天在左侧活动，他也会更多的对上自己在摩洛哥国家队的队友阿什拉夫。

禁区外的一脚射门，张弓搭箭，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但打门的路径，这个线路被大巴黎给封堵住了。大巴黎迅速的打出了一波有威胁的反击攻势，巴尔克拉的横传没有能够和队友完成连线。

0: 机会，禁区外还是自己打门了。弹了一下之后，守门员迪奥人高马大，向回退了两臂，原臂轻舒啊，向回退了两步之后，原臂轻舒把球没收了。拉弗尔的门将迪奥呢，身高是1.97米，这个门将身材还是非常高大，门线扑救技术也比较扎实。上半场比赛补时2分钟，费尔南德斯被放倒了。这个球员是今年1月份刚刚从巴塞罗那转会来的，只有18岁，啊，这就是稍早一些时候那脚向前直传越位的详细的情况，那真是体毛级的越位，非常小的一个差距。这样的主裁判布伦吉尔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大巴黎是1-0暂时领先。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

0: 与龙无影，心与其飞，顶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法甲联赛第24轮的较量。德阿弗尔在主场迎战巴黎圣日耳曼。上场比赛，德阿弗尔是从右向左来进攻。那么穿着白色比赛服的大巴迪纳上场是在第37分钟，通过李刚人的一个小传，巴尔特拉呢在禁区内突然的一个绕前，绕开了丁皇他的防守队员彭贝莱，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接应位置，那么头球攻门为大巴黎打进了到目前为止的唯一进球，也是敲开了对方的城池，打破僵局。上场比赛其实勒阿弗尔呢在前30分钟整个的防守，或者说到丢球之前整个的防守都是做的比较致密的，他这个防守网织的还是比较密，整个的防守框架呢也是比较牢固，不过就是那一瞬间的松动，其实就是一个点啊，就是彭贝莱这个点的防守盯防出现了一瞬间的问题，巴尔克拉突然的绕前，他这种灵动的跑位呢让负责盯防他的防守队员确实是比较头疼和吃力，那么巴尔克拉突然的灵光一现改变了场上的局面。下半场比赛你看，开场之后勒阿弗尔整体的阵型明显的向前压了啊，在前场高位的压迫大巴黎，这个是上半场完全看不到的局面。勒阿弗尔想要在下半场有所建树，这比赛不想输的话呢，一定需要在中前场给大巴黎一些压力，那么在进攻当中呢多依靠鲍法尔和恩迪亚耶的组织能力，多出威胁球。这个防守啊太松了，这个让大巴黎的拿球队员这么在禁区里头涮，这就太危险了。刚才让克拉斯赫利亚拿得太轻松了，这一连串的拿球摆脱到射门都没有防守队员给他足够的压力。刚才呢转播画面是给到了大巴黎替补席上的几个队员，给了杜埃，给了贝莱尔多，

在前场抢断之后突然造成的机会，瓦拉斯库利亚的射门。下半场开场之后，瓦拉斯库利亚非常的活跃啊，这是门将和后卫的一个配合失误啊，造成了大巴黎的一次攻势。前场突然断球下来，给克瓦拉斯特利亚把这个炮台也架好了，这差点送了一个。又是一个断球，勒阿弗尔这段时间后防线上失误太多了，而且都是在极为危险的区域啊，犯下这样防守的错误，这是很致命的。

双方的队长勒阿弗尔，这边是苏马雷，巴黎圣日耳曼这边是阿什拉夫，出现了争执。勒阿弗尔在左路这条通道给打开了，再传到中路包抄，第一点还是大巴黎解围出去，勒阿弗尔呢无法形成很好的连接。到目前为止勒阿弗尔是两脚射门，而巴黎圣日耳曼是13次打门，射正的次数呢大巴黎有4次，勒阿弗尔还没有。

拉夫尔下半场比赛呢，投入进攻的兵力明显比上半场要多一些了，在点球点附近获得机会打门，这一下被萨夫诺夫精彩的扑出去了。萨夫诺夫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受到的压力并不大，但是关键时刻这门将一定要稳，这次扑救相当的关键。感觉他整场比赛到现在身子还没有热起来，但是门将在这种身子没有热起来的情况底下，对对方的这种冷射啊，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和十分的专注。萨夫诺夫近来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从一月份开始，他逐渐的顶替了舍瓦利耶的主力门将的首发位置，

0: 背了，
1: 暖和，这是越背。但勒阿弗尔下半场比赛的攻势呢，比起上半场来说有明显的改观，一是整体在中场的衔接变得流畅起来了，另外呢敢在中前场就投入更多兵力啊，放手一搏，那么在前场兵力囤积的情况底下，攻势也变得更有威胁了，尤其在前场呢，他们这种压迫在前场的逼抢给了大巴黎一些压力，让大巴黎的中后场的控制球呢不再那么轻松顺畅了，所以局面还是有明显的改观，不过现在差的是最后一传，还要创造更好的机会，拉弗尔恐怕也要做人员调整了，要保持前场进攻的这种体能。

巴黎呢现在刻意把这个比赛节奏放慢一点，尤其球权在他们脚底下的时候并不着急。利用自己技术能力的优势啊，能够压制住勒拉弗尔。这个铲球很干净，

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这个球勒阿福尔在防守当中啊暴露了一个小小的空当，被克瓦拉斯赫利亚又把握住了这射门的空间，这脚球还打了一个弹地球，不过球速并不算快，门将迪奥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

大巴黎在禁区中路的配合打得太细了，因为勒阿弗尔的防守啊在中路还是非常的密集，这种情况底下要打穿难度是很大的。

换人了。杜埃，还有25号努诺门德斯，努诺门德斯要换下德罗菲尔南德斯。这边先做了一个调整，另外李刚人也被换下了，杜埃换下了李刚人，这应该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努诺门德斯呢换下了德罗菲尔南德斯，这两个换人都是对位的。同时我们看勒阿弗尔也要做人员调整，两边的主帅倒是心照不宣，在同一时刻来做变化。13号是福德杜库雷，他换下了彭贝莱。彭贝莱今天的表现并不好，上半场比赛巴尔科拉那个破门实际上就绕开了他的盯防获得的机会。另外呢还用科菲，恩佐科菲换下了18号扎瓦维，双方各换了2名队员。

进攻三区的传递，大巴黎是175次，而勒阿弗尔只有44次，这44次搞不好下半场得完成了30次。上半场勒阿弗尔的攻势真是屈指可数，不过下半场比赛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在场面上有明显的改观的，后场的这种失误啊一定要减少，勒阿弗尔现在后场的失误多了一点，让感觉随时都是防线摇摇欲坠，因为整体的阵型往前提了啊，后防线上的人员少了，好像看起来他的防守就没那么稳了。

苏马雷是抱着球不愿意给，还是鲍法尔这个点啊，鲍法尔这个点是今天受到大巴黎侵犯最多的一个点，因为他是勒阿弗尔最有进攻威胁的那个持球点和出球点。

个传球线路很长，但是非常的精准，找到了接应的队友，再传到远端，哇，这下门将做了个精彩的扑救。这一系列配合呀，打的是非常的精彩。大巴黎的这两传啊，一次向前的直传，一次横传，都拿捏得非常准。不过最后这脚打门啊，被门将迪奥给扑出来了。迪奥真是救了勒阿弗尔一命，这个扑救非常的精彩。巴黎呢，在1-0领先的情况底下，这个胜利还没有完全到手，还不保险，所以现在呢，要尽快找到扩大领先优势的这个机会，啊，这真是一个天赐良机，可惜被浪费了。想推一个角度，努诺门德斯想推一个角度，可惜被门将迪奥完全预判到了，而且迪奥的脚步移动非常快，你别看他1.97米的大个子，但是脚下一点不笨。那么大巴黎呢，现在没有办法找到第二个进球扩大领先的优势，这比赛就始终还不够保险。

大巴黎这边在杜埃被换上之后呢，将会使得他前场边路的进攻啊继续能够保持住锋利啊，继续有这种锐度。那么现在呢，他在边路的这种拉扯和突破确实也是能够形成一个爆点，让大巴黎在边路的进攻有更多的威胁性。

球啊，大巴黎在禁区里头来回的穿插，这打的勒阿弗尔的整条防线呢只有干着急的份儿了，就完全被牵着牛鼻子走，来回的穿插跑动，这种传递最后由克瓦拉斯赫利亚完成了一脚打门，虽然没有压住，但之前所有的传递让勒阿弗尔是干着急。只有被动防守、被动占位置的份儿。啊，勒阿弗尔应该是又换了一名队员，奎坦特换下了鲍法尔。大巴黎这边呢，用姆巴耶换下了卡拉斯赫利亚，双方这个换人都跟商量好了一样，都在同一个时间点换人。

拉弗尔呢还是要保持住下半场开局阶段那种势头，就是敢于在中前场去压迫，去投入兵力，敢于去抢大巴黎，在前场呢能够把球权去抢下来，通过压迫使大巴黎的出球出现困难，甚至能够抢出机会来。诺夫今天出镜的机会很少，但是呢出镜那两次都很关键啊，这个扑救都非常的稳健，

大巴黎呢现在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啊，控制住球权的情况底下，消耗时间把节奏放慢。后场的斜长传直接打反击，巴黎圣日耳曼这球传进来，这是个好机会，打门还是被门将给挡出去了。今天迪奥真是如有神助，除了巴尔克拉那个头球攻门实在是太近了，那并不是他的责任。到目前为止迪奥的发挥可以说是完美的。哎，裁判员吹哨了，点球。嘿，屋漏偏逢连夜雨啊，点球。杜埃的假动作，杜埃的假动作，勒阿弗尔这边呢完全吃了这个假动作。杜瓦特

杜瓦特在禁区里的犯规，这样给了一个点球机会。身高1.97米的门将迪奥，身材高大的门将呢，在扑救点球的时候有一个优势，就是他覆盖面积比较大，给罚球队员的心理压力也会相对大，因为看起来在球门里头，这个门将的体格特别大，这个对罚球队员心理是一种压迫。杜埃自己来踢这个点球，过去的四个点球，他两个打向了左侧，两个打向了中路偏右。点球被扑出来了，迪奥完全判断对了方向，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扑救。迪奥这场比赛的表现含金量还在上升，拉弗尔的反击，犯规了。迪奥这次点球的判断实在是太准确了。杜埃刚才现场的数据也给出来，转播画面也给了数据，过去的四个点球，两个打中路，两个打向了门将的右侧，这次又是打守门员的右侧，被迪奥给精准地完成了判断。迪奥的职业足球的起步就是在大巴黎，他是从大巴黎的青训营成长起来的球员，今天在关键时刻呀，帮助勒阿弗尔防守住了一个点球，保留了这场比赛取分的希望。前场的任意球现在确实阵地进攻很难打得上去，也很难组织起来有效的连贯的攻势，看看定位球没有处理好，比赛来到80分钟了，现在大巴黎还是在客场1-0领先，

脚下拿球拿得太多了，让勒阿弗尔的两个队员上来形成了协防。大巴黎呢，这场比赛虽然始终占据着主动权，但是比赛过程踢得不够流畅，不管是局部还是整体都感觉黏黏糊糊的，包括这个出球也是拖泥带水。现在呢，在中后场这种出球不果断，会给勒阿弗尔更多的上来逼抢的机会。勒阿弗尔现在就是放手一搏呀，在前场要用高位压迫的方式来争夺主动权。

还要做人员的调整。拉胡尔是换上了八号凯什塔。但刚才这点球完全被迪奥判断对了方向，再加上迪奥这1.97米的身高啊，确实身高臂长有优势，防守面积大。还有萨马塔换下了杜瓦特，凯撒呢是换下了扎加杜。这脚射门打的也是相当的勉强。最后阶段大巴黎这个防守啊也是比较稳妥，现在全线回退了。拉赫尔自己的主动失误真是太多了，尤其在这个时候需要提气的时候，

频繁的啊，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勒阿弗尔就频繁的吃牌，都是通过战术犯规来阻挡大巴黎的快速进攻。26号伊博诺格又吃了一张黄牌，大巴黎这个球在禁区附近晃悠的时间也是有点长。给到左侧，大巴黎的防守还没有完全回位，最后关键传球的质量太差了，越位了。姆巴耶这个线路完全是空的，在中路的队友呢是吸引了勒阿弗尔防守的注意力，占用了防守的资源，那么把后点姆巴耶这个位置呢空出来了。可惜今天啊，大巴黎最后一射，把握机会还是差了一点，要是把握的好的话，说实话最少能够再多进两个，应该早就锁定胜局了。

球断下来之后，前场形成三打三。越位了。啊，听一下 VAR。确实是越位没有问题。哎呦，萨夫诺夫这一次出击啊，非常的果敢，化解了险情，虽然留下了空门，迫使对方吊门，但这质量也不够高。萨夫诺夫这次出击非常的大胆，在自己后防线上防守没有落位的情况底下，充当了一个场内的防守队员，充当了一个后卫的角色来使。

萨夫诺夫的看这个点看了很长的时间了，一直在判断球的落点和线路。他这个大体格的呀，头球解围出去和对方撞在一起，真是够这个凯斯达喝一壶的。萨夫诺夫这场比赛几次亮相的机会啊，几次让我们注意到他的机会表现都非常好。今天两边的门将说实话表现都很出色，当然萨夫诺夫因为受到对方的威胁次数还是少一些，所以他考验他的机会没那么多，但是对面的门将迪奥可就是频繁的受考验，频繁的再有优秀的发挥。只可惜那个丢球啊，在上半场就使得他的球队落后了，不过那个丢球和迪奥真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个太近了那个射门。下半场比赛要补时五分钟的时间，萨夫诺夫刚才在和对方球员凯什塔冲撞的过程中也受了点伤，萨夫诺夫这种表现是要把舍瓦利耶摁死在替补席上了。说实话门将这个位置的特殊性就是这样，你只要这个守门员站稳了主力位置，他不出现大的失误很难再被换下去，很难说服主教练去在首发阵容当中对门将这位置做调整。所以萨夫诺夫呢现在真是要把舍瓦利耶摁在替补席上了。在对方禁区内的触球，大巴黎是50次，勒阿弗尔是11次，

大巴黎由于始终没有找到第二个进球，随着比赛的局面始终还不稳，到了这个时候勒阿弗尔也还有想法的，伤停补时还有三分多钟，

可以说阿什拉夫和名将萨夫诺夫的配合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不过萨夫诺夫这个球处理的还是比较聪明，因为往前给的话呢相对比较冒失，很有可能被对方断下来，还不如横着给。不过脚下的技术处理出现了一些小瑕疵，给了对方一个角球。

勒夫尔在左路把球断掉了，赶紧把球转移出来，

弗尔前场的任意球，机会不多了啊，时间还剩下一分多钟。

要后点，后球摆回来，禁区里的第二弱点没有争抢下来，这是个角球，这可能是整场比赛勒阿弗尔最后的机会了。角球开前点，萨夫诺夫单掌拖了一下，哎呦，门前的险情，但是萨夫诺夫把球控制住了。最后大巴黎的门前有点险象环生啊，萨夫诺夫这几次关键的控制球真是让人看到了他在比赛当中的定力。好了，最终呢，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这样在这场焦灼的争夺当中，大巴黎是客场1-0击败了勒阿弗尔。感谢您收看这场比赛的转播，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1: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0: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1: 是，
0: 状态非常出色。
1: 嗯，
0: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1: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九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0: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1: 对，
0: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1: 对，刚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0: 没错，
1: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0: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1: 是，
0: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1: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都是过了五十

0: 对啊，
1: 没错，
0: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0: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1: 没错。
0: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1: 嗯，
2: 赛分。
0: 嗯，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2: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挺，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0: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

0: 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左卫失准，
1: 是的，
0: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1: 一点点的角度啊，法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中带可以打。
2: 62。
1: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2: 67，
1: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啊。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0: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1: 是
0: 这个面目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1: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0: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2: 75。
1: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点点，
0: 稍微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五十加，就没有一杆单杆五十。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1: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0: 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1: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带啊，看看啊，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带还够不够过啊。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2: Sean Murphy, one.
1: 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

0: 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1: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面。
0: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1: 对，
0: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1: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0: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墨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1: 容易漏啊！
0: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1: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哈。
0: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啊。
1: 好球啊！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
2: 忘
0: 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嗯，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1: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价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价。高价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价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
1: 那
0: 是，
1: 太远了，
0: 就他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
1: 了。
0: 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1: 想了半天啊，还是选择
0: 哇，
1: 了篮
0: 选择
1: 球。
0: 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哇，
1: 哇！
0: 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带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那
0: 没
1: 他
0: 错，
1: 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2: Mark
1: 没
2: Williams
1: 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

0: 向下的角度啊，可以
1: 快。
0: 叫黑球了。嗯，一个低杆。
1: Six。

0: 13。
1: 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带脚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莫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的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力量，
1: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加上本身就是打薄了，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1: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再瞄了。
1: 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2: 好球，
1: 好准啊！
0: 哇！
2: 就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1: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0: 9
1: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2: 再顶一下粉球。
0: 17。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嗯，看来
0: 这个镜头看上去，咱们看上去感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竟然这么抖，哇，这个镜头能看到，
1: 啊、刚刚好
0: 哇，这个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
1: 嗯，
0: 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嗯，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
1: 哇，
0: 这
1: 这
0: 球
1: 费！
0: 够悬的。
2: 嗯，
0: 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2: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
1: 哇，
2: 超
1: 这
2: 分
1: 哎！
2: 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1: 51。

0: 55，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
1: 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2: 没错，连续2杆70加。威廉姆斯2-0领先。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力量控制得非常合适啊。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没控好，打进。
0: 嗯，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0: 嗯，
1: 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
0: 哎，
1: 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啊？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呦，
2: 黑球没打进啊！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2: 对，
1: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2: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清推。这威廉姆斯对清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清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铁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啊。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后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2: Brad，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Eight。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目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24。嗯，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25。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30。 31.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啊，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1: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1: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1: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2: 39

0: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1: 47.
0: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
1: 54.
0: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0: 55.
1: 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忘。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一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嗯，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啊，漂亮漂亮，
2: 叫的太准了。
0: 31。
1: 那打到粉球，
2: 对，
1: 就可以赢了。
2: 把三颗低彩清掉是延分。
1: 34。

0: 38.
1: 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
3: 嗯，
2: 也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
3: 对，
2: 嗯，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像墨菲了。
3: 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老家，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2: 了。
13: 正常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这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18: 哇，
17: 直接攻了！
18: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17: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18: 啊，好直的一杆啊！
17: 直接清带。

0: 这杆还有没有？
1: Eight。
0: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1: 马威廉
0: 没能打进啊，
2: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个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请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伟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篮球啊，但是看莫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薄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带。
0: 44, 45, 45, 45.
1: 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脚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0: 61。
2: 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1: 是低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0: 68.
1: 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2: 角度有点大。
1: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2: 情况还不太好说，
1: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2: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1: 踢黑球来了，哎呀，
2: 雪上加霜了。
1: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2: 太微妙了。
1: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带能看到啊，中带是有下的。
0: 7。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得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哇，能摆，那刚好把中袋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来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2: 发
1: 了，
0: 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3: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啊！一旦你不对打场之后下了一颗无球，这个球是可以进攻的。准接，然后把球呢。
0: 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

0: 剩下三局球，莫非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第一分，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是第一阶段并不是说莫菲打得有多差，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的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0: 对，
1: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25。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低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廉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
2: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1: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马奎廉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1: 多薄都能达到。
0: 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1: 对，
0: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1: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奎廉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1: 啊，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1: 是的。
0: 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延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1: 67。

0: 78。
1: 嗯，准。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嗯，拿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莱姆斯。
1: 嗯，是的。
2: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2: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莱姆斯是遥遥领先。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莱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0: 有一颗红球在带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迪甘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2: 坐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算莫比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啊。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2: 薄了一点，
1: 稍微有一点悬啊。
2: 是，
1: 嗯。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第一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
2: 也行，18，<笑>他
1: 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2: 对，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
1: 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会是坏运气啊！对，嗯，好球，好球啊！24，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Hmm. 看一下。 哇。
0: 28.
1: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 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 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Yellow。
0: 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Six.

0: 15。
1: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2: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

0: 21。
1: 打进超分。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1: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武艺探路者科技有限公司，鹏贝之产，企业赋能，同心致远，聚力前行。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哪个买的？
9: 5、4、3、2、1。
10: 爸，
8: 啊，
1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9: 咦，
10: 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歌，
1: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4: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5: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有薄，有进球啊！
4: 哇，刚好够，应该是
5: 对，
4: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叫到这个位置，这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哇，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l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0: 对，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吕秋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啊、
1: 是
2: 17
1: 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啊，
2: Twenty five。
1: 这个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Twenty six。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34。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望。42。
1: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昂贵联盟四。
0: 49。
2: 昨天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3。

0: 54。
1: 嗯，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嗯，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
1: 嗯，
0: 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85 86，
1: 看这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

0: 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莫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0: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但是莫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做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2: 7。
1: 刚好的位置。
2: 8。
1: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0: 好像只有中带啊。
1: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0: 左侧。
1: 右侧。
0: 右侧。
1: 对。
0: 哦。
1: 对，
0: 黑球上方这一颗。
1: 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2: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

0: 的网。
1: 嗯，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
2: 嗯。
1: 哎，中间的那颗。那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对，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2: 对。

0: 37. Thirty-eight.
1: 中杆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0: 领先30分。
1: 46.
0: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好球，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61.
2: 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Mark
1: Williams,
0: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 Murphy 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哇，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值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嗯、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

0: 对。
1: 21。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2: 嗯，
0: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2: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奎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2: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5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画面当中的这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在摩纳哥跑出的51秒95。此外呢，赛会记录也是由他在去年伦敦站创造。我们来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费姆克·波尔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加斯敏·琼斯、还有奈特以及伍德鲁夫在各自的赛道上给他压力。费姆克·波尔在前半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直到后半程，费姆克·波尔的栏间节奏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是他能够在后半程有着前往力冲刺的一个基础。加斯敏·琼斯跟费姆克·波尔这个时候还没有拉开太远的距离，费姆克·波尔现在处在第一位，弯道进直道之后，我们看看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奈特在这两个人的身后，波尔已经逐渐甩开了加斯敏·琼斯，同时奈特和加斯敏·琼斯两人的差距不远。进入到最后50米，最后一个栏架，马上进入到冲刺阶段。费姆克·波尔非常平稳，最后全力加速冲刺，52秒11。这一枪啊，确实是比较轻松，虽然说没有挑战赛会记录成功，或者说也没有刷新属于他自己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不得不提到的客观原因就是伦敦在赛前下起了雨，所以呢让赛道变得比较湿滑。不管是四百栏还是中长距离还是直道项目，亦或是一些田赛的项目，都会对运动员的发挥造成影响。费姆克·波尔此前在摩纳哥站刷新了麦克劳克林所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呢麦克劳克林在迈克尔·约翰逊所创立的田径大满贯赛事当中，不仅仅参加四百栏，不仅仅参加像400米这样的平跑的比赛，今年呢还参加了女子100米。费姆克·波尔则是专注于四百栏，或者有的时候跑一枪400去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然后他的全部精力都是在4x400米的混合接力和女子接力上。这一枪确实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费姆克·波尔还是比较平稳地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最后是拿到冠军。修正之后，波尔的成绩是52秒10，亚军琼斯53秒18，赛季最佳奈特是53秒79，获得第三名。马上的竞赛跑道上要开始的是男子800米的竞争。我们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是两位选手，左侧的是波兰选手谢拉茨基，本场比赛的领跑员。在他身旁的这是英国选手博尔金。接下来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霍佩尔。

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第五道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也是加拿大名将，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选手。第四道来自西班牙的选手阿塔维。阿塔维在最近几年的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都是有着比较出色的发挥，很出色的一名来自欧洲的选手。第三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英国的本帕蒂森，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拉齐尔。在第二道呢，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英格利什，以及现在画面当中的这位来自瑞典的选手克拉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本土选手伊桑赫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跑出的1分41秒44，这是今年的7月11号在摩纳哥站他创造的成绩。好的，比赛开始，马上跑过冰道线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场地内的绿色灯光。200米要带到23秒5，400米带到49秒2，600米的时候是1分14秒75，目标是冲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甚至去冲击世界纪录。如果是跟随着最内道白色的灯光，600米的配速是1分15秒50，最后的目标呢是1分42秒05，也是赛会纪录。谢拉茨基现在是跑在最前面，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来自波兰的领跑员了。瓦尼奥尼跟在他的身后，博尔金在第三位，49秒21的单圈配速。领跑员退出赛道，同时瓦尼奥尼现在跑在最前面，阿罗普逐渐赶超上来。阿罗普从博尔金的身后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和瓦尼奥尼并列，同时现在已经完成了超越。瓦尼奥尼落到了第三位，阿罗普处在第一位。阿塔维现在是跟住瓦尼奥尼，最后一个弯道之后弯道进直道，看谁能够完成最后的100米冲刺。阿罗普仍旧是排在第一位，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博尔金上到第三位，瓦尼奥尼又是抢回到内道，瓦尼奥尼来到第一位，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头羊的位置，同时呢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42秒00。这一枪我们看到的是瓦尼奥尼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他的配速呢一直也看着最内道的飞奔之光，电光兔的这个提示，同时进入到最后的200米，他的位置受到了阿罗普的一定的挑战，但最后的这个冲刺能力我们还是看到奥运冠军瓦尼奥尼的这种水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罗普呢是1分42秒22，赛季最佳表现。还剩300米的时候，阿罗普有一个强有力的加速，阿罗普这个速度真是快啊！同时西班牙的选手阿塔维也从外道开始超越，但这个时候瓦尼奥尼逐渐是守住了，而英国的选手博尔金他的冲刺能力也相当不错，从外道超越阿塔维。可能之前呢瓦尼奥尼想过从外道进行超越阿罗普，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的时候两个人的表情是完全不同的，可能瓦尼奥尼露出的是笑容，但是阿罗普他的表情是比较痛苦的。我们再来看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其实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个人

都在咬牙坚持，都在扛，就看谁能够在最后这个无氧的冲刺，谁的能力更强。阿洛普面露难色，两人都在咬牙坚持，到最后瓦尼奥尼露出了笑容。博尔金创造个人 PB 1:42.36，霍佩尔1:42.71，赛季最佳表现。再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让彩鹤的第二投，彩鹤呢在这站比赛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立陶宛的名将小阿莱克纳。阿莱克纳呢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同时呢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头是68.37，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位。来看看阿莱克纳的表现。哦，这一头应该是在70米线以上。现在小阿莱克纳在世界范围内，在男子铁饼项目上可以说是塔尖一般的存在。他的这个成绩甚至比他的父亲要更加的出色，71.70啊，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破掉了彩鹤此前在2022年伯明翰站去投出的71.27。这是英国的本土选手奥科耶，他第三次投掷呢也可以让他进入到前三。这是男子铁饼项目进入到最后一投的三位选手阿莱克纳、彩鹤和奥科耶。伦敦站钻石联赛在开始之前呢，现场是下雨了，所以呢，对于一些田赛包括竞赛选手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看看小阿莱克纳的这一投，第五投、第六投都是成绩无效的。看旋转出手，状态比较平稳。他的这头最后的落地，没有比之前更加的出色，但是成绩是有效的。71.70的钻石联赛记录，现在呢也足够让他去在第一名的位置上去坐得稳一点。小阿莱克纳的技术动作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基本功特别的扎实。68.37，这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现场的主持人呢在带动观众们去鼓掌。彩鹤最后一投呢还有机会去逆转，那这个赛季投出过72米以上的成绩，看看他这一投，旋转出手，脚下没问题，看这饼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接近70米线，但是还是差一点，成绩是有效的。
下雨之后啊。

确实是让很多选手有些动作不敢做，或者说动作幅度不敢太大。奥科耶马上要投他的最后一掷了，但到了最后一投，本土选手能不能去再突破自己？旋转出手，这柄出手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他的这个技术动作有的时候是容易出现犯规的。最后感觉发力呢也并不是非常的充分，还是场地比较湿滑的原因，脚下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犹豫。67米24，那这样来自立陶宛的选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获得了伦敦站男子铁饼的冠军，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彩赫获得第二名，奥科耶是拿到了第三。而阿莱克纳呢是以71米70的成绩啊，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我们下面要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的决赛。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的本土选手亚历山德拉米勒德，也是今天的领跑员。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伊萨，在他身旁的这是英国的选手菲斯杰拉德。日本选手田中希实，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来自英国的选手豪格萨克里以及梅根基斯，这是英国的选手纳托尔，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肯尼亚选手阿基多尔，埃塞俄比亚选手阿莱马约梅谢沙。同时的梅谢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5000米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画面再往右侧呢是特斯法伊、恩布雷特、迪达以及贝莱内，这都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在画面当中现在出现的是荷兰的选手菲埃斯，也以及比利时的选手范伦特。这个单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肯尼亚的名将碧翠斯切贝特，在7月5号的尤金创造的13分58秒06。好的，比赛发枪。最内道的电光兔配速，1000米的时候是2分50，2000米的时候是5分42，3000米要带到8分35，目标是14分20秒整。这站比赛呢，比翠斯切贝特并没有进入到、比赛的大名单当中。但同时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尤其是对于还没有、达标东京世锦赛的运动员来说，通过钻石联赛这一站伦敦站的比赛，可以去为自己调整状态。因为过往的两个室外赛季，2023年的伦敦站，包括2024年的钻石联赛伦敦站，都是这些欧洲选手甚至是世界高手们去调整状态，去适应欧洲的时差气候最好的一个时间和机会。7 to 10,000 meters.

因为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呢，时间距离伦敦站的钻石联赛非常的近，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之前，像基皮耶根也是和很多欧洲的名将有机会去在伦敦站去切磋一下他们的状态。

2.29秒，创造了赛会纪录。而这一站伦敦站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世界高手来说，不管是长距离还是短距离项目，基本上都到了去调试这个赛季自己状态的一个比较绝佳的时刻，检验一下自己此前训练的成果，尤其是春季和夏季开始的时候的状态。现在跑在最前面的仍旧是本场比赛的领跑员亚历山德拉·米勒德，来自英国的本土选手。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是15分22秒71，这个成绩其实放到钻石联赛上，或者说放到这个世锦赛上都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是呢这种钻石联赛能够看到的是很多英国本土的选手或者年轻一代的选手有机会去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米勒德今年是23岁，在2023年和2024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他都是去参加了世界田联的越野跑锦标赛。混合项目当中呢，在去年是拿到了第3名。米勒德现在要逐渐退出赛道了，跑在最前面的是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斯法伊，在带完了2000米之后，领跑员正式退出赛道。特斯法伊现在是跑到了最前面，特斯法伊今年27岁，赛季的最佳成绩是15分04秒83，这是在今年的美国尤金海沃德田径场跑出来的成绩。他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参加了女子10000米的比赛，最终的成绩是第7名。女子5000米的比赛现在还不到冲刺的时候，所以呢很多选手现在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身位上。7位来自 SLBR 的选手现在是跑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我们在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当中，经常会看到 SLBR 军团或者肯尼亚军团在比赛当中呢是形成集团优势。追赶集团我们看到了格里菲斯，看到了英国选手梅根基斯，包括来自荷兰的范埃斯和比利时的范伦特。同时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运动员包括特斯法伊、埃萨，这些呢都是在平时的赛季当中除了5000米之外还会参加1500米，以埃萨为例还会参加1500米，有的时候会参加3000米的比赛，有的时候呢室内3000米，还有像5公里、10公里、15公里这样的路跑或者是越野跑的比赛。伊萨是 U20 的世界纪录50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5000米 U20 世界纪录的这个成绩单上，他是14分21秒89，在去年的9月14号创造的，今年呢才刚刚20岁。

所以这个赛季如果是能够在钻石联赛脱颖而出，进入到后面的话，可以在他们的国内锦标赛上又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的话，东京世锦赛是他出成绩的时候。排在前三位的还是特斯法伊、伊萨以及贝莱内。特斯法伊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今天他的这个表现稳定性非常的高，从开始一直是保持着领先，紧紧的跟住了领跑员。到后程呢，看看他的体能还能不能继续支撑，能不能继续去保持这种配速。走在第三位的 SLBR 选手贝莱内今年是24岁，在2022年的非洲田径锦标赛上5000米是拿到第二名，2024年的非锦赛是拿到了冠军。田中希实现在逐渐是上来了，田中希实现在跟在第一集团一直都没有掉队。特斯法伊现在仍旧是排在最前面，伊萨呢在他的身后，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是逐渐赶超上来。罗斯戴维斯现在是处在第三位，马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了。这个项目的竞争，尤其是在 SLBR 和肯尼亚运动员之间，实在是太过激烈，他们国内的竞争就非常的卷。戴维斯现在逐渐是想要超到前面，不过呢，伊萨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位，田中希实来到前四位，进入到最后一圈的冲刺阶段。伊萨跑在最前面，特斯法伊在他的身后处在第三位，而处在第二位的这是他们的同胞 SLBR 的贝莱内。田中希实显得有些掉队，同样对于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来说也是如此。三位 SLBR 的选手逐渐甩开了追赶者，罗斯戴维斯超越了田中希实，来到了第四位，他还没有放弃，还在拼命地往前追。田中希实逐渐掉队了，而三位 SLBR 的名将特斯法伊、伊萨还有贝莱内，特斯法伊现在掉到了第三位，三位 SLBR 选手伊萨和贝莱内最后几乎百米冲刺的这种竞争，他最后撞线的成绩14分30秒57，成绩不算是特别快，相比于赛会记录来说，但是这一枪的比拼持续到了最后的50米，可以说还非常的精彩。虽然说他们获得前三的这三位运动员和传统意义上的 SLBR 或者是肯尼亚的名将来说还有着很多荣誉上的差距，但是他们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至少前20名已经能够看到他们的名字，这就已经是对他们来说的一个进步。伊萨呢14分30秒57和贝莱内最后的

竞争当中，他是笑到了最后。贝莱内呢是14分30秒90，以创造个人 PB 的成绩完赛。而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最后时刻没有放弃，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14分31秒45。在最后的200米的时候，那个时候田中希实掉队了，而特斯法伊也开始出现体能不足，跟不上另外两位竞争对手的情况。罗斯戴维斯开始加速了，他逐渐超了上来。画面最左侧，我们始终是能够看到戴维斯的身影。贝莱内和伊萨两个人的竞争，伊萨从内道进行超越，两个人几乎像是比百米一样，最后是完成冲刺。

0: symphony of the wind, 4m73, one more attempt available for her.
1: 伊萨笑到了最后，看来今天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内道的这种超越都是中长距离这些选手们更愿意去选择的一条线路。这个成绩呢足够去在后面像是他们国内锦标赛或者说在非锦赛上去更有发言权有竞争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两位运动员，分别是来自荷兰的德维特，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劳拉缪尔。第七道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龙尼。马龙尼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当中呢，也是频繁的亮相，也算是世界名将。第六道的。

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第五道又是一位英国本土的选手杰马里基。杰马里基也有机会和能力在这一站去冲击冠军。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威利。第三道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比林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前十之内。在第二道的是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乌干达的纳卡伊，在他的身旁，这是来自中北美以及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选手普勒托平。最内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霍林斯沃斯以及刚才我们看到的波兰选手威尔戈什。这站比赛呢，之前人们比较期待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霍希金森并没有出现在跑道上，欧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并没有出现在伦敦站女子800米的跑道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由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跑出的1分56秒64，这是在绍兴科桥站的钻石联赛今年室外赛季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而赛后记录呢，属于英国的名将霍希金森，1分54秒61。荷兰的选手德维特现在是跑在最前面，他也是这站比赛的领跑员，目标呢是400米的时候跑出56秒50，配速还是达标了的。在他身后，英国的名将杰马里基，还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龙尼。杰马里基呢，这一站比赛他的目标就是冠军。在德维特退出赛道之后，我们看看杰马里基能不能经受住纳卡伊和马龙尼的冲击。另一位英国选手劳拉缪尔也已经赶超上来，英国选手非常想要在他们的主场去捍卫女子800米的荣誉。杰马里基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身后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纳卡伊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纳卡伊外道完成超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纳卡伊排在第一位，亨特贝尔在身后超过了纳卡伊，英国选手亨特贝尔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同时纳卡伊掉到了第三位，看最后的撞线成绩是多少，1分56秒74。霍林斯沃斯最后100米啊，突然之间从画面的左侧冲了出来，杰马里基在最后时刻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身位。他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令人比较遗憾的是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布达佩斯世锦赛这个单项获得了第5，几乎是领先了半场，但是呢杰马里基到了最后时刻被自己的同胞亨特贝尔还有来自乌干达的选手纳卡伊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威利完成超越。亨特贝尔最后时刻的冲刺实在是太强了，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74。

美国选手爱迪生威利在最后时刻从第三超到了第二，纳卡伊掉到了第三，1分57秒43，也是赛季最佳。爱迪生威利，纳卡伊呢，同样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的1分57秒62。好的，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第六道，这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43秒76。第五道，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哈德森史密斯在今年的赛季呢，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前四位，同时呢，他在巴黎奥运会上也跑出了43秒44的成绩，站上了领奖台，获得一枚银牌。第四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了。在第三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科比纳奇皮。第二道，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里斯霍尔德。最内道出发的还是一位英国选手托比哈里斯。伦敦站所有的男子四百米参赛选手当中呢，只有南非的选手内内打开了44秒，另外一位可能比较接近他的就是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他跑出了赛季最好成绩的44秒10。好的，比赛发枪，男子四百米的争夺正式开始。我们来看看内内和哈德森史密斯谁更快。另外，恩多里和科比纳奇皮同样也有搅局的能力。第三道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在前半程逐渐被甩开了，哈德森史密斯呢前半程冲得比较猛。另外，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他的能力也比较强。弯道进直道之后，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同时，澳大利亚的选手里斯霍尔德现在是排在第一位的。里斯霍尔德排在第一位之后没多久，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多布森内内，同时还有弗农诺伍德几乎同时撞线。这是第七道的英国选手多布森主场作战，确实主场观众的欢呼声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帮助，他自己都难以相信，越到后程越放松。这个就是田径比赛的魅力，有的时候你越紧张越专注，可能还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44秒14，这是创造了个人全新的 PB， 个人最好成绩在伦敦站刷新。哈德森史密斯呢44秒27获得了第二名，南非选手内内44秒29拿到第三，诺尔伍德44秒34赛季最好表现拿到了第四名，他从第三掉下来了。而多布森几乎是从第五名，差不多第五名左右逐渐赶超上来。我们看这个时候画面当中还没有多布森的身影，超越诺尔伍德，超越内内，也超越哈德森史密斯。多布森突然之间从身后冲了出来，他的最后冲刺呢只有最后的20米，可能是给人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前面的300多米都是跑在队伍相对来说比较末尾的位置，进入到直道之后他开始加速，别人呢都开始咬牙，因为

0: 百米确实难跑，到他这儿呢，可能最后这几步还比较轻松。
1: 罗伯森呢是英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在去年的8月份去到了巴黎参加了奥运会，跟随英国4x400米接力队呢是拿到了一枚铜牌，而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同样呢也是拿到一枚铜牌，不算是英国400米或者说是4x400米接力队最强的选手，但是呢在伦敦站他的这种放松反倒是帮他出了成绩。接下来来看一看女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英国的名将莫莉考德里4.45米的高度是一次通过，莫莉考德里今年呢跳过了4.85米，这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美国选手凯蒂穆恩，凯蒂穆恩是这个项目巴黎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他也是站上过领奖台，4.45米也是一次通过。新西兰的选手奥利维亚·麦克塔加特4.60米的高度是一次通过了。今天这个横杆将会从4.30米开始，然后是4.45米、4.6米、4.73米、4.84米、4.90米。施瓦比科娃来自捷克，看他的这一跳，我这个动作看上去有一点勉强，但是呢他的调整能力真是强，4.60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顺利通过。好的，这是英国的名将考德里在主场观众的欢呼声中他也跳过了这个高度。美国的名将凯蒂穆恩，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看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他的这个动作稳定性我们看是非常的高的，尤其是和刚才我们看到捷克选手施瓦比科娃去对比了之后，他这个向上的引体动作非常的标准，而且没有受到天气或者说体能下降的影响。继续来关注英国的分组选手莫莉考德里4.73米的高度第一次尝试，看他的表现，助跑加起来起，这一下在上引的过程当中呢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但看上去之前助跑的速度和速度保持感觉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凯蒂穆恩

看他的这一跳，他敢起，哦，这一跳也失败了。哦，漂亮啊！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麦克塔加特，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73米，第二次试跳通过了。凯蒂·摩恩4.73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失败了，看看他的第二跳。这压力现在来到了摩恩和考德里这一侧，还敢起，身体几乎已经越过横杆，但是最后还是把横杆给蹭掉了，身体位置离横杆近了一些。像考德里和摩恩这样的世界名将，在场地下雨的时候，也许心里会有一定的波动和影响，但是下雨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都是一样的。凯蒂·摩恩下来之后要跟自己的教练员进行沟通，看刚才视频当中自己的动作哪里出现了问题。来自美国的选手艾米丽普罗夫，看他的第三次尝试4.73米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这次试跳通过了，这是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格鲁夫呢，之前4.45米的高度三次才通过，4.60米也是两次才通过的，到了4.73米这个高度跳到了第三次，终于成功。格鲁夫现在已经是一名老将了。接下来来关注排名第三位的捷克选手施瓦比科娃。

冲起来，查尔干起跳，上瘾的动作呢还是出现了之前的问题，向上的这个势头不够，就明显感觉到呢还没有完全摆脱地心引力。接下来来关注斯洛文尼亚的选手苏特，苏特在4.73米的这个高度上是第三次尝试，他的教练在场边帮他录着像，无论成功与否，这次试跳都要回去去仔细分析。查干起跳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曝光跳出过4.82米，但是今天的4.73米的高度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苏特在欧锦赛上曾经站上过领奖台，在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获得了一枚铜牌，

来自瑞士的选手莫瑟在4米73的高度第三次试跳通过了。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到了后程，还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惊喜。 茉莉考德里，4米73的高度第三次尝试，冲起来，节奏不错，起，哎呦，这一跳很可惜，几乎是他的身体已经越过横杆。4米73的高度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美国的名将凯蒂·穆恩，节奏保持不错，起跳漂亮。 这是用快速的助跑，同时呢用超强的身体能力，在起跳的时候完成了速度到高度的转换，4米73的高度第三次试跳终于通过。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艾米丽·格罗夫，这是美国的老将，这一跳最后呢擦杆上瘾的时候显得有些信心不足，4米84的高度，也是她的最后一次尝试了。不过今天呢她在4米73这个高度上还是给我们展现了她十足的韧劲儿。 看看麦克塔加特，新西兰的选手4米8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动作几乎做完整了，而在过杆的时候显得不那么的完美。 4米84的高度，凯蒂·穆恩最后还是显得有些信心不足，没有起跳。麦克塔加特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米73，他是笑到了最后。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的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赛特也是今天的领跑员，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古达夫采盖，他今天没有去跑5000米，来到了一英里的比赛。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爱尔兰的选手希利。 萨拉希利呢，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欧洲选手。这是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哈伊洛姆，英国的选手沃尔科特·诺兰，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豪尔，英国选手华莱士，英国选手斯诺登，以及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泽诺尼，这是西班牙选手格雷罗，法国选手吉耶莫，来自波兰的选手利扎科夫斯卡。 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的选手考德维尔，以及意大利的选手萨巴蒂尼。一英里的比赛呢，距离和1500米比较接近，换算成米呢，大概是1609米，还要多一点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美国选手麦克利恩。 在3月2号的波士顿跑出的4分17秒01，赛会记录呢属于荷兰的名将西凡哈桑，4分14秒71。今天的目标成绩是4分10秒。一英里的比赛虽然不是。 奥运项目不是世锦赛的正式比赛项目，但是呢，它可以去完成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达标。达标的项目呢是1500米。

像之前的荷兰名将西班哈桑，包括肯尼亚的选手奥比里，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格雷斯，对一英里的赛事可以说都是比较重视的。还剩下三圈，今天的比赛特的领跑目标是800米的时候带到2分05秒整，1200米也就是跑三圈的时候带到3分08秒，目标要带到4分10秒整，希望选手们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能够跑出这样的成绩。比赛特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有些掉队了，古达夫采盖，钻石联赛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一些世界的高水平运动员，有的时候觉得领跑员的速度太慢然后完成超越，之前的英格布里格森干过，我们在采盖的身上再次看到，在他身后呢是海洛姆，同样也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在这个赛季跑出了4分25秒44的一英里赛季最佳表现。格拉夫采盖是800米和1500米室内的多项纪录保持者，包括3000米和5000米。800米呢是埃塞俄比亚的全国纪录保持者，3000米也是，同时呢1500米的室内世界纪录是由他保持的，同时5000米的世界纪录也是由他创造并保持。在东京奥运会上女子5000米的比赛他是拿到了第3名，在巴黎奥运会上女子10000米拿到了第6，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在女子万米的赛场上他最终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马上来到最后一圈，单圈的配速现在是64秒53，现在领先集团和追赶集团之间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古达夫采盖跑在最前面，同时呢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另一位意大利的选手泽诺尼是排在第3位，但是距离领跑的两位选手之间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杰西卡赫尔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还是追上采盖的话，后面还有可能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古达夫采盖到了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我们看看能不能保持住，现在看他的配速还是非常快的，赫尔没有放弃。古达夫采盖在最后时刻进入到冲刺阶段，最后的直道加速，看看能不能跑到4分10秒以内，最后的全力加速冲刺，看最后他的撞线成绩，赛会纪录被打破，4分11秒89。古达夫采盖刷新了此前由荷兰选手西班哈桑保持的赛会纪录。哦，这一枪对于古达夫采盖来说，其实呢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到了后程，杰西卡赫尔他的这个表情还非常的轻松，拼命的在追，采盖就是想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都是咬牙在坚持。古达夫采盖在最后的300米，我明显看到他是在咬牙坚持，而且他这个表情没有赫尔轻松，但是他能够守住优势。CCT

0: 为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跳高的赛场。澳大利亚的名将帕特森，1.93米的高度，有惊无险，

选手洪泽尔，这是1.93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另一选手摩根雷克1.93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通过。下面来关注乌克兰的名将马胡奇克1.93米的高度起跳，横杆在颤抖，但是看上去问题不大，这一跳成绩有效，1.93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终于是通过了，不仅是奥运冠军，同时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摩根雷克，英国选手，摩格雷克这是跳过了1.96米，这是第二次试跳，平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马胡奇克1.96米的高度。

看看澳大利亚的名将帕特森，因为96的高度也是失败了。而下雨，这个地比较滑，有的时候选手呢有些不敢发力。马乌奇克1米96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他今天状态也不好。英国选手雷克，摩根雷克2米整的高度去挑战。现在呢，可以说场地内也只剩下了英国选手摩根雷克了。英国选手摩根雷克呢，今年28岁。在2023年的2月初，跳出了1米99的英国全国纪录。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第4名，差一点就站上领奖台。同时呢，他2017年的时候，伦敦世锦赛就有过世锦赛的参赛经历，当时是获得了第6名，那个时候他只有20岁。看看2米整的高度，能不能继续去突破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助跑，保持，起跳，差一点，但是还有一次机会。他是第一位在 U20 世界田径锦标赛上拿下2枚金牌的英国女子运动员。好，我们来关注英国的选手摩根雷克，2米的高度，女子跳高赛场，她能不能冲破自己的极限呢？哦，这一跳似乎已经达成了成就，但最后呢，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她是练全能出身的，同时在世锦赛上也兼项跳高拿到过冠军。伦敦站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突破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没有刷新英国的全国纪录。不过1米96的这个成绩足以让他今天登上最高领奖台。女子跳高的比赛呢，说实话，在伦敦站的这个成绩，相比于过去几站的最终夺冠成绩有所下降，当然这和天气也有一定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直道赛场上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特伯哥和莱尔斯的这次对决即将开始。两个人的竞争在这个赛季从100米到200米一直在持续，只不过给人的感觉就是莱尔斯很想战胜特伯哥，但特伯哥在200米最后冲刺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放掉了最后那几步的冲刺距离。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国的选手辛克利夫。辛克利夫也是现在英国的后起之秀，

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这赛季跑出过9秒88。第三道的是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第四道牙买加的小个子选手塞维尔，虽然身高只有1米68，但是他的这个行进间的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好。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诺阿莱尔斯，本赛季参赛相对来说比较少，尤其是100米，他要把自己的好状态都留到东京嘛。第六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特伯哥，男子200米的奥运冠军。第七道，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内，他率领南非4x100米接力队在世界接力赛上有着非常完美的表现和发挥。第八道，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阿祖在今年南京的室内世锦赛上男子60米拿到了冠军。看看这站比赛第五道第六道的竞争，美国选手诺阿莱尔斯和特伯哥谁将笑到最后，而特伯哥还会不会再现致敬博尔特那样的撞线庆祝动作，或者在英国这一站，在伦敦站会出现搅局者，会出现一匹黑马，是辛克利夫，是布雷克，是塞维尔，还是其他人。好的，比赛发枪，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塞维尔处在前面，牙买加的阿基姆布雷克跟他并驾齐驱，塞维尔处在第一，诺阿莱尔斯在追，全力加速冲刺，塞维尔9秒85，这一枪塞维尔太顺了，哇，难以置信啊！最后成绩确认应该是9秒86。诺阿莱尔斯获得亚军，现在看是10秒00，赛季最好表现。扎内尔修斯10秒02获得第三。这一枪对于特伯哥来说似乎是跑得比较低调了一些。奥比里克塞维尔这一站9秒86的成绩夺冠。哦，这个成绩也可以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前五了。当然他本身就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牙买加的金斯顿今年跑出了9秒83，今年比他更快的只有他的同胞基肖恩汤普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枪启动反应的话，塞维尔真是迅速，布雷克和塞维尔形成僵持，后半程呢塞维尔逐渐是甩开了对手，而诺阿莱尔斯凭借他200米的运动员出身的这种表现，到了后程，越到后程越有劲儿，冲刺呢也是他的强项，反超了布雷克，反超了扎内尔修斯。扎内尔修斯在2023赛季的表现是比较强势的，尤其是在伦敦站。这一枪特伯哥的表现似乎不是特别兴奋，而在一些采访当中呢，塞维尔曾经表达过自己个子比较小，可能有的时候不被人关注，但是他绝对能爆发出非常巨大的能量。在尤金世锦赛上，他当时呢是晋级决赛的唯一一位牙买加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也跑进了决赛，

但是呢，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却是那一枪比赛太令人窒息了。首先发枪就等了比较久，同时呢，最后出成绩的时候，在莱尔斯和汤普森之间，很多人都在不断的判断，最后在千分秒位才决胜。塞维尔在那一枪比赛当中是跑了第八名。

0: 们一起来等待吧。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出发的是爱尔兰的选手阿德莱克。阿德莱克在巴黎奥运会上，不管是4×400米还是400米，距离领奖台都差那么一点点。在第七道，这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冠军。第六道，英国的名将阿什·史密斯。同时在现场，他有着非常高的人气。第五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艾米·亨特呢，也是英国4×100米接力队的成员，在巴黎奥运会上跟随队伍拿到了一枚银牌。这是英国的名将之一达里尔·内塔。同时也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接力和女子100、200的比赛。第三道，西班牙的选手贝斯图埃。贝斯图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能够在前十左右。这是牙买加的选手莫尔。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的新秀托里·刘易斯。在去年的室外赛季呢，厦门站其实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惊喜。他在外道曾经逆转成功过理查德森，但是他去年还是在参加 U20 的世锦赛为主，拿到了女子200米的亚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88，看看这一枪比赛英国选手会不会给他带来一些冲击。
1: 赛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200米的争夺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前半程保持不错，阿什·史密斯在身后拼命追赶，艾米·亨特这时候略显掉队，同时达里尔·内塔在内道的压力一直在给到艾米·亨特。达里尔·内塔、亨特还有现在我们看到阿尔弗雷德有了自己的优势，最后50米开始全力加速冲刺了，两旁已经没有了对手，他放掉了最后的10米啊，21秒71的话，不仅是打破了赛会记录，同时也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此前的赛会记录是由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去保持的21秒82，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而之后的加比·托马斯就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而且是收获3枚金牌，女子200、女子4×1、女子4×4。这一枪比赛，阿尔弗雷德在前半程在弯道的时候多少还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艾米·亨特、阿什·史密斯包括达里尔·内塔给他带来的冲击不小，但似乎下了弯道之后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就开始得以展现，阿德莱克很快被他超越了，阿什·史密斯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亨特也是，同时达里尔·内塔这时候和阿尔弗雷德几乎是相持阶段，内塔被亨特超越，亨特呢前面是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这一枪创造全新的圣卢西亚全国纪录，全新的赛会纪录，同时也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让人们更加期待他在之后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表现。好的，各位观众，2025钻石联赛伦敦站的比赛转播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会。

0: 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后一期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1: 思辰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一阶段打完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奥沙利文现在在决赛当中啊，面临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塔塞亚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塞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 对，
0: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 对，
0: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这个20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0: 没错，
1: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一场比赛打了2个满分啊，
0: 哎，
1: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了153啊，
0: 对，
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
0: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0: 碰不到啊。25，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0: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
0: 难，
1: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10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奎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0: 96年，就是马奎廉姆斯的
1: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0: 对，
1: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0: 93英锦赛，对，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1: 对。
0: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1: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0: 还有。
1: 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恭喜那会儿，恭喜他那拿的是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
0: 对，
1: 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啊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0: 是。涨分又非常快啊
2: ，56，
1: 并且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2: ，57，
1: 哎，这角度是不是在干传球吗？这可是满分杆的这个分数啊，而且塔塞亚这个打了

0: 这么多马龙干了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1: 对，
0: 哎，主要是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实现
2: 这句话。
0: 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1: 对，这个玉山这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0: 对，
1: 这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站排名赛。
0: 嗯，观众现在哎，
1: 嗯，
0: 也开始期待了啊！
1: 没错，
0: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有点犹豫啊，
1: 嗯，
0: 高杆推下来，哎，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1: 嗯，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塞亚来说，
0: 对，哎，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塞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啊，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突然就一下就
1: 是
0: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1: 对，
0: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1: 走。
0: 嗯，那也得打呀。
1: 对啊，
0: 对，
1: 停哪儿也得打。
0: 对，
1: 看一看啊。
0: 真准，真准啊！
1: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0: 嗯。
2: 96, 97。
0: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1: 嗯，偏直。
0: 嗯。嗯，叫中带了。
2: 104。
0: 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1: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0: 对，
1: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0: 110。嗯，好球啊！
1: 塔塞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
0: 嗯，
1: 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2: 武汉的喷天，
0: 哎，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
1: 还好啊，感觉这种球应该是够跳回来。
0: 这个高杆推一库啊，正合适啊。

0: 走两步啊，也比较稳、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
0: 嗯、
1: 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逊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啊，都是七杆。
0: 嗯，稳稳的叫中带，
1: 粉球别软，好球，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七杆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里啊，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目前是9-7领先着罗尼奥沙利文。哇，这一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真的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发挥和表演啊，可以说是本届赛事众多出色助脚当中的一个。
2: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

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一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一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

0: 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1: 对，哎，对，哎。
0: 范伟的第二支箭是九环。朱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宇威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0: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3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3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彩起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10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1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3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
1: 可以。
0: 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0: 对，
1: 三九
2: 九环。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起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从这一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起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0: OK，
2: 压力给到李彩起，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
3: 投足。
2: 不错，九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啊。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两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一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一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

黄宇威需要七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八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9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10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9环。于琦的第三支箭10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10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10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3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宇威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